0: 要比治疗各种疾病更重要。
1: 对，要重要。
0: 哎，所以说防病比治病重要就在这儿了，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呼自觉呀，身体端坐。

0: 固。
1: 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2: 嗯，
1: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2: 啊，多了也不行。
1: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的慢了还不接力。
2: 嗯。
1: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2: 嗯，
1: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2: 吐浊，
1: 这不是吐浊吗？
2: 嗯，
1: 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经脉呀？
2: 经脉、嗯、
1: 是吧？肝阳充足就经。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2: 嗯，喝，
1: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啊。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2: 对，
1: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2: 嗯，
1: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
2: 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啊。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这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1: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2: 嗯。
1: 啊，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啊、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是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吗？它是相对应。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2: 嗯。
1: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2: 对。
1: 你再不再吹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
2: 气。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1: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
2: 嗯、
1: 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 咱们国家

0: 啊，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
1: 嗯，
0: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啊，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
0: 嗯，
1: 哈。
0: 没错，哎。
1: 哎，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嗯，是是，
1: 哎。
0: 好。
1: 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
2: 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步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
2: 晚晴
3: 晴，
2: 景，
3: 康
2: 康
3: 乐
2: 乐
3: 养
2: 养
3: 天
2: 天
3: 年，
2: 年，
3: 康
2: 康
3: 乐
2: 乐
3: 晚
2: 晚
3: 晴
2: 晴
3: 百
2: 百
3: 岁
2: 岁
3: 养
2: 养
3: 生
2: 生
3: 经，
2: 经，
3: 让
2: 让
3: 长
2: 长
3: 寿
2: 寿
3: 有
2: 有
3: 道，
2: 道，
3: 乐
2: 乐
3: 享
2: 享
3: 百
2: 百
3: 龄，
2: 龄，
3: 请
2: 请您
3: 您静
2: 静
3: 候
2: 候
3: 收
2: 收
3: 听。
2: 听。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七月七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发布三季度研学活动安排。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也比去年稳中有降。为适应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铁路部门目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机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旅游机次票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旅客确定好出游目的地后，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应用，在机次定期票板块选择旅游选项。既可以从中挑选相应的旅游季次票产品。海南岛东部的万宁，这一座海滨小城藏着最治愈的海岛风情，绵长海岸线风光治愈，满是海岛松弛氛围感，浪漫又出片。夏天想来海边玩，千万别错过这里。日月湾、石梅湾、山青湾、神州半岛看海冲浪，东山岭登高观景，兴隆植物。

0: 园逛热带绿植，是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开幕式进入倒计时。该展览将于7月11日至10月11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后再一次在苏州与当地观众见面。7月6日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在葫芦岛市兴城宁远古城胜利闭幕。本届省运会各项赛事活动已全部圆满收官，全省体育健儿将以昂扬斗志砥砺前行，携手同心。
1: 去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阜西人，
5: 蒙古金的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他逢了九号星期四，农历五月二十五。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二十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二十八度，黑山二十。千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为大家来介绍的一样吃的东西啊，那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而我以前呢也是经常啊会从老家去购买，或者从网上去寻找其他的特别有名的榛子。那我觉得这次咱们不用了，为什么？就在咱们的临海现在也有好吃的榛子了。来吧，怎么个事儿？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入选了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那么这也是咱们锦州市啊又一个特色的农产品斩获了国家级的殊荣。咱们讲这个临海榛子能够脱颖而出呢，就要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的临河入海口。榛子的种植农场土地 pH 值达到了8.2啊，您听听，这不是这碱这纯盐碱地种植出来的，对不对？哎，那么河湾处呢，独特的两河水儿孕育出了咱们国内独一无二的两河水榛子，这是绝对不可复制的地理条件，赋予了临海碱地榛子极高的营养价值，并且它兼具药食同源的价值。而且呢，咱们说啊，在这个品质和口感上，那也是相当棒啊。成品呢，才显自然本味。临海榛子呢，不仅是畅销了全国各地，而且呢，也赢得了消费者的高度评价。你看，所以说这次咱们知道了啊，那么下次咱们要想吃榛子的话，咱们找咱们本地的好榛子吧。

0: 在神舟13号乘组首次出舱任务当中，有这样的天地通话啊，曙光明白。您知道那位姑娘是哪儿人吗？她可是咱盘锦姑娘啊。好了，在下面的时间啊，咱们就共
1: 同感觉良好。
2: 曙光明白。
3: 曙光港需要和航天员进行直接交流，要求和航天员足够熟悉，才能确保指令准确。

0: 沟通顺畅，所以往往由长期和航天员一起进行地面训练的教员来担任曙光岗。
1: 能够入选曙光岗，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么我之前主要是负责呢在低压舱模拟失踪训练水槽，包括虚拟现实训练器等多个模拟器上，然后呢和航天员一起来训练出舱活动。我就要对这个整个出舱活动的流程设计非常的熟悉。
2: 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来自于吴昊啊。吴昊呢也是咱们盘锦市双台子区人，高中呢就读盘锦市第二完全中学，2002年呢考入了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后来呢也成为了聚焦空间站出舱活动指挥与训练保障工作。那么在这个神舟13号乘组首次出舱的任务当中呢，依托曙光明白完成了天地通话，全程统筹指挥，稳妥保障任务顺利实施，有力的支撑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出舱工作。哎呀，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她呢是出舱活动训练组当中唯一的女教员，她全程参与各项的训练环节和设计，累计完成了数百学时的水下出舱训练，自主钻研潜水技术，配合航天员开展实操实训，筑牢了出舱任务地面训练的根基。身为这个飞船飞行程序的训练主干啊，他也是身兼辅导教员、记录、技术、安全多岗，熟练地掌握了飞船五大飞行阶段百余项关键的操作，60保障。吴昊啊，是不是咱们当之无愧的辽宁女性的骄傲呢？我觉得如果说要是更准确一点的话，她也是当之无愧咱们辽西女性的骄傲，你说是不是？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

0: 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
1: 好，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谢谢大家。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唠唠这个田杆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有多少人吃过田杆儿呢？或者是您真的就不知道田杆儿？我小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个，我就说，哎呦，这个不是高粱杆儿吗？是吧？算是这个高粱的一种变种，只不过呢，就是说它没有高粱那么大的穗儿，也没有高粱穗儿那么紧实，就显得挺松散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茎杆儿汁液丰富，鲜甜可口，所以呢就被称为是甜杆儿，那是咱们北方地区儿童夏天最喜爱的零食之一。我记得小的时候真是啊，家里面有亲戚哈，到农村去，那农村的亲戚就会给我们带来这种甜杆儿，我到现在还记得。其实在这个东北啊，尤其在这个东北农村啊，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父母对孩子是不是特别宠溺，你就看吧，他家园子里边除了有些朋友说，哎，那你说姑娘我不懂，哎，姑娘有这种这个就是像这个小水果似的哈，特别的香甜啊，或者呢还有什么凤仙花之类的啊。那咱们下面时间呢想要分享的就是一位东北姑娘她的小葫芦吗？当时在学校里边就这个玩意儿能呼风唤雨，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个葫芦啊可不是葫芦啊，那是父母对我的宠爱。这田杆呢是我的父亲种园子的时候，在园种田杆呢也没有什么太多不一样，跟这个种高粱也差不太多啊。而且呢，这个家里边的园子不像旷野风那么大，容易缺水。家里边你还能随时观察，一般呢出苗都特别整齐，菜园子上了很多的农家肥，蔬菜瓜果都长得很好。这个田杆就更好，光充足就行。大概长到一房高了吧。在父母的精心伺候之下呢，这个田杆差不多在暑假的时候就能吃了啊，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吧。能不能吃也不用看别的，你就看这个

穗儿，甜杆的穗儿，只要他把这个穗儿抽了，粒儿也散开了，有点变色儿，哎，这就行了。那这个时候的甜杆的甜度是最好的，也不用像高粱那么老成才收割。尤其呢，说这个家里边要是来了客人，他说我当时就拿着这个甜杆专用的破菜刀挑选一下，就手起刀落，齐根砍下。当然了，最粗的那根不砍啊，这得留着做种。那砍下来这个甜杆呢是扛出来的，这样最省力，也不会碰到什么黄瓜架了、柿子蔓了、豆角秧了，是吧？那甜杆的叶子扯下来还可以喂骡子喂马，那如果说骡马上地里不干活去了，那就喂大鹅啊，喂鸡肯定是不行。嗯，那玩意儿只会啄啊。吃甜杆那得一节一节的吃，那有些甜杆是很好分段的，只要顺着自然长的这个节儿，用点力就可以轻松把它给分开了。当然对于我来说那个时候不太好分啊，那我就要用刀去帮忙了，这就方便极了。那么如果说不分段拿着整根走，那你还能当成是金箍棒你耍一会儿，或者呢跑出去找别家的淘气包子玩一会儿，这一根好拿，哎，一节一节的那可就不好拿了。甜杆中段是中段是最甜之外呢，如果把这个甜杆包裹着茎杆的表皮给它撕了，光滑的杆上有白霜，也表明这个甜杆是甜的，那就是会把手给弄脏。那么如果说这个茎杆敏感明显的发红了，扒了皮你看着这里面发红甚至发黑，那可千万别吃了啊，它不但不甜，而且你吃了还可能会中毒。小时候看电视剧就知道，如果中毒了就别指望会有女侠在背后用手掌什么运功排毒了，是吧？人中毒那不知道会不会和羊误吃大麻籽一样啊，得灌那个绿豆水，但是你得上医院打针去了啊，你是跑不了了啊。当然了，咱们说这个吃甜杆跟吃甘蔗一样，只不过呢这个皮儿啊肯定是比甘蔗好扒，那注意它会有更多的清甜。那么如果在院落里边吃甜杆的话，最有意思的是啥呢？鸭子，人嚼完的这个渣子吐到地上，哎，一哄而上，好一顿戳呀，啊，整得满院子都是。其实到最后可能也没吃到嘴里边挤，吃完了呢好让主家好收拾，那这也算是吃甜杆的礼仪吧。我在说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下子也回到了童年。我也只有在小的时候吧吃过甜杆了，像现在啊，比如说在这个比较小型的那种早市农贸市场，哎，是不是还会有卖这个甜杆？我好像是看到过那么一次吧，但是当时因为马上就要上班了，我怎么买呀？哎呀，但是看到之后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啊。如果当时要是说直接回家的话，我肯定会买那么一根。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对于甜杆的这个回忆呢？有什么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吃过甜杆的这些朋友来分享呢？也欢迎大家来我的这个直播。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刚才啊，说到了咱们东北的这个田埂，是不是也会勾起很多朋友童年的回忆呢？下面呢，我们把这个地域啊再扩大一些啊，我们来到云南。说到这个地方啊，应该说采菌子，那绝对是最让云南人疯狂的事情之一。怎么形容呢？在云南啊，采菌子、吃菌子，这个隆重的程度啊，无异于巴西人过狂欢节。其实也不只是说云南人啊，你看，就比如说咱们东北人要去云南的话，就这一口菌子，这怎么可能不去感受一下累和大自然进行交换？那么对于云南人来说，这一整年都没过明白啊。要是过年啊，你回想，哎呦，可能还会扇自己两个嘴巴子。我们知道食用这个野生菌呢，有一整套的严谨的流程啊。有一些菌子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那就先菌子后小人了，肯定得上医院，是不是？能够称得上老饕的，那通常都是大

的搬运工，他们从菌子的源头到餐桌一条龙全都是自己把控啊，能吃到什么菌子全看今天老天爷让我摘到什么菌子，一切都讲缘分。而精通采菌技术的人呢，那么在云南那绝对是属于高端的技术型的人才了。那么在过去呢，采集菌子就得依靠古法，比如说什么观察山脉的走向啊，溪流的方向，并且你还得记住，哎呦，往年这个菌窝搁哪呢，你来年你还可以找它去。其实每一个云南的采菌达人呢，心里边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论。比如说，哎，你要是发现一只白蚁，那你就判断这个附近吧，有可能有这个鸡枞菌。观察夜里的雨势呢，你就判断说，哎，明天哪个山沟沟这个见手青可能就得长出来了。但是今天呢，这套古法正在被技术手段弯道超车。哎呦，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给大家没有？咱说说，就算你没有经验，你可以用一样东西，那就是 AI 软件。你只要带上手机，打开 AI 软件，拍一张照片，剩下的你都交给他吧。现在想你的风有没有吹到云南的山上，咱不知道，但是 AI 的风算是已经吹到了。在云南的山里，到满山都是在 AI 帮我看看菌子在哪儿呢。古鉴别宝典了，他们背着竹篓啊，拿着手机啊，然后呢就开始在这个松针里边扒了啊，菌子搁哪呢？他们熟练的跟 AI 打视频，画面实时的传输给 AI。以前呢，需要靠人眼在这个草丛当中寻找，让 AI 下达准确的行进指令。这个流程有点像有人拿着这个风水罗盘似的感觉，是不是？好像一边能够仰仗一些什么更高维的看不见的力量似的，是吧？其实科技赋能了这门古老的手艺，那唯一担心的就是深山里边啊，可能这个信号不太好啊，时有时无。其实现在据说呢，因为有 AI 的加入，采菌这门行当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竞争，做呢就可以让它呢在山上更快的识别出附近的菌子。那么相当于什么？自己提前给这个 AI 预习啊，打了这个菌子知识的增强补丁。尽管这样，咱们讲说，哎，这 AI 真的就这么100%的好使吗？啊，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说，它也做不到100%别野生菌是否可以食用。因为这个 AI 它的识别呢是受光线角度和相似菌种的干扰，可能会存在误判的风险。跟大家讲啊，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为轻信 AI 识别结果导致误食毒蘑菇中毒的事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 AI 的甩锅速度那是相当快了啊，它只会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弄错了。所以说你要不要信它呢？很显然啊，这个 AI 呢还是没有办法来辨别这个毒蘑菇，甚至于就是你拿同一张的蘑菇照片，你问他两次，有可能一次说有毒，一次说没毒。所以无论怎么样吧，这个 AI 啊，它只是一个工具，给出来的回答呢只是参考。因为这个识别蘑菇它本来就复杂，比如说气味、形态、生长环境，那这些全都是参考后的守门员，而经验老道的云南人依然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跟大家讲啊，这玩意儿可不是儿戏呀，是菌子它可不是儿戏啊，采菌子它也不是儿戏。那有些这个有些朋友吃完了之后中毒了，你最后都得轻则脏器损伤永不可逆，重则直接毙命啊，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啊。哇塞，冰室睡着的水，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疯狂的送出人气票还有粉丝，或者是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的，那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里啊，给大家带来的爱听好物是黄芪。今天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据说呢，这以前啊，柳太后突发中风，说不出话，浑身僵硬无力，宫里御医都没有招了。最后呢，名医啊就是用这个黄芪配伍调理，最后啊，应该说当天这太后就能开口说话了。后续呢就长期的用这个黄芪，

你想想啊，你是当初就这些什么皇室贵族寓意都认准的好东西，咱老百姓喝能差得了吗？当然说咱们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这个味儿挺大的是吧，然后让你喝这个，我觉得不现实。黄芪本身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不好的味道，你就拿它泡。黄芪呀，在很多的这个变成湿制的这个中药方里边它都是存在的。但是说买黄芪绝对是个学问，怕买假，怕买贵。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个黄芪啊，您就不用担心，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事儿了。并且我们这个有机可不是我们随便说说就行了啊，是有证书的，所以你就用吧，啊，没毛病。而且呢，这都是五六年生的老黄芪，全程可以说是有机品控，每一批都有专属的有机认证，那相当于每一罐是一个档次。啊，那有些朋友肯定问了，那你这个有机黄芪可咋卖呀？贵不贵呀？这样跟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就先来这个算笔账吧。算笔账，它这个线下的咱不用这些钱。先说一下克重啊，八罐一罐800克呗，800克1斤6两，咱们今天到手169，算一罐才21块出头吧，你一天整个399-0139进行订购，或者呢是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经济就直接下单。再重复一下订购方式，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经济这两个字儿就可以下单了。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之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多品优选健康狗，以媒体责任维持，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国品优选健康购联合央广推出，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的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以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湿疹等等情况，改变生活习惯，为健康打基础。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蜂王浆皂开始，国品优选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天一天的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的抢订专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昨天啊，是我们速起蜂王浆皂活动的第一天。
3: 没错，
2: 我不是拿了5块回家吗？
3: 是你近水楼台了，走后门了吧。
2: 可是回到家之后啊，我这个香皂还没捂热乎，我这几个姨在那儿跟我妈我姐他们几个唠嗑，就呀，关键是我大姨说速起的，我平时搁店里看30块钱一块啊。
3: 那对呀，那是正价吗？
2: 我都舍不得买、
3: 啊、
2: 我这一看你这9块钱也太便宜了。
3: 9块钱便宜，我感觉好像都没给你钱吧。
2: 没有，别提钱的事儿了，关键是给我下任务了，让我今天一人给一共5000块蜂王浆皂，不是吗？
3: 对，
2: 现在还剩下不到200块了。
3: 差不多吧。
2: 怎么这么快呢？
3: 为什么这么快？就小雨，你刚刚就你说的，你回家了之后，你那几个姨就已经把答案就告诉咱们了啊！你看，你姨都知道那是大近水楼台，大家打个电话省事儿、省心、省力，给你送到家门口。实际上呢，我也跟咱们大家伙讲过，我说我们日常的这种日化产品，年轻的人用无所谓，啊，比如洗脸的时候我用普通的香皂，因为你新陈代谢的速度比较快。叫啊，它为啥能够解决皮肤炎症啊，包括一些皮肤湿疹的这些问题呀？我告诉你，它不是直接去解决的。它是因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之后了才解决的，啊，你就像抽烟一样，大家都知道抽烟可以导致肺部疾病，可以导致50多种疾病的发生。那我们把烟戒了，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50多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呢？
2: 嗯，
3: 哎，那你能说戒烟它就等于治病吗？那不能这么讲。但是，我们人得病，说白了，是我们人的生活习惯有问题。我们改变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
2: 对，
3: 哎，所以说大家伙都在去抢救，那这5000块自然而然的，他抢的就多，他剩的他就少了吧？
2: 对，情理之中，意料之内。
3: 其实我问问你，小雨啊，知不知道咱们这栏目的宗旨是什么？
2: 知道啊，扶持匠心企业，推荐高质量的好产品，明确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力。
3: 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宗旨，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具备的渠道和它的能力。
2: 对的。
3: 就能够把咱们所有对健康有意义的一些有名的产品、高端的产品，咱们实现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
2: 是的。
3: 那现在呢，咱们能够进行源头直采，零差价砍掉中间商的利润，用最低的价格带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这就是咱们这个栏目创办的意义，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2: 没错。
3: 你就包括咱们这次啊，你看为什么说给大家伙带来这个速起牌的蜂王降噪呢？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些好的产品的使用，去改变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
2: 对，昨天也讲了，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养生，
3: 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2: 是的。
3: 你同样是洗脸洗手的香皂，

0: 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越来越差？
1: 嗯，真是，现在各种病越来越多，
0: 尤其是慢性病呢。
1: 嗯，
0: 什么叫慢性病？那不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小病小灾，最后导致造成的吧？
1: 就是积累出来的。
0: 啊，你比如说平时不在意，像什么皮肤干燥、皮肤瘙痒，日积月累啊，这可能都是咱们日常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这个洗脸啊、洗手啊、洗澡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那很多人呢，他就不重视。
1: 嗯，但是就是说这个洗脸、洗手，这个太普通、太日常了，那其中又有什么学问呢？
0: 小雨，你也这么想啊？
1: 其实包括平时啊，就咱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们不都这样吗？就沾点水润一润，用手搓一搓就洗完了，都没有那么多讲究的。
0: 就是干洗就行了呗。
1: 就洗干净就行，没错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小雨，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呢。
1: 什么学问啊？
0: 你那很多人呢，就像你说的，就是这样的洗啊，沾点水啊，水润水润，实际上就干搓了。
1: 嗯。
0: 啊，这是传统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也正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我们说的不健康。
1: 嗯，
0: 它可能导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皮肤问题的，比如说老得快呀、干裂呀、皲裂呀、瘙痒啊，又甚至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起什么筋包、结节、结块，
1: 有这样的，
0: 对吧？你看，就刚才说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湿疹、荨麻疹，为什么那么多呀？很有可能就是咱们这种固有的习惯。他做的不对造成的
1: 啊，习惯造成的，
0: 习惯成自然，病它也是这么自然而然来的。
1: 嗯，
0: 咱们大家伙说，把平时你用的这个普通的香皂给沐浴露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就都出在这儿。
1: 嗯，
0: 一化工合成的，它肯定对身体啊，有可能洗完之后感觉挺滑溜的。
1: 嗯，
0: 啊，而且那香精的味儿感觉也挺香的，但实际上这种化工制品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快，
1: 对
0: 我们新陈代谢的速度快，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感觉它对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这边新的就好了，
1: 嗯，
0: 新生的细胞更替了没问题了。你要老了之后呢，新陈代谢的速度慢了，它这些小病小灾它就在你的皮肤上就慢慢的就从皮就渗透到里边的，跟那扁鹊见蔡桓公似的，
1: 就是这个化学成分啊它代谢不出去了，
0: 对，就越来越严重，就成了慢性病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把这些日化的产品，我们把它换成功能性的，换成天然的、纯自然的、纯绿色的。你比如说这款蜂王浆皂，其实你要把它给用好啊，就在咱平时的生活当中，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发生。
1: 嗯，那怎么讲呢？
0: 你看它不会发生后来的什么湿疹呢、荨麻疹呢、过敏的问题，不理解是吧？
1: 嗯。
0: 那我为什么敢这么说？我这么问你吧，小雨。
1: 嗯，
0: 你知道香皂的起源是什么吗？
1: 这个我知道，您考不倒我。
0: 嗯，
1: 皂角。
0: 皂角对吧？
1: 对呀，洗衣服、洗手以前不都用它吗？
0: 皂角呢？对呀，它属于舶来品。
1: 哦。
0: 最早的时候吧，就是街边上那个烧的那种稻草灰，就这么个东西。
1: 稻草灰，稻草灰看起来就挺脏的，它怎么跟香皂比呢？是不是有点差太多了？
0: 理解不上去，这很正常。
1: 对啊，
0: 啊，就是这么脏的东西，这么时候，
1: 嗯，
0: 你看那埃及的一些法老啊，为了清洁，他们专门派人呢，在尼罗河边上啊，有那么一大片的芦苇嘛，
1: 嗯，
0: 然后专门的割这种芦苇，拿回去之后烧成灰，然后给这法老洗澡的时候，就往他身上抹这个。芦苇烧的这个灰
1: 啊，
0: 后吧，你看着很脏，但是你洗完之后，它这皮肤就特别的清爽。
1: 嗯，想不通，
0: 还想不通。
1: 对，
0: 芦苇烧完之后了，它最后剩下的这个稻草灰，这个稻草草木灰的成分是什么？
1: 什么呀？
0: 碳酸氢钠，还有碳酸氢钾。
1: 啊，就是碳酸类的。
0: 哎，对了。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是一种碱性的物质。
1: 哦，碳酸类的都是碱，因为它有清洁力嘛。
0: 对了，碱性的物质就能够和什么油脂类的就结合了，然后你再给它洗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把咱们最原始这个阶段就是碳酸氢钠、碳酸氢钾？
1: 那后来呢？
0: 后来随着发展呢，尤其是到了法国罗马时代，高卢人他们有了新办法。
1: 哦，
0: 他们把羊油啊。 啊，还有这个山毛榉树，山毛榉树是法国一种特殊的一种树
1: 啊，就当地才有
0: 独特的一种植物，它有一种特殊的颜色，就红色的像染料一样。
1: 哦，
0: 然后当地高卢人加上山羊油啊，和到一块儿，哎，再涂抹在头发上，然后把头发这么梳起来，就各种各样的那种造型就造出来了，就能立住，特别的漂亮。就是原始的发胶发蜡，我们现在说那个啫喱摩丝就从那儿来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再好的发胶发蜡，它是不是得怕下雨啊？
1: 那肯定啊，
0: 一下雨定不住形了。
1: 对啊，
0: 哎，有这么一次庆祝这活动上啊，大家伙呢就梳这头发异常的干净啊，啊，所以说从那以后，草木灰再加上动物的油脂来搅拌到一起，就形成了当时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香皂啊。
1: 哇，真能想招啊，这就是意外创造了经典，就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呗。

0: 其实咱们国内呢，这香皂是怎么发展的呢？昨天讲到了，
1: 对，昨天讲的猪胰子嘛。
0: 那对猪胰子啊，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猪的这个胰腺。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老师，猪肉呢，它是油腻腻的感觉，为什么胰腺啊，它都是猪身上的，但是这个猪胰子，它不仅不油腻，还能清洗东西呢？
0: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动物的胰腺里边有胰液
1: 哦，
0: 这个胰液呢专门能分解什么油脂类的物质，这个在胰液里头，就是胰腺的胰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油脂它靠的是本身含有的各种各样的酶，这不是化学元素，
1: 明白？
0: 咱们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不是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刷锅的时候，如果用小苏打，你刷完了之后吧，你得戴手，但是你要用咱们最老的这种胰子没事儿
1: 哦，
0: 哎，手不会起皮儿，而且同样它能够去油污，对吧？哎，这就是酶的天然属性，也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的，它不是化学物质，它是天然物质。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普通的香皂而化学成分我们用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
1: 嗯，
0: 那但年轻人他用可以。
1: 对，你看年轻的朋友啊，用一些普通的香皂也没觉得怎么样，他也没什么事儿。
0: 张老哥，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说一过50岁之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呢，
1: 就是代谢慢了，
0: 哎，白的流失
1: 啊，他就会有这个干裂的情况。
0: 哎，就像醋一样啊，本身我们细胞处在一种干瘪的状态。对我们人体的保护已经是慢慢的越来越弱了，就上了年纪的人啊，那你再用一些化学物质再反复刺激它，那不相当于找死了，找病一样了。但年轻人他本身他的身体机能他就强劲，你比如说我们的分泌，这个分泌腺分泌物它就比较旺盛，我们的代谢比较旺盛，所以说用一些化学的普通的香皂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
0: 哎，因为你堆积在皮肤表面的这些个碱性物质很快就给代谢掉了，它不会在身体当中大量的残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上了年岁的人不一样了，他们用那些化学物质的香皂啊，你甭管他用什么牌子的，只要是化学元素的香皂的话，在你皮肤当中会慢慢的大量的堆积。
1: 对
0: 啊，而年龄越大，皮肤老化代谢慢了，越积越多，伤害就越来越大。那么皮肤的伤害还是次要的，更可怕的是什么？透过我们皮层渗入到我们身体内里当中，对我们五脏六腑造成伤害。这个伤害要是出现的话，往往这是不可逆的了。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就说，那上了岁数之后身上就是爱起疹子，有一大堆过敏的情况也都慢慢出现了，这不还是弱吗？
0: 过敏啊，就是你看过敏是怎么来的，你知道不？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我们见过很多老年朋友过敏的情况，其实啊都是这个普通的香皂它用出来的。我跟你讲啊，普通的香皂刚才我们说了，化学物质在皮肤上面大量的堆积，上了年岁的人代谢不出去，长此以往的话，这些化学成分会怎么样？
1: 会渗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0: 对，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进入到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对，就王变态不是心理疾病吗？
0: 变态是过敏的一种反应
1: 啊。
0: 比如咱俩聊聊天了啊，我是不是得看着你？
1: 对呀。
0: 啊，我看着你就你就觉着老师怎么老瞪着我呀？啊，然后就追着我就开始骂。我解释，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简单的我看你一眼，我没有瞪你，但是你动。我们情绪上有过度的激动，我们免疫细胞上也同样会有过激的反应。当我们免疫系统被化学物质伤害之后，它也会出现这种过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表现在皮肤上，就是外界的一些空气粉尘落到我们身体上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烈，非常激烈。你这样的话，皮肤表面就会出现瘙痒啊、红疹。
1: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啊跟大家真的是推心置腹的强烈的推荐蜂王浆皂，它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呢还是应该从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所以说记住了，化学成分的香皂啊，它不是不能用，它更适合年轻人来用。
1: 哎，适合代谢快的人。
0: 对，适合代谢快的人啊，那老年人、中老年人一定得改变我们的思路了，一定要有一些功能性的香皂。就像小雨你刚才提到的， 就咱们素起牌的蜂王浆皂，咱一定要选择。
1: 嗯，老师，那您说哈，市面上功能性的香皂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滋润的羊奶皂、杀菌的硫磺皂、控油的竹炭皂等等等等。那为什么您说素起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是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确实。现在在超市啊，大的商场呢，有很多所谓的功能性的香皂，
1: 很多
0: 啊。但是我们在采样之后啊，咱追根溯源嘛，
1: 嗯，
0: 哎，90%以上都是什么呢？还是化学成分，
1: 哦，还是化学成分。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是天然的东西，你得说得出去，你得看包装，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吧，打着功能性的，但它里边你说有没有功能？那化学成分它肯定有功能啊，
1: 嗯。
0: 但是化学的伤害它要大于它的功能，那咱就得不偿失了。
1: 没错。
0: 哎，另外呢，我了解到啊，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速起的这款蜂王浆皂，它的本质和这些化学的这种香皂是截然不同的。它里边的成分呢是酶类物质，这是蜂王浆里边的酶类物质，它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保护的作用、渗透的作用，而不是化学成分。
1: 明白。所以说呢，为什么咱们一直说要找高端企业啊，高端的民企，它就是有质量保障的核心所在。
0: 对，我们要找那些具备匠心精神、踏踏实实做高端产品的企业，然后我们深入到它的这个生产，直接一步到位到我们百姓朋友手里边，
1: 让大家更放心，
0: 来而且更实惠。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天然的东西，对咱们人体几乎是没有任何刺激的。
1: 嗯，
0: 人工合成的东西、化学的东西，它就有非常大的刺激性。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蜂王浆皂，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1: 蜂王浆
0: 啊，能够恢复咱们身体当中皮肤表面的这个生态环境。
1: 是的，
0: 我跟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你看这个自然界哈，就森林里头啊，一到比如说动物求偶的季节，
1: 那不得打起来？
0: 哎，真就是这样啊！动物世界都看过，
1: 嗯，
0: 很多雄性的动物那打的叫一个你死我活，
1: 嗯，
0: 就为了抢一个配偶。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棕熊，
1: 棕熊
0: 它就为了抢夺配偶，它不要命一样，啊，你说你抢到了，哎，要说厉害点的棕熊那还好一点。你失败了，那棕熊怎么样？
1: 让人揍了呗，那不得遍体鳞伤啊！
0: 就是皮开肉绽。
1: 对呀，啊，那肯定啊，
0: 骨头都得露出来，啊，听起来挺残忍是吧？
1: 是啊。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动物啊，它有自己的本能，就凡是这种落败的棕熊，伤的尽管是非常严重的，它死不了。
1: 哎，这个我看过，
0: 嗯，
1: 我陪我们家孩子看过《熊出没》，一般这个熊受伤了呀，就直接掏
0: 蜂蜜，然后往身上抹。你知道为啥吗？
1: 消炎啊。
0: 哎，对，这长知识了啊。
1: 咱们讲了嘛，
0: 抗菌消炎。那咱们提到这个蜂王浆呢，蜂王浆可是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这种产品。
1: 对呀，毕竟是供给蜂王吃的。
0: 所以说呢，它里边这个抗炎消菌的这个作用是普通蜂蜜的10倍还要高。那但是前提只有一个，一定是天然的，
1: 对，不能是人工的，得是天然的，是好的。
0: 所以说天然的蜂王浆它消炎抗菌，促进咱们皮肤愈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皮肤上长一些金包啊、包块，
1: 嗯，
0: 你坚持用好了蜂王浆皂天然的物质，它会逐渐的渗透到咱们皮肤下面。
1: 嗯，
0: 那咱们有皮肤病的，你比如说毛囊炎啊、湿疹啊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过敏呢，得经常用这个蜂王浆皂的话，它会改善咱们皮肤的微环境，不让炎症病菌有立足之地。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经常说中老年朋友上岁数了啊，改变咱们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就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消除身上的一些小病小症，然后咱们内在的一些大病就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就让你杜绝了，
1: 对，就淡化了。
0: 所以说这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至于我们老年人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了。
1: 对呀，其实生活中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睡觉之前总是这儿痒那儿痒的，然后有的老伴儿就说了，这会儿你给我挠挠我后背。
0: 对，反正皮肤瘙痒这个情况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这谁用谁知道啊。
1: 对呀，
0: 哎，要重视起来我们身上出现的一些小小的症状。
1: 嗯，
0: 哎，老话讲得好啊，叫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不管大和小都得重视起来。那大的咱们可能该用药该上医院，鸡呀，啊，就是年龄太大了，
1: 哦，
0: 然后他皮肤抗外界感染的能力下降了，就经常反复感染，经常有炎症，他的毛就脱落了。
1: 哦，
0: 我记得是哎呀几年前来着，哎呀这几年前不重要了啊，在河南一个农村有一老大姐，当时呢他就买过10块的蜂王浆皂，就是也是速起的啊。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他们家呢用那个就是农村呢打的那个洋井压水井，知道吧？
1: 知道。
0: 哎，一压一出来那个水啊，家里边呢比较有，就算是岁数太大了，经常有皮肤问题啊，然后这个毛啊它就脱落，就脖子这一圈胸前这一圈这毛都掉了。
1: 嗯，没毛鸡可挺丑啊。
0: 那，哎，小的时候上学你学过那个 花公鸡是吧？
1: 对
0: 呀、啊。哎，那花公鸡美，你能花公鸡有多美？它这没毛的鸡就得有多丑。
1: 都没毛了，可不丑吗？
0: 哎，就是四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嘛，他就这么来的。而整天也是无精打采，他可能自己也自卑、
1: 嗯、
0: 啊。这老太太不是买了这个蜂王浆皂了吗？
1: 嗯。
0: 每天就在院子里边啊，就是洗脸呢、洗手，然后这个蜂王浆皂呢，他就放在一边就进行涂抹。洗的时候就直接抹一抹，洗干净了，哎，就把这蜂王浆皂就放到这个水盆旁边的。他这小孙子特别淘，啊，专门欺负那只掉毛的没毛的鸡，哎，长得丑他就欺负你。那小孩抓着那没毛的鸡啊，就往这水盆里边扔。哎，小孩说什么呢？我给你洗洗澡啊，给这脱毛的鸡给他洗澡。你想想，鸡本身不会游泳嘛？
1: 那这鸡它还能活了吗？
0: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叫他祸害的。
1: 嗯
0: 啊，其实老太太呢说了，这十多年的老公鸡，你说杀了吃肉吧，还没多少肉，啊，也陪小孙子玩玩吧。
1: 嗯

0: 哎，又没在意。这小孙子呢，就天天就调理这个脱毛机，一天两天三天，天天给这脱毛机洗澡，洗了一个礼拜之后，不洗了。
1: 怎么不洗了呢？
0: 这只老公鸡呀、啊，还不是说的不行啊，就是你正常来讲这么折腾，这鸡也受不了啊。
1: 对呀、
0: 啊，一个礼拜，哎，然后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我就当一乐呵，我当笑话听了、啊，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嘛，啊，但咱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他这老太太在用这个香皂的时候，洗剩下这个水，
1: 嗯，
0: 它同样含有丰富的蜂王浆当中的那些有益物质啊！你别说人了，你想想，就这脱毛机用了之后，人家毛都长出来了。
1: 哎，老师，
0: 嗯，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不礼貌的问题，但是也挺好笑的哈。
0: 那你说，
1: 就您说呀，这个脱毛机它坚持用蜂王浆皂，它都能长出毛来。
0: 对。
1: 那你说，咱们这个掉头发的，还有脱发的，我们要是用一用，是不是也行了？
0: 其实你这个思维是比较发散的啊。
1: 嗯，
0: 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就你这个事儿，咱们分析一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1: 嗯，
0: 我们有一些脱发的患者啊，他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说是毛囊炎症导致这个脱发，啊，你用这个蜂王浆皂还真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哦，是吗？
0: 哎，但如果说你这个毛囊已经彻底坏死了，就是头发就已经是看不到毛囊了。啊，你用这个就没用了。你毛囊坏死了，没有毛囊了，就没有种子了，你这草怎么都长出来了。
1: 嗯，有的时候就得发散的想一想。你看咱们头发缺少的朋友，要是毛囊还没有坏死的，咱们可以先用一用嘛。
0: 对，不然你也是洗脸啊、洗手啊、洗澡都要用到香皂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那这个蜂王浆皂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老师再给大伙讲讲呗。
0: 咱们说这个抗菌消炎是吧？
1: 嗯，
0: 你知道在临床上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在北京东直门这个中医院呢去做了一年的住院医生，啊，一个糖尿病患者老爷子就找到我这儿来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将近30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然后找我看病的时候呢，是这个脚啊就在家里边拖地的时候地上滑，老爷子一个没注意闪了一下。就闪了一下，没摔倒是万幸，但这脚磕桌子角上了，磕完了之后吧，在脚背上又青了。
1: 哦，那得赶紧上医院啊！这个年龄摔倒不是小事儿啊。
0: 摔倒了那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得把脚磕到桌子角上了，它出现了青紫色。就这种情况，他当时的没当回事儿，啊，就一个礼拜之后，肿的面积越来越大，当时一块儿，后来变整个的脚面，

0: 它是有问题的。
1: 哦，
0: 因为它在用的时候吧，已经出现二甲双胍耐药性了。
1: 哦，那它就不能再用了。
0: 不能用我，当时我给它换药，换的什么呢？换的是优降糖和白糖平。老爷子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他这个糖尿病足才能够避免发生。
1: 对，这个是关键。
0: 所以说我当时呢，第一个做的事儿就是把老爷子的药给换。
1: 啊，换药了。
0: 哎，整个他这个药给他调整了。那天没什么患者，我就跟老爷子多聊了一会儿。我说我给人看病吧，就特别喜欢问一些日常生活习惯。啊，这也可能是就为我现在做的这个改变生活习惯、保持健康，就做了这个准备工作、前期工作了，
1: 打下基础了。
0: 对，我说老爷子平时洗不洗脚啊？老爷子说，我不但洗脚，我特别喜欢泡脚。
1: 哎，泡脚可是个好习惯。
0: 好习惯，但泡脚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不怎么好。
1: 为什么呢？
0: 糖尿病患者他并发症，比如说末梢神经炎。它是血液当中的糖浓度比较高，会导致末梢神经，尤其是末梢血管出现堵塞的情况。那堵塞之后，这个血小板就循环不了了。你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如果说在高温的水里头长时间泡脚的话，首先我们这个神经是不敏感的，感觉不到烫的话，就会出现破溃的情况。
1: 哦，就是容易引发坏疽，
0: 提早的造成了。这一旦破溃了，刚才说的血液当中糖的浓度比较高，会大量滋生一些细菌和病毒。那一滋生之后，你这个破口的破溃的地方根本就封不上口。
1: 哦，
0: 所以说记住了，凡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泡脚的时候一定不能超过十分钟。再有一个，温度不能超过40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哦，那这老爷子跟您说完他爱泡脚，您肯定就跟他提出时长的要求了。
0: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泡脚一定不能超过10分钟，温度不能超过40度。
1: 对，得有标准。
0: 那你得这么来。然后我也问了一下，平时用什么日化产品来洗脚啊？
1: 嗯，
0: 老爷子说原来还真用香皂来着，啊，用香皂洗脚。但是每次洗完以后吧，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这脚又干的难受，还有点痒。
1: 肯定啊。
0: 啊，所以从此之后呢，就不再用任何的洗漱产品了，直接就是光用水泡泡就完事儿。
1: 嗯，本来老年人脚就干。
0: 对，所以说呢，我就直接讲了，我说首先我得夸你第一件事儿啊，你们用普通的香皂来洗脚来洗腿，这是对的。那因为咱确实不能什么都不用。啊，那你说用上点儿，它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但里边这个青紫色什么原因，血当中有病毒有细菌才会出现这种颜色。
1: 对
0: 啊，然后血管不封口还经常出血的情况，就出现了这种青紫的情况。
1: 那它这个脚这个情况要怎么用消炎的呢？
0: 它跟你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易老师，我这脚我怎么消炎呢？啊，我说你不用用药，用药没什么作用，因为很多所谓的外涂的一些消炎药啊都是激素类的。我说你不要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啊。当时呢，国脾优选健康购栏咱们地方还没播出的。
1: 嗯。
0: 啊，我们只是跟这个速奇品牌刚开始合作。我说老爷子，我说你啊，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
1: 嗯，这老爷子背不住还想哈，人家医生都开药，你这个医生倒好，给我开香皂。
0: 我不是吧。
1: 嗯。
0: 这他儿子就不乐意了。
1: 你看看。
0: 啊，他儿子就说，这什么大夫啊，你给我们开点药治疗方案，对吧？你这大夫，这是大夫的职责。
1: 对，你给我开香皂怎么？
0: 大夫不只是应该会用药、用针、用手术刀，真正的大夫应该让患者在生活中学会养生去病的方法，掌握正确的日常生活。只有日常生活做好了，我们身上的疾病才能够彻头彻尾的拿掉。疾病才不会反复的发作。
1: 嗯，没错。你看啊，为什么说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有保健医呢？保健不就是说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治疗吗？
0: 对，生活当中每个细节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1: 嗯，那老师，这个老爷子用了皂之后洗
0: 当时问我说买几块啊，我说用不了太多，你买五块就行，得坚持用吧。啊，我说你这五块你用不完，可能用不两三块的效果就出来了。
1: 嗯，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果不其然，当时我在临床上啊，我不是把他这个临床用药给他调整了吗？然后再配合上速起的蜂王浆皂，真就是不到两块，一块用完，第二块用到半块的时候，老爷子这个颜色一点点的就变回来了，最后就彻底的恢复了原来的那种颜色。
1: 哦，
0: 当时特别高兴，儿子也服了。没想到这一块香皂给我父亲把这脚这问题解决了，要不坏疽了。
1: 对呀，避免了大危险的发生。

0: 我当时呢跟他儿子这么说，我说你别看呢，你父亲这个脚这种紫的问题，用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浆皂把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还有之前给他调整用药啊，控制的血糖啊，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因为香皂它咱得实事求是。但是如果没有蜂王浆皂，他这个脚的问题肯定也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这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
1: 不是钱的事儿。
0: 我当时就问能省多少钱，我说你至少得省10万块钱。
1: 对，关键是啊，把他老父亲的脚给保住了，防止坏疽截肢的情况了。
0: 是啊，我说你不知道你父亲糖尿病患者，就他这个青紫如果不及早的调理过来，时间长了一旦破个小口啊，哪怕用蚊子叮一下，慢慢出现严重的坏疽了，那真正糖尿病足了。对，你知道吗小雨，这在临床上糖尿病足的患者刚开始咱们截肢截哪儿？截你脚趾头。
1: 哦，
0: 然后慢慢的是整个脚掌，
1: 哎呦，
0: 最后就是小腿，最严重的可能从大腿这截，
1: 就下半身就没了。
0: 如果说到那种程度，咱说白了，天王老子来也治不了啊。
1: 嗯，
0: 人财两空，落一残疾，老头也遭罪呀。
1: 嗯，所以说呢，很多
0: 谢谢您啊，这蜂王浆皂啊，这是解决我们家里大事儿了。但专卖店的价格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有些贵。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就全家人都在用。但是呢，这是当时的给我提出来的。我那个时期呢，也没有咱们现在手递手直通车这个说法。
1: 嗯，
0: 哎，从厂家直接拿，贵与便宜，见到效果了，谁都得去花钱去用这个东西。
1: 对。
0: 啊，那但是咱话说回来，就当下现前，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已经跟咱们央广合作了，面向全国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呢还得拿到了蜂王浆皂。而且
1: 健康购栏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百姓买东西做到省时省力省心的同时还能长知识。
0: 对，就每件产品都是我们300多人的团队甄选出来的，为的就是让大家用的放心。
1: 对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蜂王浆皂，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估计啊也剩不了多少块了。门店价格呢是30元一块的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只需要9块钱一块，那朋友们抓紧时间打来电话400-96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易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2: 哎，易老师啊，我这订了10块了，现在我家里啊就剩下1块了，能不能就是您再多给我点，我还想要再多订点，行不？
0: 您别这样啊，也别着急，我先问一下，您这是之前用过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浆皂是吗？
2: 哎，对对对，用过的，我可是识货的，我就是这个速起啊，这个大品牌，我一直也信得过他，我就是用的呀，就是他家的这个蜂王浆皂的。
0: 您当时是在哪儿买的？
2: 要不是咱们这平台呀，那我呢就得自己呢去那个店里头，就是只能按照原来的那个，就是原价30块钱一块这么买。但咱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啊，这平台确实呢它便宜了很多。你说老百姓现在终于能享受到实惠了吧？哪怕说买的稍微晚一点，这不也能省下一大笔钱吗？那就一点都不算晚呐。
0: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2: 嗯
0: 啊，你看你提到蜂王浆皂这个事儿，今天打进来电话，咱们就赶上了这个活动了，这就不算晚。
2: 是。
0: 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呀，哎呀，易老师啊，你说最开始吧，我真就没想到，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啊。它呢能给我身体啊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呀。我呢前两年我就进入到这个更年期了，哎呀别提每天呢多难受了，上来那股邪火吧，你说这个胸口窝着一阵一阵就开始冒汗了，心脏呢也直突突的，还特别紧张呢，哎呀这人好像就是焦虑，晚上呢总也睡不踏实的，心里头就总感觉吧，这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就这么翻过来跳过去的。这不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蜂王浆皂啊就给用上了，哎，早上晚上都用它洗洗脸，平时洗澡啊就是洗手的时候我呀就多搓这么一会儿这样。
0: 嗯，咱很好很好。
2: 对呀，然后吧就那个绵绵的那个泡沫啊它越来越多呢，就然后香味也越来越浓了，

0: 我被那股就是味道啊就包裹着吧，那紧张的神经就感觉就舒缓了，整个人呢就感觉没那么烦躁焦虑了，晚上都能睡踏实了。哎呀，你说呀，我这睡眠这一好了吧，血压呀也都平稳下来了。
1: 其实我听您这么说呀，就是把这个蜂王浆皂我在您这儿给当成灵丹妙药了。
0: 嗯，
1: 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说啊，
0: 啊，
1: 咱这个蜂王浆皂它不是药啊，它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香皂，但是呢，它确实能够解决咱们身上的一些大问题，
0: 是，
1: 这个确实存在。蜂王浆皂里边呢，蜂王浆就含有大量的天然的雌激素，就每100克蜂王浆当中含有雌二醇，是416.7纳克，就这么一个雌激素。所以说你坚持的每天就使用，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自己补充这种外源性的刺激了，呼吸就急促了，心率就加快了，肌肉紧张了，就整个人紧绷绷的，就是一种应激反应。那这个蜂王浆皂里边这个蜂王浆呢，它里边含有那个谷氨酸，这个谷氨酸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有一个很好调节的作用，里边还有乙酰胆碱还有泛酸，那这些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一个舒缓的作用。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说这个蜂王浆皂啊，我不用，我就闻着这个香味儿，我就觉得睡觉就踏实了，它有没有道理？这是有道理的。那是这里边的蜂王浆的成分，这天然的物质帮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改善不健康的有症状的。
0: 哦，哎呀，而且我这个发现吧，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下来，哎，易老师啊，我还发现个什么事儿呢，你说。
1: 什么事儿？
0: 就发现我这脸上吧，就那个斑呐、啊，看着要淡多了，也就是我平时呀，我什么也不抹它，出来了。
1: 你看，就这些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咱们长时间使用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的原因，对我们身体起到了一些改善和帮助。这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一旦改变，我们身体就会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调理，向好的方面改善。
0: 嗯，确实啊，所以我一听说咱们这节目又有这个蜂王浆皂了，我马上我打电话来了，但是刚才呢我就订了10块，能不能我现在您再多给我一些行不行啊？
1: 今天呢咱们我在节目之前我就讲了，就是200块了，就剩最后的200块了，这是我们后台刚告诉我的，也是最后一天了嘛。
0: 嗯，
1: 你要想再订点的话呢，你跟这场外沟通看看还剩多少，抓紧点吧。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我这儿没办法，我也变不出来。反正你跟场外沟通吧。总体来讲，你已经订上10块的。
0: 是是。
1: 如果没有，就先这么用着啊。
2: 的参与，那由于本栏目啊与速奇品牌合作的关系，原价30元一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9块钱一块，价格开放仅剩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首先嘛，我感谢咱们这个栏目，也感谢吧哈易老师给咱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特别吧爱听你的节目。
1: 哦，我这是感谢您。对。
3: 这要是吧哈在这个门店里头买得30块钱一块呢。
1: 你现在去它也是这个价啊，这个价呢人家早就已经订好了啊。其实呢你也不用感谢我，我应该感谢啊咱们这个国品优审健康购这个平台，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呢它有特殊的区1/3的价格了。但是这儿呢还有一个遗憾，就是你现在打来电话我跟你讲有点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
3: 还有易老师我还没订上呢。
1: 你看我担心就这个事儿，你没订上你真得抓点紧呢，因为最后一天嘛。
3: 那尹老师我这个并发症就那眼睛和那个肾脏指标都不太好，以前我的皮肤就总爱发痒，尤其吧就那小腿和两侧啊太痒啊特别厉害，那我就使劲挠啊，我这一挠啊都挠出那血道子，那降糖药也吃，药膏也上，你说它就是不见好。用其他的香皂吧，你一洗它就遮得慌，它遮得疼啊。而且吧我看了药膏的那个说明里边吧都有激素啥的，我就想要点什么天然的啦， 没有激素的啦，没有化学成分的东西好啊。
1: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0: 而且你这么做呢也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看你这个激素的药也用了，药膏也用了，什么都用了，你这个病呢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你用了这么多药物它没解决，为什么解决不了？记住了，那不是治病的根本方法，咱们治标不治本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啊！但是这个蜂王浆皂你记住了，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真不是药，大家虽然不是药。但你要听我的话，你坚持把它用好了。平时要不然咱们洗脸呢、洗手啊，你不也得用香皂吗？这回咱赶上这个便宜，它跟普通的香皂没什么区别，你就坚持的把它得用好。日常生活当中换成蜂王浆皂，你就听话，慢慢的用半年左右，你看看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起到了杀菌、消炎、抗感染、促进愈合的效果。这是蜂王浆皂里边的这个蜂王浆，它给我们起到的作用。它里边这个王浆酸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对于很多的疾病，它可以起到一个调理和恢复的作用。我们把它制作成香皂了，每天洗澡的过程当中、洗手的过程当中，透皮吸收，改善我们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其实很多的疾病要想根治，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的，能明白吧？
1: 易老师，就我听明白了，其实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把这普通的香皂换掉了，用上这功能性的蜂王浆皂。
0: 就这点事儿嘛。
1: 啊，那像我老伴儿吧，啊，他这个吧，他总爱出油，他将军肚还特别大，那大肚子呀，脾胃吧还不好，就感觉吧，吃东西好像都不消化似的。你身上吧，你说那个衣服，你早上刚给他换的，你到了晚，他用这个蜂王浆皂也能管用吗？是吗，易老师？
0: 告诉你啊，不是说管不管用，是必须得用这个蜂王浆皂。
1: 啊。
0: 就因为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它里边有一种多肽类的物质，还有蛋白类的一些保健因子，就多种的无机盐啊。那这些物质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促进咱们肝糖的释放啊，促进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加速身体湿气的排出，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啊，这款香皂你用上了之后，就等于打开了身体排湿的这个开关了，把里边那些废水啊给它彻底的释放出去。啊，那你这个湿气排掉了，它整个人它慢慢的就变得轻松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药啊。我再一次强调，它不是药，说你吃完了之后马上见效，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我们生活健康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养成好习惯的过程。每天用这个蜂王浆皂洗脸呢、洗手啊，晚上洗澡啊，哎，慢慢的随着我们调理身体，由外而内的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把湿浊排出去啊，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1: 明白，那易老师，还有我这小孙子，他不是今年6岁了吗？他正闹腾的时候，你说这两个小手吧，哈，都啥都抓，天天抓那个土啊，玩沙子。你说我儿媳妇吧，还挺爱干净的，总是吧用电视广告上的香皂给孩子洗手，说什么里头有那个消毒啊、杀菌的成分。那你说那些化学成分哪有天然的好啊？那可不小孩的皮肤那么嫩，我就想让吧，让我孙子也用上咱们这个香皂。
0: 你这样啊，尤其是小孩更应该用这款蜂王浆皂。如果通过化学合成的这种去杀菌杀毒的话呢，那对于小孩皮肤伤害还是很大的。而蜂王浆皂呢，它是纯天然的，啊，它起到的这个杀菌的作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通过微环境来调理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自我的这种抗击这种细菌病毒的能力提升上来这么一个过程。啊，这小孩子更应该用，而且这皮肤没有任何伤害。你这样吧，你现在就抓紧去打场外电话吧，看看呢还有多少，然后再给你进贡，好不好？
1: 好，那我马上打电话去，尹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速启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那由于本栏目与速启品牌合作的关系，原价30元一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要9块钱一块。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日。

0: 十五，七月七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发布三季度研学活动安排。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也比去年稳中有降。为适应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铁路部门目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机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旅游机次票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旅客确定好出游目的地后，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应用，在机次订期票板块选择旅游选项，既可以从中挑选相应的旅游季次票产品。海南岛东部的万宁，这一座海滨小城藏着最治愈的海岛风情。绵长海岸线风光治愈，满是海岛松弛氛围感，浪漫又出片。夏天想来海边玩，千万别错过这里。日月湾、石梅湾、山青湾、神州半岛看海冲浪，东山岭登高观景，兴隆植物园逛热带绿植，山海风光一站式打卡。近日，从辽宁省博物馆启动的50件文物安全抵达苏州，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开幕式进入倒计时。该展览将于7月11日至10月11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后再次在苏州与当地观众见面。7月6日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在葫芦岛市兴城宁源同心，全力推动高品质文旅融合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坚实力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2: 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4: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
5: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5，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今天的8点到20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29度，市区易县28度，北镇临海27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啊。今天8点到20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黑山29度，市区易县28度，北镇、临海27度。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好，那听众朋友，您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
3: 去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5: 很多家长提到说，一放假就头疼，哎呀，在家娃看电视写作业鸡飞狗跳，出门呢又会遇上这个38度以上的高温暴晒，特别想找到一个凉快的安全的，这个娃呢能够撒欢放电还能顺便学点知识的地方啊，其实是挺难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是贴心的给大家找了一些就比较适合清凉遛娃的专场啊，比如说什么浅滩玩水的，喂小鹿小马的，地下溶洞探险的，森林看小动物的，草原撒欢的啊，都有一一的给大家来推荐。总之呢，我们觉得带娃，为什么七月份我们推荐这个带娃呢要去坝上草原呢？哎呀，这个时候呢青草特别的齐整，而且是遍地的小野花，没有什么陡峭的山路，整片的草场开阔平坦，对于像小宝宝啊还有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是特别友好的。其中的皇家鹿苑能够买胡萝卜来投喂温顺的驯鹿，

哎，我发现现在这个景区那个投喂的胡萝卜啊，和我们现在就所吃的那个品种不太一样，就特别特别的细哈、啊，这好像是专门为这个投喂而生的。3岁小朋友也能够和他们进行互动，正规农家院里边有简易的篝火，还有草原的奶茶、酸奶、什么青稞等等等等啊，都是属于草原的特产，牛肉干之类的。不用长途远行，我估计周末2天吧，就可以安排这一个短途的亲子游。那来到坝上草原，咱们得尝尝这个草原的农家院，据说什么奶香小面窝窝、清炖柴鸡、原味的奶豆腐、玉米发糕，这都是当地的特色。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去草原呢，它这个早晚温差特别大，白天你可能穿短袖，夜晚可能需要穿这个厚外套，甚至是羽绒服都不夸张。所以说这个厚衣服还是要带的哈。这是遛娃专线第一站，我们推荐的是坝上草原。

那么我说今天呢，主要就是给大家推荐孩子们要放假了啊，暑期放假了，这个亲子游我们都要去哪儿？既得好玩儿，还得有好吃的，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又能够学到知识。那么的这个第二站呢，我们六盘水的夏季稳定温度是19度，然后干爽不潮湿，完全没有南方那种闷热黏腻的感觉。咱们北方呢是干热，我发现啊，这前两天不是休假嘛，一路是从黄龙那么高，海拔将近4000米了，然后到成都，这个是一个盆地，然后到重庆是一个叫什么呀，山城，然后再到河北，再到咱们这边，就感觉就是从那种凉快到闷热，然后到干热啊，真是不一样。那么乌蒙大草原呢，它地势比较平缓，大片的草坪能够放风筝，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可以一边放风筝一边奔跑打滚，少就是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啊，实地的去看看牛啊羊啊马呀，甚至我觉得他们可能不认识驴，这些他们都不认识，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么玉舍森林公园的森林小火车穿梭林海，滑草场这个坡度也比较缓，编织个小荷包，对吧？然后呢，这个属于动手研学两不误啦，再点一点清淡的饭菜啊，学龄孩子还能观察高原的植被、星空、自然科普，是不是特别好？既游玩了，我们又研学了。手工冰粉，这些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当然了，高原嘛，就是紫外线强，做好防晒工作啊。像这个防晒霜呢，一般都是2个小时，就这个效果就差不多了，需要2个小时呢再涂一次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防晒衣的之类的，也要带一带。这就是推荐游玩加上研学路线的六盘水的乌蒙。

了，结束了这一首小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出发。刚才呢是带着大家到了一个既可以玩乐又可以带着孩子们研学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去哪儿呢？离我们这个锦州比较近，是在哪儿啊？同属一个省，辽宁的本溪水洞，这大家可能不陌生啊，大多数朋友都去过。我不知道有多少外地朋友知不知道我们本溪有个水洞啊，特别的好，你们有没有来过？夏天是避暑胜地了，因为这个洞内呢常年的恒温只有12度，室外是38度的高温的时候里边就是12度，你想想一进洞口瞬间降温20多度。我记得这个很小的时候去洞口是有发羽绒服的，就是那种我觉得也适合初高中的孩子们来这边来研学。还有洞外呢有亲子乐园、浅滩小溪，逛完溶洞你可以踩水捞小虾，园区观光车是循环接送的，不是很累啊。有朋友说没去过东北，那欢迎东北，欢迎你来啊。到了本溪呢，你们得尝一尝小鸡炖蘑菇啊，玉米饼、山野的这个蔬菜蒸的饺子、小米粥啊，这些都是本溪的特色了啊。像什么小试羊汤啊，你们必须得去尝一尝了。提醒的就是我们的溶洞

家长们很闹心哈、啊。这时候就得出去走一走了，找到一个既好玩的，然后又能够学到知识的这样的地方。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游玩加上研学的本溪水洞。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湖北的神农架吧。神农架暑期的平均温度大概是20度，我觉得挺凉快了吧。整片的原始森林绿荫遮蔽，完全没有暴晒，而且关门山园区没有设置这个设有动植物博物馆、大泥观赏池、熊猫馆，上午大熊猫活跃度最高，小朋友是特别喜欢的。然后呢，这个他们都必须要吃新鲜的竹子的，就是比如说早上砍伐的，如果说昨天晚上砍伐的，今天早上再吃他们就不吃了，就像蔬菜一样已经蔫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喂给熊猫了。大九平湖的平缓环路环湖的步道啊，有可以坐小火车，然后湖边可以投喂梅花鹿、黑天鹅，天生的这个山谷溪流也挺好的，可以适合亲子打水仗、捞小鱼。总之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不用长时间的爬山，这儿咱们可以尝尝清炖土鸡汤、蒸南瓜，什么野菜豆腐汤等等，这都是当地的特色。但还是提醒各位，林区的蚊虫比较多，带好这个驱蚊水啊之类的，长袖长裤啊。然后盘山路弯道比较多，晕车呢你要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吧。那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湖北的神农架，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或者说向往。

好了，回来吧。接下来我们去浙江的安吉中南百草园，加上浙北的大峡谷去看一看啊，沉浸式的感受。江浙沪一站式遛娃，玩水萌宠双在线。七月份的安吉山林平均温度呢是达到了22度啊，22度也可以了。中南百草园一站式及萌宠互动啊，还全覆盖的。正午玩水呢也不怕暴晒啊，景区全程观光车循环接送，不用长途的去徒步。周边的民宿大多数都是带小院的，孩子可以自由奔跑。

特色，还有清炖土鸡，春笋豆腐，桂花米糕，哎呀，这些都特别好。咱们要带好的这个防滑鞋、吸水鞋，多备2套换洗的衣物，免得这个衣物湿了啊，腾着在身上呢，容易助长湿气。哇，玩水萌宠双在线。哦，刚才好像听到外边打雷了，这可能是快要下雨了。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啊。来吧，南拳妈妈的下雨天送给各位。

此时耳畔萦绕的是好听的音乐，刚才呢是南拳妈妈的这一首《下雨天》，而这个窗外呢是滚滚的雷声以及下着雨哈、不知道各位朋友都是在哪个位置来收看或者说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有一些出租车司机朋友肯定是通过收音机啊，车载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下雨天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还有一些可能在家呀拿着手机来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没什么事儿就别出门了。那我们说过今天我们主要围绕着的是孩子们要放假了，我们作为家长的得带他们去玩一玩，既好玩呢还能够研学的地方，下面我们推荐的对还得凉快啊，伊春的金山鹿苑。据说伊春的盛夏平均的气温是21度啊，小兴安岭、红松林海遮天蔽日，空气清新的天然氧吧。那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牧场啊，小鹿温顺不怕人，买一袋胡萝卜就能够近距离的互动拍照，我觉得喂小动物的时候特别治愈哈、看着萌萌的然后在那吃，这个撅个小嘴巴在等着你投喂。还有呢就是这里就是一些平缓的木栈道啊，你可能沿途会遇到小松鼠，我真的发现景区的小松鼠特别的可爱，而且呢很大方，一点都不怕人，就你看不看它哈，你在那儿围不围观，人家照样就是蹲那儿啃个小松果啊，是干点什么呀，挠挠痒痒啊，一点都不惧人，这就是可能是明星松鼠。山间的小溪水位也比较浅，你捞小鱼踩水都挺好，然后民宿的价格也比较亲民。我们看这个伊春都有什么好吃的，有铁锅炖土鸡啊，我觉得就像这种炖菜之类的啊，无论炒菜用大锅这个铁锅柴火做的味道就是和咱们这个煤气灶的味道不一样。蒸山野菜，蓝莓馒头，哇，蓝莓和面蒸的馒头那得多好吃啊，玉米粥，这都是当地的特色啊。林区的早晚温差大，还有就是蚊虫多，这一些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感受一下童年的快乐，听听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11:43，我们继续出发啊！锦州下着雨，比较凉快了啊。这个凉快之后呢，我觉得人的活力也是满满的。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云南的普洱黑万亩荷塘。这个地方呢，普洱的黑七月，为什么要去那儿？荷花盛放，整片的喀斯特水乡平均温度达到23度啊，然后湖面开阔平缓，柳叶小舟行驶比较平缓。而且低龄宝宝坐船呢，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很颠簸呀，不会的。天鹅湖咱们可以投喂一下黑白天鹅，近距离的观赏水鸟。彝族的村落有手工工坊，咱们这个时候可以带着孩子揉面烘烤鲜花饼。咱们平时都是比如说买现成的，这个时候咱自己做，那尝起来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动手体验这个民俗。还可以玩水，那么在这儿呢，清晨可以泛舟赏荷，午后可以湖边打水仗啊，还可以做一些小手工。我们看看到这儿都有什么好吃的，有荷叶鸡、蒸藕糕、清汤鱼丸、玫瑰冰粉，都是当地的特色，听起来还是挺好吃的啊。然后泛舟玩水呢，备好雨衣和替换的衣物。投喂天鹅的时候一定要用园区的专用的这个饲料，不要投喂零食啊。怎么样，这个是云南普洱黑万亩荷塘。

我听见夏天，这是名字叫听见夏至啊、是一个女团的歌曲。夏天的你听见的是什么？可能就像今天我们听见滚滚的雷声以及瓢泼的下雨的雨声啊，这可能就是夏天的声音，还有蚊虫的声音，对吧？好了，11:50，我们接下来再走一站，我们去到威海的国际海水浴场。威海的暑期平均温度啊，24度，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那7个地方呢稍微高了一点，但是他们的免费的公园比较多，然后室内的海洋馆恒温避暑，高温正午可以到室内去玩，当地的海鲜也比较平价，你是选择清蒸还是选择白灼，都好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沙滩的挖沙的工具也非常的不错。那么还有那种海肠炒菜也比较多，但唯独这个烤海肠没吃过。清蒸皮皮虾好吃吗？海菜包子好吃吗？玉米糊糊好吃吗？还有炸虾仁是否好吃呢？据说都是威海的特色，我相信这也没太介绍全，威海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呢。但是到了海边嘛，大家都能想到就是紫外线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防护，还有这个朝夕表我们要查好，一定要掌握好这个退潮啊和涨潮的时间，尤其是涨潮你可千万。这就是最后的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站，威海国际海水浴场。怎么样，今天的这个8个适合孩子们放假啊，既能够游玩又凉快又能够学到知识的这几个地方，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像乌兰布统草原海、水乡遛娃去普者黑、海边度假锁定威海、长线平价旅居就去六盘水。夏日悠长啊，暑假更是难得，不用困在家里鸡飞狗跳，找一处清凉的宝地陪孩子亲近山水啊、还有小动物啊，在玩乐当中去收获知识与快乐。

介绍一下今天的金广好物。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推荐的是基安堂的有机黄芪。这个黄芪呢，为什么给大家去推荐呢？因为夏天嘛，人们容易就是力气不那么足，然后有些好多朋友，比如说走走路啊，浑身冒虚汗呢、啊，脸色蜡黄啊，看着特别憔悴啊，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吃一点黄芪了，对吧？咱们推荐的是固阳正北有机黄芪，特别好的，这个原产地大家放心，质量放心，价位可能是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啊。这个基安堂有机黄芪呢，是正宗的内蒙古固阳核心产区的正北黄芪，就是在源头直采的，还有正规的有机认证，可以说品质过硬，价格还实在，特别的推荐给大家。早在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上就把黄芪列为上等的滋补食材了，宫廷御用的养生宝贝，这都是非常好的。那么咱们看看网上呢，十几包，一大包，十几块一大包的黄芪呀、啊，那些就是价格比较离谱，您一定要小心了，我们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线下门店单罐就要69元，我们八罐下来呢552，但是今天在节目期间您下单不用500多，不用300多，直接160元八盒，就是八罐到手了。差不多一罐才21块出头，您每天泡个3-5片，一罐能喝个大半个月啊，八罐够您喝3-4个月的了，一天才几块钱，天天泡水炖汤啊，全家人一起吃也不太心疼。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登记，全国送货上门，支持货到付款，您先验货再给钱。或者呢，在微信上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经济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怎么样，今天这个黄芪您是否中意呢？质量好，价格好，就放心下单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绍祖
4: 子申遗回归铜陵府，可是都快到了铜陵府了，也就差50步远，突然间就在道旁出现了刺客。这刺客人数众多，而且武艺高强，哗的往上一来，先是暗器，紧跟着就是刀剑，四大侍卫是通通受了重伤，倒在长街之上。葛志彪吓坏了，什么人？什么人敢如此胡为？再看你带着交给你家大人申公泰，让他按信上的吩咐做事，稍有差池，他家公子是人头落地。葛志彪没有接书信，因为他一看公子在这些人手中，是瞎眼一瞪。我说诸位朋友，你们应该清楚这什么地方，这是天子脚下皇都城内，你们拿着的公子乃是我家申统领的儿子，就在统领府内正在召开着群英会，天下的英雄们都在此，我说既往不咎，不然的话可别说葛某不客气。说的话他往外刚这么一拽刀，提着申遗的这位老者给旁边这个弟子使了个眼色，那个弟子手握短刀，是照着申遗那个大腿噗噗噗连刺3刀，刺的申遗差点没疼昏过去，狼哭鬼嚎。葛志彪一看，不要再刺了，不要再刺了，请把书一摆手撤。哗，20-30刺客带着这申公子申遗转瞬间踪迹一无。葛志彪瞧一瞧地下这几个人东倒西歪，连声呻吟，有几个重伤的都已经昏过去了，他告诉其他没有受伤的人把他们抬着回府，没顺前门走，因为前门这儿出出入入里里外外都是江湖人，让他们看着统领府的人受伤了吧丢人，还说不听，这书现在可就乱套了。本来群英会是正式召开，申公泰盘算的非常周密，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是能够取胜怎么打法，不能取胜怎么个打法。可是会上坐稳了，又有一位贴身的差官见的，说有急事要到内书房。他就心中琢磨，什么急事？是不是总管把儿子接回来了？接回来了你现在没有必要打扰我。可他又一想，是不是又出了避开会场告奔内书房？他刚一进来，总管就给他跪下了，大人，奴才是罪该万死。一看他这样，把申公泰就吓一跳，他就意识到是儿子出事了，起来讲谢大人，大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这封书信。申公泰展开书信一看，刹那间是脸色铁青，浑身发抖。那说这封信是谁写来的，内容是什么呢？写这封信的人说过，申梅梅和他的儿子司徒新驾着一辆车打云南够奔中原的时候，走到半路用毒药毒死了韩风韩伯言掌门人的儿子和几十名门徒弟子，

读完了申梅梅和司徒心，就赶奔京城赴群英会了。那么这件事情是震撼了整个山西衡山派，衡山派掌门人看着自己的爱子死去是痛不欲生，立刻件事情发生是不光与他死去的儿子有关了，而且关乎到他整个衡山派在江湖上的地位和信誉。因此他把这些同门请来商议对策，这些人聚到一起那是义愤填膺，起誓发愿一定要平灭大鹏山司徒一家，来给衡山派的死去侠剑报仇雪恨。可是接着他们就打听到，这司徒一家人赶奔京城是被京城的统领是还是不能不报。就这样他们衡山派一些不错的练家子这就来到北京了。到这儿以后他们又打听到司徒一家的长辈老怪司徒之碑，那这就是说现在司徒家族是深受朝廷的宠爱，这样一来想报衡山之恨就难上加难了。但是思来想去想出了一条对策，这就是地，即使把它废了咱也不算亏心。就这样出现了前边那一幕。那么韩风掌门人就写了这么一封书信，信的内容那是非常清楚的，现在申公太是看在眼里，是又气又恨又急。哦，他把书信放在旁边了，你立刻到前边去通知所有的侠剑客，今日群英会告一段落，明日大家继续相会，要一无回有啊！或者是谁跟谁有一些梁子，想通过这个地方把这疙瘩解开啊，我们统领大人一定要预成此事。这次群英会啊，今天就算是开幕式，现在就结束了，那么明日再正式开始。但是统领申公泰早就把群英会的一些事情料理得明白，你想来的这些练家子都在哪儿住啊，统领府房间是很多，愿意在这住的可以说，不愿意在这住的整个爱地方去住，人这边也不拦。胡雪松、魏华雄、孔老侠、孔子道这就各自退去了，许多练武术的都散了咱不提。就当天的傍晚，申公太穿着一身便装坐着一乘小轿拜望。要说起他们两个，一个是神卫营的统领，一个是领侍卫内大臣，他们的那个品位都一样，都是当朝一品，而且都是雍正皇帝心腹红人余当一些，而这两位都在其中。可是他们俩是明和暗不和，但是最终好像申公泰没干过这满肚了，因为领侍卫内大臣这个官是在皇上左右，因此就显得比较显赫。申公泰要争这个内大臣没争来，满肚拉上去了。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其他原因，那是什么原因呢？申公泰是汉人，满都拉他是满人，领是为了这个显要的缺位。他们俩过去啊，那简直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就是上朝时见个面。现在申公泰这一来到，满都拉显得是满心欢喜，到外边迎接。哎呀，沈大人，听说你近来公务繁忙，我们有几日没有相见了，您辛苦了，来来来，里边请。这满都拉呀是满面堆笑，可是申公泰却面有忧色，让到书房以后两个人宾主落座，满都拉
还是带着笑容。沈大人，不知您这么晚了过来，有何见教？满大人，下官前来拜见你，我是要向您说明一件事，大约的了江湖上这些练武人。我事先

和您打个招呼。呜呜，哎呀呀呀，满都拉他盯着申公泰，把头一摇，申大人，你我失去栋梁，万岁极为失望吗？还望你能够去掉此心。那么至于说你不愿意管群英会这一摊子事，你要觉着我还有这个能力来料理此事的话，我倒愿意接管群英会。好，既然这样，那么群英会之事我就拜托您了。哎，申公泰说着呀，脸上愁容更重，唉一声叹气。满都拉，本来你头一次救了我的儿子，你大仁大义让我把儿子带回，但是快带到我家的时候，却被什么山西衡山派的掌门人韩风给接走了。韩风重伤了我的儿子，又给我留下一封书信，你来看。说着话，他把带来这封书信交给了满都拉。满都拉打开看罢，哦，申大人，我看你不应为此小事忧心啊。申公泰一想，我儿子都要死了，这是想非比往日。群英会现在已经召开，京城内是鱼龙混杂，恐怕有人要劫持你的儿子，我就派人暗暗跟随，他们就发现有人把你儿子劫去了，因为我没有下令让他们去做保证。明日午时前，贵公子要安然回府。哎呀，满大人呐、啊，就你这一句话，我今生今世都难忘，大恩大德。申公泰躬身施礼，姓胡人，我干的今天这个份儿，我容易吗？我本想不顾我的儿子，我就和你争一争，可是现在又一想，什么都是假的呀，只有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儿子是真的。打不过，我还凭着我身家这把七十二路追命连环刀，我这傲游江湖，我怎么也得把我儿子性命保住啊。所以你怎么以此制而挟制我，那我都得受着。心里再不满，我在二天早晨五谷天刚亮，他就告诉总管葛志彪，把他这个衣服全都准备好，顶戴花翎，穿戴整齐，上殿面君。他一见皇上，那是开门见山，首先说有国家大事，辜负皇上的重托，把这个群英会就交给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他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这满都拉好顿捧。你别看满都拉现在没在这儿，但是这有他的人呐，马上把这信儿啊就传到满都拉的耳朵里边去了。对于他的评价是七说不一，有的甚至很矛盾，有的说他对于兄弟非常残忍，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皇位，最后当了十几年皇帝是终于丢头。下取皇位之时，和自己兄弟之间的相争特别残酷，但是治理国家之上，那还是有一套，是一位明君，可以跟他的父亲康熙，跟他的儿子乾隆并称康雍乾，清朝是三大明君。统领申公泰如此这般一说，又见他要辞职，当时从内心里对于这个大臣很敬佩。有一些大臣要是谋着一个肥缺，得到一件美差，那就巴不得拢住不让别人插手。你看这申公泰怕群英会他驾驭不了，坏了国家的大事，他能够退出身来再举荐另一个人。那么那另一人是谁呀？是满都拉。姑早就知道满都拉和申公泰不睦，你别看他对满都拉不满，但是还是举荐了他。
那么申公他越是这样，这样的人越应该重用。雍正皇帝立刻传旨，此次群英会转交给满都拉主持，但是统领申公泰不许辞官，依然为神卫营统领，在这次群英会上要辅佐满都拉，把群英会顺利圆满召开下去。皇上这一传旨，申公泰也只能谢恩。他回到府里的时候，他的大儿子申仪已经在家等着他了。哎呦，申公泰也不得不佩服这满都拉手段高强，我儿子让人给夺去了，人家说弄回来，这不一夜功夫吗？就在这时，突然间打外边传来一

0: 阵哭声，直哭得众英雄莫名其妙。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洪防汛小常识：一、城市暴雨期间，行人尽量不要外出；二、外出不要靠近建筑物、广告牌、大树；三、发现附近有漩涡，应小心绕行，防止卷入；四、开车时应停到地下停车高防水。以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京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4: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4: 斩将
3: 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
6: 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7: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
1: 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真正告别中

0: 参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粘物性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
2: 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哈，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

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发酵中药。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它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啊，在确诊的时候吧，它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
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

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呀都特别难看。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一副药就好了。因为发酵中药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这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发酵中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
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交感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

0: 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三，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得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品。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发酵中药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另外呢，我给大伙一句承诺，你不管你是南京的还是西安的，你是哪儿的患者都好，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你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直接的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的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还去扩大这个生产量，因为这个药材啊，它必须得是野生的。而工艺又那么复杂，千锤百炼，你产量肯定上不来，啊！然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所以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1块钱1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骨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鼻托，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
3: 你看现在这1块钱1片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1个月了。
0: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
0: 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0: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 我吃咱这饭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1以上，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兆。
0: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0: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0: 嗯嗯嗯。
3: 自己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0: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
3: 啊？
0: 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你包括很多。

0: 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
1: 哦，
0: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1: 哎呦，就是我这个左脚，哎呀，重的呀，连鞋都穿不进去，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口啊，就还不断。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跟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她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反正就是她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方，人也治好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0: 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1: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有劲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0: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1: 对呀，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我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方效果这么好，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好过，高兴的很。
0: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儿了。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白的细胞啊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它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它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儿，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医通脾胃，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1: 哎呀，真是这样啊！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老感觉有2个小黑点遮挡视线。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0: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1: 哎，很好，很稳定。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脚，现在脚的颜色都变过来了。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最起码我这个姐就保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愁结纸了，对吧？啊，
0: 嗯，
1: 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0: 嗯，
1: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月圆这病那病的呀，一肉猪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
0: 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1: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1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

0: 啊，因为
1: 来
0: 咱已
1: 讲。
0: 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
1: 明
0: 什么？
1: 白了，
0: 你
1: 明
0: 说
1: 白
0: 你
1: 了。
0: 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
1: 哎
0: 的
1: 呀，
0: 是
1: 就
0: 你
1: 是，
0: 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1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哎，对对，
0: 哎，
1: 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
1: 啊。
0: 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
1: 行。
0: 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看了10多粒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
3: 哦。
0: 的，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
3: 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那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坑爹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0: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3: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每一次犯病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0: 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
3: 那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2年又换成了硝苯地平，反正也是控制的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10左右。
0: 动脉硬化了，那不然的话，压差不可能这么大。
3: 对，这不后来嘛，我又加了这个灯级降压片，加上之后呢，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嘞。
0: 真菊降压片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谁做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3: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因为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方，啥事都见了效果
0: 哎，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急。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造影，你这造影
3: 哎，
0: 上你看的这很清楚， 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75%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就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啊，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

0: 那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脾胃不和，肝肾亏虚，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1块钱一片，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就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啊，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4: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4: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呢。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3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4: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4: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4: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
0: 那
4: 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4: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4: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
4: 我的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4: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

0: 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1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1: 嗯嗯，
0: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1: 嗯，
0: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1: 嗯，
0: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1: 嗯嗯，
0: 老伴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嗯，
0: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1: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0: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腹水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1: 嗯嗯，
0: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我现在3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0: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啊都恢复成我这样的就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
1: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的，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1年2年3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
2: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1: 嗯，
3: 这不听说一片一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师啊，您啊再给我看看。
1: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3: 嗯，
1: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1: 嗯
3: 嗯，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呀，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前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1: 嗯，
3: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儿。

0: 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哟，还偏瘫了。
1: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
0: 嗯。
1: 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就不能小看它呀。
0: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
1: 嗯嗯。
0: 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心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宫颈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1: 对，那这个非常多。
0: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我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哈，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1: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0: 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1: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0: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1: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啊！再一
0: 嗯。
1: 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0: 是，但是咱们这个方本身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1: 嗯，
0: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1: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1块钱这个价格。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1: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有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神奇效果啊！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1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4: 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发布3季度研学活动安排。
3: 本季度祭奠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七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场特色活动，以沉浸式、分层化、场景化形式活化红色资源，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红色教育品牌。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也比去年稳中有降。为适应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铁路部门目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有效的模式运行。旅客确定好出游目的地后，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应用，在祭祀订期票板块选择旅游选项，即可以从中挑选相应的旅游祭祀票产品。海南岛东部的万宁，这一座海滨小城藏着最治愈的海岛风情。

0: 延长海岸线，风光治愈，满是海岛松弛氛围感，浪漫又出片。夏天想来海边玩，千万别错过这里。日月湾、石梅湾、山青湾、神州半岛看海冲浪，东山岭登高观景，兴隆植物园逛热带绿植，山海风光一站式打卡。近日，从辽宁省博物馆启动的50件文物安全抵达苏州，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推出的重磅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开幕式进入倒计时。该展览将于7月11日至10月11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后再一次在苏州与当地观众见面。7月6日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在葫芦岛市兴城宁远古城胜利闭幕。本届省运会各项赛事活动已全部圆满收官，全省体育健儿将以昂扬斗志砥砺前行，携手同心，全力推动高品质文旅融合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坚实力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7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
3: 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

虽然明天可能还有雨，但是大伙儿呢也能够意识到一个问题，气温在一直往上走，对吧？啊，今天最高气温都是27、28、29了，然后天呢也是吧，内心还暗自狂喜的人吗？你看人真准。一年一道图片了啊，打开之后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购票通道，也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您打开之后呢右下角有一个，那故事呢其实还是取材于三国哈，大伙发现没，戏曲里面三国题材特别多啊。丰功秀美，然后呢洛神从云雾之中出现了，整个的梅先生那个状态就好像天上的仙女。

0: 我就带着杯子来，哎，给我倒点来。黄芪啊，这个东西呢是好东西，但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我这个黄芪我买回去了，我到底喝多少啊？我怎么泡啊？对不对？它能不能搭点别的呢？价格那挺高呢，挺高呢。所以说咱们这个是源头直供，没有中间商啊，所以价格就特别的实在。固阳核心产区的
1: 浪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0: 其实就是要通过这些好的产品的使用去改变，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
1: 对，昨天也讲了，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养生，
0: 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1: 是的
0: 啊，你同样是洗脸洗手的香皂，价钱又差不多，为什么不用一块功能性的对咱们的健康有益的呢？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啊，你看咱们上了岁数的人，他们这个身体，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越来越差。
1: 嗯，真是现在各种病越来越多，
0: 尤其是慢性病呢。
1: 嗯，
0: 什么叫慢性病？那不就是日积月累的一些小病小灾最后导致造成的吧，
1: 就是积累出来的
0: 啊。你比如说平时不在意，像什么皮肤干燥、皮肤瘙痒啊、湿疹啊、荨麻疹啊，哎，出现点小瘙痒的时候我们不在意，哎，慢慢慢慢的它可能就积攒成真正的病了。
1: 对，就是平时不当回事儿，
0: 日积月累啊，这可能都是咱们日常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
1: 嗯，
0: 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咱们这个洗脸啊、洗手啊、洗澡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看那很多人呢他就不重视。
1: 嗯，但是就是说这个洗脸洗手这个太普通太日常了，那其中又有什么学问呢？
0: 小雨你也这么想啊？
1: 其实包括平时啊，就咱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们不都这样吗？就沾点水润一润，用手搓一搓就洗完了，都没有那么多讲究的，
0: 就是干洗就行了呗，
1: 就洗干净就行，没错啊。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小雨，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呢。
1: 什么学问啊？
0: 你那很多人呢，就像你说的，就是这样的洗啊，沾点水啊，水润水润，实际上就干搓了。
1: 嗯，
0: 啊，这是传统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也正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传统的生活习惯，我们说的不健康。
1: 嗯，
0: 它可能导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患有皮肤问题的，比如说老得快呀、干裂呀、皲裂呀、瘙痒啊，与甚至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起什么筋包、结节、结块，
1: 有这样的，
0: 对吧？你看，就刚才说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湿疹、荨麻疹，为什么那么多呀？夏天出点汗，风一吹，哎呦。或者吃点东西不注意过敏了，
1: 嗯，对对对，
0: 都起疙瘩了。
1: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况。
0: 我告诉你，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咱们这种固有的习惯，它做的不对造成的
1: 啊，习惯造成的，
0: 习惯成自然，病它也是这么自然而然来的。
1: 嗯，
0: 咱们大家伙说，把平时你用的这个普通的香皂给沐浴露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就都出在这儿。
1: 嗯，
0: 一化工合成的。它肯定对身体啊，有可能洗完之后感觉挺滑溜的，
1: 嗯
0: 啊，而且那香精的味儿感觉也挺香的，但实际上这种化工制品对我们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快，
1: 对
0: 我们新陈代谢的速度快，
1: 嗯，
0: 所以说你没感觉它对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这边新的就好了，
1: 嗯，
0: 新生的细胞更替了，没问题了。年老了之后呢，新陈代谢的速度慢了。它这些小病小灾它就在你的皮肤上就慢慢的就从皮就渗透到里边的，跟那扁鹊见蔡桓公似的，
1: 就是这个化学成分啊它代谢不出去了，
0: 对，就越来越严重，就成了慢性病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把这些日化的产品，我们把它换成功能性的，换成天然的、纯自然的、纯绿色的，你比如说这款蜂王浆皂，其实你要把它给用好啊，就在咱平时的生活当中，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可能也不会发生。
1: 嗯，那怎么讲呢？
0: 你看它不会发生后来的什么湿疹呢、荨麻疹呢、过敏的问题，不理解是吧？
1: 嗯，
0: 那我为什么敢这么说，我这么问你吧，小雨，
1: 嗯，
0: 你知道香皂的起源是什么吗？
1: 这个我知道，您考不倒我。
0: 嗯，
1: 皂角。
0: 皂角，对吧？
1: 对呀，洗衣服洗手以前不都用它吗？
0: 皂角呢是一个中药的名字。
1: 你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但是皂角它是后来的。
1: 哦。
0: 哎，它不是最早的雏形。实际上香皂这个东西啊，它属于舶来品。
1: 哦。
0: 最早的时候吧，就是街边上那个烧的那种稻草灰。就这么个东西。
1: 稻草灰，稻草灰看起来就挺脏的，它怎么跟香皂比呢？是不是有点差太多了？
0: 理解不上去，这很正常。
1: 对
0: 啊就是这么脏的东西怎么能洗干净人的皮肤呢？
1: 是呢，
0: 其实最早的香皂就是稻草灰，它是出自于古埃及，就是当时那个金字塔诞生的，
1: 嗯，
0: 然后专门的割这种芦苇，拿回去之后烧成灰，然后给这法老洗澡的时候就往他身上抹这个 芦苇烧的这个灰
1: 啊，抹芦苇烧的灰，这是。

0: 真能想招，这不越洗越脏吗？
1: 看着跟黑芝麻糊似的，是吧？
0: 对呀、啊。
1: 但事实恰恰相反，它涂上之后吧，你看着很脏，但是你洗完之后，它这皮肤就特别的清爽。
0: 嗯，想不通。
1: 还想不通？
0: 对。
1: 芦苇烧完之后了，它最后剩下的这个稻草灰，这个稻草草木灰的成分是什么？
0: 什么呀？
1: 碳酸氢钠，还有碳酸氢钾。
0: 啊，就是碳酸类的。
1: 哎，对了，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是一种碱性的物质。
0: 哦，碳酸类的都是碱，因为它有清洁力嘛。
1: 对了，碱性的物质就能够和什么油脂类的就结合了。然后你再给它洗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把咱们身上这个油脂啊代谢掉，这些油脂就给清理干净了？
0: 哦，我听明白了，就像平时我们用的小苏打不也是碱吗？
1: 对对对，哎，所以说你看香皂的最原始这个阶段就是碳酸氢钠、碳酸氢钾。
0: 那后来呢？
1: 后来随着发展呢，尤其是到了法国罗马时代，高卢人他们有了新办法。
0: 哦，
1: 他们把羊油啊，还有这个山毛榉树，山毛榉树是法国一种特殊的一种树
0: 啊，是当地才有的。
1: 对，当地才有的这种树，然后给他们搅拌到一块儿，就涂抹在头发上。
0: 哦，
1: 这个山毛榉树啊，它是法国一种独特的一种植物，它有一种特殊的颜色，就红色的，像染料一样。
0: 哦，
1: 然后当地高卢人加上山羊油啊，和到一块儿，哎，再涂抹在头发上。然后把头发这么梳起来，就各种各样这种造型就造出来了，就能立住，特别的漂亮。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杀马特，你知道吧？就从这儿来的。
0: 那不就是发胶、发蜡定型用的吗？
1: 对对，你看你这么理解啊，就最原始的发胶、发蜡，我们现在说那个啫喱、摩丝，就从那儿来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再好的发胶、发蜡，它是不是得怕下雨啊？
0: 那肯定啊。
1: 一下雨定不住型了。
0: 对啊，
1: 哎，有这么一次庆祝这活动上啊，大家伙呢就梳他这各种杀马特这样的头型。在这个庆祝之后，天降大雨，下完雨之后啊，就落汤鸡一样啊、
0: 哦、
1: 哎，在场的人这个发型啊全都乱了套了，这颜色也掉了、哦、哎，用水这么一洗，大家发现一个问题了。
0: 嗯、
1: 哦、哎呦，发现这头发异常的干净啊。啊，所以说从那以后，草木灰再加上动物的油脂来搅拌到一起，就形成了当时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香皂啊。
0: 哇，真能想招啊，这就是意外创造了经典，就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呗。
1: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第一块香皂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羊油和草木灰啊，它是这么来的，就是在国外。
0: 那国内呢，不仅不油腻还能清洗东西呢，
1: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动物的胰腺里边有胰液
0: 哦，
1: 这个胰液呢专门能分解什么油脂类的物质。
0: 嗯，
1: 啊，这个在胰液里头，就是胰腺的胰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对，它是碱，它是化学。
0: 是的，
1: 啊，而我们说的这个动物的胰腺里边这个胰液呢，它之所以能够分解我们人体的油脂，它靠的是本身含有的各种各样的酶。
0: 嗯，
1: 啊，这不是化学元素。
0: 明白。
1: 啊，咱们碳酸氢钠、碳酸氢钾，它不是这个东西。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例子，我们在刷锅的时候，如果用小苏打，你刷完了之后吧，你得戴手套。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它伤手。
0: 是的。
1: 那手怎么样？
0: 就起皮了。
1: 那是吧？
0: 啊，然后就火烧火燎的烧手。
1: 烧坏了，
0: 嗯，
1: 哦，还很干，但是你要用咱们最老的这种胰子，没事儿，
0: 哦，
1: 哎，手不会起皮儿，而且同样它能够去油污，对吧？哎，这就是酶的天然属性，也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的，它不是化学物质，它是天然物质，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普通的香，而化学成分我们用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
0: 嗯。
1: 那但年轻人他用可可以。
0: 对，你看年轻的朋友啊，用一些普通的香皂也没觉得怎么样，他也没什么事儿。
1: 小张子，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说一过50岁之后，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呢，
0: 就是代谢慢了
1: 啊，你生活的习惯你得改一改了。
0: 嗯，
1: 啊，年龄不同，我们身体状态就不同了。
0: 是的，昨天我妈就说，说现在这个手啊，不抹点护手霜，长时间下来，这个手背。

0: 上就像锯条开印的错被错了一样。
1: 就是随着我们机体的老化，我们自身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流
0: 啊，
1: 失，
0: 它就会有这个干裂的情况。
1: 哎，就像错啊，
0: 嗯。
1: 本身我们细胞处在一种干瘪的状态，对我们人体的保护已经是慢慢的越来越弱了
0: 嗯，
1: 啊，就上了年纪的人啊，那你再用一些化学物质再反复刺激它，那不相当于找死了，找病一样了。这年轻人他本身他的普通的香皂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哎，因为你堆积在皮肤表面的这些个碱性物质很快就给代谢掉了，它不会在身体当中大量的残留。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上了年岁的人不一样了，他们用那些化学物质的香皂啊，你甭管他用什么牌子的，只要是化学元素的香皂的话，在你皮肤当中会慢慢的大量的堆积。
0: 对。
1: 啊，而年龄越大，皮肤老化代谢慢了，越积越多，伤害就越来越大。那么皮肤的伤害还是次要的，更可怕的是什么？透过我们皮层渗入到我们身体内里当中，对我们五脏六腑造成伤害。这个伤害要是出现的话，往往就是不可逆的了。
0: 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就说，那上了岁数之后，身上就是爱起疹子，有一大堆过敏的情况也都慢慢出现了，这不还是弱吗？
1: 过敏啊，就是你看过敏是怎么来的，你知道不？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在临床上我们见过很多老年朋友过敏的情况，其实啊，都是这个普通的香皂它用出来的。我跟你讲啊，普通的香皂，刚才我们说了，化学物质在皮肤上面大量的堆积，上了年岁的人代谢不出去，长此以往的话，这些化学成分会怎么样？
0: 会渗入到我们的皮肤当中。
1: 对。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那么进入到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它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0: 对，就往里边来了。
1: 免疫系统一旦出现紊乱了，刚才我说的过敏就来了。什么叫过敏，你知道吗？过敏它是一种变态反应。
0: 变态？
1: 对。
0: 变态不是心理疾病吗？
1: 变态是过敏的一种反应。
0: 哦。
1: 比如咱俩聊聊天了，啊，我是不是得看着你？
0: 对呀。
1: 啊，我看着你你就觉着老师怎么老瞪着我呀？啊，然后就追着我就开始骂。我解释，我说没有啊，我就是简单的，我看你一眼，我没有瞪你，但是你就觉得我好像在瞪你。
0: 啊，就是我变态了，我心里有问题。
1: 这是一种过激的反应，
0: 嗯，
1: 啊，一种变态反应叫过度的激动。我们情绪上有过度的激动，我们免疫细胞上也同样会有过激的反应。
0: 嗯，
1: 当我们免疫系统被化学物质伤害之后，它也会出现这种过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表现在皮肤上，就是外界的一些空气粉尘落到我们身体上，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烈，啊，非常激烈。你这样的话，皮肤表面就会出现瘙痒啊、红疹。
0: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儿啊，跟大家真的是推心置腹的，强烈的推荐蜂王浆皂。
1: 化学成分的香皂啊，它不是不能用，它更适合年轻人来用。
0: 哎，适合代谢快的人。
1: 对，适合代谢快的人啊。那老年人、中老年人一定得改变我们的思路了，一定要用一些功能性的香皂。就像小雨你刚才提到的，就咱们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咱一定要选择。
0: 嗯，老师，那您说哈，市面上功能性的香皂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滋润的羊奶皂、杀菌的硫磺皂、控油的竹炭皂等等等等。那为什么您说速起的功能性的蜂王浆皂啊，是最适合咱们老年？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是天然的东西，你得说得出去，你得看包装。
0: 嗯，
1: 啊，所以说有些东西吧，打着功能性的，但它里边你说有没有功能？那化学成分它肯定有功能吧，
0: 嗯，
1: 但是化学的伤害它要大于它的功能，那咱就得不偿失了。
0: 没错。
1: 哎，另外呢，我了解到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速起的这款蜂王浆皂，它的本质和这些化学的这种香皂是截然不同的。它里边的成分呢是酶类物质，这是蜂王浆里边的酶类物质，它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保护的作用、渗透的作用，而不是化学成分。
0: 明白，所以说呢，为什么咱们一直说要找高端企业啊，高端的民企业，它就是有质量保障的核心所在。
1: 对，我们要找那些具备匠心精神、踏踏实实做高端产品的企业，然后我们深入到它的这个生产车间里面去抽检，帮助大家去筛选、去精选高品质的健康产品，然后手递手的从厂家直接一步到位到我们

0: 姓朋友手里边，
1: 嗯，让大家更放心，
0: 来，而且更实惠，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天然的东西，对咱们人体几乎是没有任何刺激的。
1: 嗯，
0: 人工合成的东西、化学的东西，它就有非常大的刺激性。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蜂王浆皂，里边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1: 蜂王浆啊。
0: 对，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呢，王浆酸。
1: 嗯，
0: 这个王浆酸它具有抗炎、灭菌、消毒的作用，而且呢，你经常用的话，能够恢复咱们身体当中皮肤表面的这个生态环境。
1: 是的。
0: 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你看这个自然界哈，就森林里头啊，一到比如说动物求偶的季节，
1: 那不得打起来？
0: 哎，真就是这样啊！动物世界都看过，
1: 嗯，
0: 很多雄性的动物那打的叫，你说你抢到了，哎，要说厉害点的棕熊那还好一点，你失败了，那棕熊怎么样？
1: 让人揍了呗，那不得遍体鳞伤啊？
0: 就是皮开肉绽。
1: 对呀，那肯定啊，
0: 骨头都得露出来。啊，听起来挺残忍
1: 是
0: 吧？是
1: 啊，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动物啊，它有自己的本能，就凡是这种落败的棕熊，伤的尽管是非常严重的，它死不了。
1: 哎，这个我看过，
0: 嗯，
1: 我陪我们家孩子看过《熊出没》，一般这个熊受伤了呀，就直接掏蜂窝，完了之后往身上一顿抹呀。
0: 对了，你看这个人家熊嘛，就有这个本能，
1: 嗯，
0: 专门找一些天然野生的这蜂蜜，然后往身上抹。你知道为啥吗？
1: 消炎啊。
0: 哎，对，这长知识了哈。
1: 咱们讲了嘛，
0: 抗菌消炎。那咱们提到这个蜂王浆呢，蜂王浆可是蜂蜜当中金字塔尖的这种产品。
1: 对呀，毕竟是供给蜂王吃的。
0: 所以说呢，它里边这个抗炎消菌的这个作用是普通蜂蜜的十倍还要高。那但是前提只有一个，一定是天然的，
1: 对，不能是人工的，得是天然的，是好的。
0: 所以说天然的蜂王浆它消炎抗菌，促进咱们皮肤愈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皮肤上长一些金包啊、包块，
1: 嗯，
0: 你坚持用好了蜂王浆皂天然的物质，它会逐渐的渗透到咱们皮肤下面。
1: 嗯，
0: 那咱们有皮肤病的，你比如说毛囊炎啊、湿疹啊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过敏呢、啊，得经常用这个蜂王浆皂的话，它会改善咱们皮肤的微环境，不让炎症病菌有立足之地。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经常说中老年朋友上岁数了啊，改变咱们的生活状态、生活习惯，就通过生活中点点滴滴消除身上的一些小病小症，然后咱们内在的一些大病就很有可能在不
1: 后背痒了，我起疹子了，睡不着了啊，难受。这些情况呢，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上蜂王浆皂都可以把它给去掉的。
0: 对，反正皮肤瘙痒这个情况你用上了之后你就知道，这谁用谁知道了。
1: 对呀，
0: 哎，要重视起来我们身上出现的一些小小的症状，
1: 嗯，
0: 还得上医院。小的咱们就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但是话说回来，有多少的大病实际上都是小病日积月累形成的呢？
1: 没错。
0: 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啊，又讲故事了，
0: 讲故事了，大家都一块听一下，确实有意思。
1: 嗯，
0: 就你见过农村的那个脱毛鸡吗？就这个鸡长的那个毛都没了。
1: 脱毛鸡？
0: 对，
1: 这是什么病吗？这个鸡掉毛啊？
0: 有的是病啊。
1: 嗯，
0: 哎，有的这个鸡啊，就是年龄太大了。
1: 哦。
0: 然后它皮肤抗外界感染的能力下降了，就经常反复感染，经常有炎症，它的毛就脱落了。
1: 哦。
0: 我记得是，哎呀，几年前来着，哎呀，这几年前不重要了啊，在河南，一个农村有一老大姐，当时呢，她就买过十块的蜂王浆皂，就是也是速起的啊。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他们家呢，用那个，就是农村呢打的那个洋井压水井，知道吧？
1: 知道。
0: 哎，一压一出来那个水啊。家里边呢比较有条件哈、啊，养了很多的鸡鸭鹅这些家禽，这里头有一只啊，有十多年嘛，得有十多年了，一只老公鸡啊，那十多年老公鸡就算是岁数太大了，经常有皮肤问题啊，然后这个毛啊它就脱落，就脖子这一圈胸前这一圈这毛都掉了。
1: 嗯，没毛鸡可挺丑啊。
0: 那小的时候上学你学过那个花公鸡是吧？
1: 对
0: 啊。哎，那花公鸡美，你能花公鸡有多美，它这没毛的鸡就得有多丑。
1: 都没毛了可不丑吗？
0: 哎，就是四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嘛，它就这么来的。反正整天也是无精打采，它可能自己也自卑、
1: 嗯、
0: 啊。 这老太太不是买了这个蜂王浆皂了吗？
1: 嗯，
0: 每天就在院子里边啊，就是洗脸呢、洗手，然后这个蜂王浆皂呢特别淘，啊，专门欺负那只掉毛的没毛的鸡，哎，长得丑他就欺负你。那小孩抓着那没毛的鸡啊，就往那水盆里边扔。哎，小孩说什么呢？我给你洗洗澡啊。嗯，给这脱毛的鸡给它洗澡，你想想，鸡本身不会游泳嘛？
1: 那这鸡它还能活了吗？
0: 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叫它祸害的。
1: 嗯
0: 啊，其实老太太呢说了，这十多年的老公鸡，你说杀了吃肉吧，还没多少肉，啊，也陪小孙子玩玩吧。
1: 嗯，
0: 哎，又没在意。

0: 这小孙子呢就天天就调理这个脱毛机，一天两天三天，天天给这脱毛机洗澡，洗了一个礼拜之后不洗了。
1: 怎么不洗了呢？
0: 这只老公鸡啊还不是说的不行啊，就是你正常来讲这么折腾这鸡也受不了啊。
1: 对呀、
0: 啊、一个礼拜哎越来越精神了，脱毛的那个地方长出毛了。
1: 长出毛了？那它原来没毛是因为不爱干净啊。
0: 你可真能想、然后老太太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我就当一乐呵，我当笑话听了、啊，这确实挺有意思的嘛，啊，那咱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他这老太太在用这个香皂的时候，洗剩下这个水，
1: 嗯，
0: 它同样含有丰富的蜂王浆当中的那些有益物质。
1: 哦，这么回事
0: 啊？你比如说王浆酸，王浆酸呢，它里边有那个生长因子，有非常强的抗菌消炎、促进皮肤愈合的效果。啊，你别说人了，你想想，就这脱毛机用了之后，人家毛都长出来了。
1: 哎，老师，
0: 嗯，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不礼貌的问题，但是也挺好笑的哈。
0: 那你说，
1: 就您说呀，这个脱毛机它坚持用蜂王浆皂，它都能长出毛来。
0: 哎，
1: 那你说咱们这个掉头发的，还有脱发的，我们要是用一用，是不是也行了？
0: 其实你这个思维是比较发散的啊，
1: 嗯、
0: 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就你这个事儿，咱们分析一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1: 嗯，
0: 我们有一些脱发的患者啊，他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说是毛囊炎症导致这个脱发，啊，你用这个蜂王浆皂还真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1: 哦，是吗？
0: 哎，但如果说你这个毛囊已经彻底坏死了，就是头发就已经是看不到毛囊了啊，你用这个就没用了。你毛囊坏死了，没有毛囊了，就没有种子了，你这草怎么都长出来了？
1: 嗯，有的时候就得发散的想一想。你看咱们头发缺少的朋友，要是毛囊还没有坏死的，咱们可以先用一用嘛。
0: 对，不然你也是洗脸啊、洗手啊、洗澡都要用到香皂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那这个蜂王浆皂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老师再给大伙讲讲呗。
0: 咱们说这个抗菌消炎是吧？
1: 嗯，
0: 你知道在临床上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2000年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在北京东直门这个中医院呢去做了一年的住院医生，啊，一个糖尿病患者老爷子就找到我这儿来了。他什么情况呢？糖尿病将近30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然后找我看病的时候呢，是这个脚啊就在家里边拖地的时候地上滑，老爷子一个没注意闪了一下，就闪了一下，没摔倒是万幸，但这脚磕桌子角上了，磕完了之后吧，在脚背上就青了。
1: 哦，那得赶紧上医院啊！这个年龄摔倒不是小事儿啊！
0: 摔倒了那就是大事儿了。
1: 嗯，
0: 得把脚磕到桌子角上了，它出现了青紫色。有这种情况，他当时的没当回事儿，啊，就一个礼拜之后，肿的面积越来越大，当时一块儿，后来变整个的脚面全是青紫色的。啊，就是我们说那个紫茄的皮那个颜色，有没有画面？那就当时就这种情况到医院来找的吗？
1: 哦，
0: 嗯，
1: 其实我之前接触过一些糖尿病坏疽的朋友啊，就是在坏疽之前呢，他那个腿也都是紫色的。
0: 对，
1: 他这个不正常，就说明他很危险啊。
0: 当时老爷子发展这个程度，包括他儿子说，就是一个别出现糖尿病足，就担心这个事儿。
1: 哦，
0: 糖尿病足坏疽了，那不得截肢吗？
1: 对呀。
0: 所以说赶紧到东直门医院了，当时就找到我，啊，问我怎么办。其实老爷这个情况你知道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吗？这还是血糖。
1: 嗯，对。
0: 那血糖是关键，这个咱不得不否认啊。
1: 嗯，
0: 当然我当时我就问老爷，我说用什么药了啊？他说他用的是外源性注射的胰岛素，再加上二甲双胍的使用。他老爷糖尿病30年了，我也发现了这个胰岛素没有问题，二甲双胍呢它是有问题的。
1: 哦，
0: 因为他在用的时候吧已经出现二甲双胍耐药性了。
1: 哦，那他就不能再用了。
0: 不能用。我当时我给他换药，换的什么呢？换的是优降糖和白糖平。老爷子一定要把血糖控制住，他这个糖尿病足才能够避免发生。
1: 对，这个是关键。
0: 所以说我当时呢第一个做的事儿就是把老爷子的药给换。
1: 啊，换药了。
0: 哎，整个他这个药给他调整了。那天没什么患者，我就跟老爷子多聊了一会儿。我说我给人看病吧，就特别喜欢问一些日常生活习惯， 啊，这也可能是就为我现在做的这个改变生活习惯、保持健康，就做了这个准备工作、前期工作，
1: 打下基础了。
0: 对，我说老爷子平时洗不洗脚啊？老爷子说，我不但洗脚，我特别喜欢泡脚。
1: 哎，泡脚可是个好习惯啊。
0: 好习惯，但泡脚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不怎么好。
1: 为什么呢？
0: 糖尿病患者他并发症，比如说末梢神经炎。它是血液当中的糖浓度比较高，会导致末梢神经，尤其是末梢血管出现堵塞的情况。那堵塞之后，这个血小板就循环不了了。你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如果说在高温的水里头长时间泡脚的话，首先我们这个神经是不敏感的，感觉不到烫的话，就会出现破溃的情况。
1: 哦，就是容易引发坏疽，
0: 提早的造成了。这一旦破溃了，刚才说的血液当中糖的浓度比较高，会大量滋生一些细菌和病毒。那一滋生之后，你这个破口的破溃的地方根本就封不上口。所以说记住了，凡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泡脚的时候一定不能抽。

0: 超过十分钟，再有一个温度不能超过40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哦，那这老爷子跟您说完他爱泡脚，您肯定就跟他提出时长的要求了。
0: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泡脚一定不能超过10分钟，温度不能超过40度。
1: 对，得有标准。
0: 那你得这么来。然后我也问了一下，平时用什么日化产品来洗脚啊？
1: 嗯，
0: 老爷子说原来还真用香皂来着，啊，用香皂洗脚。但是每次洗完以后吧，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脚又干的难受，还有点痒。
1: 那肯定啊。
0: 啊，所以从此之后呢，就不再用任何的洗漱产品了，直接就是光用水泡泡就完事儿。
1: 嗯，本来老年人脚就干。
0: 所以说呢，我就直接讲了，我说首先我得夸你第一件事儿啊，你们用普通的香皂来洗脚来洗腿，这是对的。那因为咱确实不能什么都不用。啊，那你说用上点儿，它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但是你不用的话，你就纯指用手去搓，你泡完了之后的皮肤表层你搓下去的话，实际上也不好。
1: 嗯，而且它那个脚也得用消炎的。
0: 对，但里边这个青紫色什么原因？血当中有病毒有细菌才会出现这种颜色。
1: 对。
0: 啊，然后血管不封口，还经常出血的情况，就出现了这种青紫的情况。
1: 那它这个脚这个情况要怎么用消炎的呢？
0: 他跟你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易老师，我这脚我怎么消炎呢？啊，我说你不用用药，用药没什么作用，因为很多所谓的外涂的一些消炎药啊，都是激素类的。我说你不要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啊。当时呢，国脾优选健康购栏咱们地方还没播出呢。
1: 嗯。
0: 啊，我们只是跟这个速奇品牌刚开始合作。我说老爷子，我说你啊。到这个速起的专营店里边，你去买他们出品的这个蜂王浆皂，这款产品是我们单独合作的，现在线上没有，你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
1: 嗯，这老爷子背不住还想哈，人家医生都开药，你这个医生倒好，给我开香皂。
0: 我不是吧？
1: 嗯，
0: 就他儿子就不乐意了。
1: 你看看
0: 啊，他儿子就说这什么大夫啊？你给我们开点药治疗方案对吧？你这大夫，这是大夫的职责。
1: 对，你给我开香皂怎么回事
0: 啊？你克老爸这下开香皂，所以说他这儿子就也特别奇怪，不理解啊，怎么回事？
1: 嗯，
0: 啊，我说你记住了，什么是大夫？大夫不只是应该会用药、用针、用手术刀，真正的大夫应该让患者在生活中学会养生去病的方法，掌握正确的日常生活。只有日常生活做好了，我们身上的疾病才能够彻头彻尾的拿掉，疾病才不会反复的发作。
1: 嗯，没错，你看啊，为什么说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有保健医呢？保健不就是说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来治疗吗？
0: 对，生活当中每个细节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案。
1: 嗯，那老师，这个老爷子用了皂之后，洗了脚之后有好转吗？
0: 非常满意啊，说他让他儿子呀去给他买回来了啊，在北京也就买的速起的这个专营店跑了好多。当时问我说买几块啊，我说用不了太多，你买5块就行，就坚持用吧啊。我说你这5块你用不完，可能用过2-3块的效果就出来了。
1: 嗯，那效果怎么样呢？
0: 果不其然，当时我在临床上啊，我不是把他这个临床用药给他调整了吗，然后再配合上速起的蜂王浆皂，真就是不到2块，1块用完，第2块用到半块的时候，老爷子这个颜色一点点的就变回来了，最后就彻底的恢复了原来的那种颜色。
1: 哦，
0: 当时特别高兴，儿子也服了，没想到这一块香皂给我父亲把这脚这问题解决了，要不坏疽了。
1: 对呀，避免了大危险的发生。
0: 我当时呢跟他儿子这么说，我说你别看呢，你父亲这个脚这种紫的问题，用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浆皂把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还有之前给他调整用药啊，控制的血糖啊，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因为香皂它只是解决体表的问题，然后逐渐的渗透了之后，才能够一点点的把内里的问题给他一点点往外打。那毕竟病已经形成了，该用药还得用药，咱得实事求是。但是如果没有蜂王浆皂，他这个脚的问题肯定也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这里外里省了多少钱呢？
1: 不是钱的事儿。
0: 我当时就问，能省多少钱？我说你至少得省10万块钱。
1: 对，关键是啊，把他老父亲的脚给保住了，防止坏疽截肢的情况了。
0: 是啊，我说你不知道，你父亲糖尿病患者，就他这个青紫，如果不及早的调理过来，时间长了，一旦破个小口， 啊，哪怕用蚊子叮一下，慢慢出现严重的坏疽了，那真正糖尿病足了。对，你知道吗，小雨？这在临床上糖尿病足的患者，刚开始咱们截肢截哪儿？
1: 嗯，
0: 截你脚趾头。
1: 哦。
0: 然后慢慢的是整个脚掌。
1: 哎呦。
0: 最后就是小腿，最严重的可能从大腿这截。
1: 就下半身就没了。
0: 如果说到那种程度，咱说白了，天王老子来也治不了啊。
1: 嗯。
0: 人财两空，落一残疾，老头也遭罪呀。
1: 嗯。所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要等到最后一步，就在最开始有苗头的时候就把它杜绝，才是最聪明最智慧的。
0: 所以说我跟他儿子也开这个玩笑，我说你别看这几块香皂，那可是解决了你父亲将来的一大隐患。
1: 嗯，
0: 他儿子一听也乐了，易大夫真是谢谢您啊，这蜂王浆皂啊，真是解决我们家的大事儿了。但专卖店的价格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有些贵。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

0: 在呢就全家人都在用，但是呢这是当时的给我提出来的，我那个时期呢也没有咱们现在手递手直通车这个说法，
1: 嗯，
0: 哎，从厂家直接拿，贵与便宜见到效果了，谁都得去花钱去用这个东西，
1: 对
0: 啊。那但是咱话说回来，就当下现前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已经跟咱们杨广合作了，面向全国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呢还给拿到了蜂王姜皂，而且呢店面里的价格呢是30块钱一块。
1: 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才9块钱。
0: 对呀、
1: 啊。说到现在啊，我真的是想要跟大家说，我们做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百姓买东西做到省时省力省心的同时还能长知识。
0: 对，就每件产品都是我们300多人的团队甄选出来的，为的就是让大家用的放心。
1: 对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蜂王姜皂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估计啊也剩不了多少块了，门店价格呢是30元一块的速起牌的蜂王姜皂，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只需要9块钱一块，那朋友们抓紧时间打来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易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2: 哎，易老师啊，我这订了10块了，现在我家里啊就剩下1块了，能不能就是您再多给我点，我还想要再多订点，行不？
0: 您别这样啊，别着急，我先问一下，您这是之前用过咱们速起的这个蜂王姜皂是吗？
2: 哎，对对对，用过的，我可是识货的，我就是这个速起啊，这个大品牌，我一直也信得过他，我就是用的呀，就是他家的这个蜂王姜皂的。
0: 您当时是在哪儿买的？是实体店吗？
2: 对呀，就在那个店里头，那实体店买的。哎呀，我就闻着这个清香味儿啊，你说这心情都好了。啊，要不是咱们这平台呀，那我呢就得自己呢去那个店里头，就是只能按照原来的那个，就是原价30块钱一块这么买。但咱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啊，这平台确实呢它便宜了很多。你说老百姓现在终于能享受到实惠了吧？哪怕说买的稍微晚一点，这不也能省下一大笔钱吗？那就一点都不算晚呐。
0: 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啊，你看你提到蜂王姜皂这个事儿，今天打进来电话，咱们就赶上了这个活动了，这就不算晚。
2: 是，
0: 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呀，哎呀，叶老师啊，你说最开始吧，我真就没想到，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啊，它呢能给我身体啊带来这么大的好处呀。我呢前两年我就进入到这个更年期了，哎呀，别提每天呐多难受了。上来那股邪火吧，你说这个胸口窝这一阵一阵就开始冒汗了，心脏呢也直突突的，还特别紧张呢。哎呀，这人好像就是焦虑，晚上呢总也睡不踏实的，心里头就总感觉吧，这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啊，就这么翻过来跳过去的。这不后来呢我就把那个蜂王姜皂啊就给用上了，哎，早上晚上都用它洗洗脸，平时洗澡啊就是洗手的时候我呀就多搓这么一会儿，这样
0: 嗯咱很好很好。
2: 对呀，然后吧就那个绵绵的那个泡沫啊它越来越多呢，就然后香味也越来越浓了。哎呀，我被那股就是味道啊就包裹着吧，那紧张的神经就感觉就舒缓了，整个人呢就感觉没那么烦躁焦虑了，晚上都能睡踏实了。哎呀，你说呀，我这睡眠这一好了吧，血压呀也都平稳下来了。
0: 其实我听您这么说呀，就是把这个蜂王姜皂我在您这儿给当成灵丹妙药了。
2: 嗯，
0: 但是咱还得实事求是的说啊，
2: 嗯，
0: 咱这个蜂王姜皂它不是药啊，它是一个具有功能性的香皂，但是呢，
2: 嗯，
0: 它确实能够解决咱们身上的一些大问题。
2: 是，
0: 啊，这个确实存在的。你看你刚才说的你这个焦虑的问题，焦虑紧张和咱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激素分泌减少有一定的关系。
2: 嗯
0: 啊，那这个蜂王姜皂里边呢，蜂王姜就含有大量的天然的雌激素，就每100克蜂王姜当中含有雌二醇是 416.7纳克，就这么一个雌激素。所以说你坚持的每天就使用，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自己补充这种外源性的雌激素，所以说你这个焦虑的情绪就有所改善，它是有道理在这儿的。
2: 哦，哎呀，那我为啥我感觉就是也不像原来那么紧张焦虑了，我睡得都好点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因为人体这个紧张焦虑的时候吧，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应激反应。
2: 嗯，
0: 就像我们要打仗了，你是不是得全副武装啊？然后呢，心里头也绷着根弦呢。你这种情况，我们血压、血糖都会升高。你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就开始出汗了，呼吸就急促了，心率就加快了，肌肉紧张了，就整个人紧绷绷的，就是一种应激反应。那这个蜂王浆皂里边，这个蜂王浆呢，它里边含有那个谷氨酸。这个谷氨酸对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呢，有一个很好调节的作用。里边还有乙酰胆碱，还有泛酸。

0: 这些对我们大脑神经有一个舒缓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说这个蜂王浆皂啊，我不用，我就闻着这个香味儿，我就觉得睡觉就踏实了。它有没有道理？它是有道理的。那是这里边的蜂王浆的成分，这天然的物质帮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改善不健康的有症状的。
1: 哦，哎呀，而且我这个发现吧，我用了这么长时间下来，哎，易老师啊，我还发现个什么事儿呢？你说，
0: 什么事儿？
1: 哎，就发现我这脸上吧，就那个斑呐，看着要淡多了。也就是我平时呀，我什么也不抹它，但是就发现用了这个蜂王浆皂了之后，我这个脸呢，没有以前那么松了，一些就是爱起的那些疙瘩呀，他也不爱出来了。
0: 女朋友，就这些改变和改善，其实都是咱们长时间使用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的原因，对我们身体起到了一些改善和帮助。这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一旦改变，我们身体就会慢慢的改变，慢慢的调理，向好的方面改善。
1: 嗯，确实啊，所以我一听说咱们这节目又有这个蜂王浆皂了，我马上我打电话来了。但是刚才呢，我就订了10块，能不能我现在您再多给我一些行不行啊？
0: 今天呢，咱们我在节目之前我就讲了，就是200块了，就剩最后的200块了。这是我们后台刚告诉我的，也是最后一天了嘛。
1: 嗯，
0: 你要想再订点的话呢，你跟这场外沟通看看还剩多少，抓紧点吧。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我这儿没办法，我也变不出来。反正你跟场外沟通吧。总体来讲，你已经订上10块的。
1: 是是，
0: 如果没有就先这么用着啊。
1: 行行，我先去打个电话，我再问一问，要有呢我就再订上，要没有呢我就先这么用着吧。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那由于本栏目啊与速奇品牌合作的关系，原价30元一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9块钱一块，价格开放仅剩今天一天的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把这电话打进来了。我首先吧，我感谢咱们这个栏目，也感谢吧哈易老师给咱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我也特别吧爱听你的节目。
0: 哦，我这是感谢您对易老师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信任啊哈。
3: 哎呀，我还真没想到哈，你真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速奇的蜂王浆皂。这要是吧哈在这个门店里头买得30块钱一块儿呢。
0: 你现在去它也是这个价啊，这个价呢人家早就已经订好了啊。其实呢你也不用感谢我。我应该感谢啊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呢它有特殊的渠道啊，能够一手跟厂家取得联系啊，手递手的把这个产品直接供应给咱们这个需要的人群。更主要的是像速奇这款蜂王浆皂啊，它的专利是咱们提供的，所以说咱们拿到来的价格呢是极低的，甚至它的成本应该都算不上，你9块钱一块相当于1/3的价格了。但是这儿呢还有一个遗憾，就是你现在打来电话我跟你讲有点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
3: 还有易老师我还没订上呢。
0: 你看我担心就这个事儿，你没订上你真得抓点紧呢，因为最后一天嘛。
3: 那易老师，我这个是代表不是我自己订的，我是代表全家订的。那我有糖尿病都7年了，微血管就病变了，有并发症，就那眼睛和那个肾脏指标都不咋好，以前我的皮肤就总爱发痒，尤其吧就那小腿和两侧啊太痒啊特别厉害，那我就使劲挠啊，我这一挠啊都挠出那血道子，那健康药也吃，药膏也上，你说它就是不见好。你用其他的香皂吧，你一洗它就遮得慌，它遮得疼啊。而且吧，我看了药膏的那个说明，里边吧都有激素啥的，我就想要点什么天然的啦，没有激素的啦，没有化学成分的东西好啊。
0: 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 而且你这么做呢也是对的，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看你这个激素的药也用了，药膏也用了，什么都用了，你这个病呢就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你用了这么多药物它没解决，为什么解决不了？记住了，那不是治病的根本方法，咱们治标不治本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啊。但是这个蜂王浆皂你记住了，我明确的告诉你，它真不是药，大家虽然不是药，但你要听我的话，你坚持把它用好了，平时要不然咱们洗脸呢洗手啊，你不也得用香皂吗？
3: 嗯，
0: 这回咱们赶上这个便宜，它跟普通的香皂没什么区别，你就坚持的把它得用好，日常生活当中换成蜂王浆皂，你就听话，慢慢的用半年左右，你看看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你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起到了杀菌消炎抗感染促进愈合的效果，这是蜂王浆皂里边的这个蜂王浆它给我们起到的作用，它里边这个王浆酸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

0: 很多的疾病它可以起到一个调理和恢复的作用，我们把它制作成香皂了，每天洗澡的过程当中，洗手的过程当中，透皮吸收，改善我们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其实很多的疾病要想根治，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的，能明白吧？
1: 易老师，就我听明白了，其实啊，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把这普通的香皂换掉了，用上这功能性的蜂王姜皂。
0: 嗯，就这点事儿嘛。
1: 啊，那你像我老伴儿吧，他这个吧，他总爱出油，他将军肚还特别大，那大肚子呀，脾胃吧还不好，就感觉吧吃东西好像都不消化似的。你身上吧，你说那个衣服，你早上刚给他换的，你到了晚上吧，那就是那脖领子呀，就一圈油腻腻的。那我这天天给他洗换，也供不上他穿。浑身还有味儿，他用这个蜂王姜皂也能管用吗？是吗，易老师？
0: 我告诉你啊，不是说管不管用，是必须得用这个蜂王姜皂
1: 啊。
0: 因为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蜂王姜皂，它里边有一种多肽类的物质，还有蛋白类的一些保健因子，就多种的无机盐啊。那这些物质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促进咱们肝糖的释放。啊，促进我们身体的一种代谢，加速身体湿气的排出，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啊，这款香皂你用上了之后，就等于打开了身体排湿的这个开关了，把里边那些废水啊给它彻底的释放出去
1: 啊。
0: 那你这个湿气排掉了，它整个人它慢慢的就变得轻松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需要一个过程，它不是药啊，我再一次强调，它不是药，说你吃完了之后马上见效，它是一个长久的保持我们生活健康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改变生活方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养成好习惯的过程，每天用这个蜂王姜皂洗脸呢，洗手啊，晚上洗澡啊，哎，慢慢的随着我们调理身体，由外而内的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把湿浊排出去啊，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吧？
1: 明白。那易老师，还有我这个小孙子，他不是今年6岁了吗？他正闹腾的时候，你说这两个小手吧，哈，都啥都抓，天天抓那个土啊，玩沙子。你说我儿媳妇吧，还挺爱干净的，总是吧用电视广告上的香皂给孩子洗手，说什么里头有那个消毒啊、杀菌的成分。那你说那些化学成分哪有天然的好啊？那可不，小孩的皮肤那么嫩，我就想让吧，让小孙子用上咱们这个香皂。
0: 你这样啊，尤其是小孩更应该用这款蜂王姜皂。如果通过化学合成的这种去杀菌杀毒的话呢，那对于小孩皮肤伤害还是很大的。而蜂王姜皂呢，它是纯天然的啊，它起到的这个杀菌的作用，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通过微环境来调理的，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自我的这种抗击这种细菌病毒的能力提升上来这么一个过程
1: 啊。
0: 这小孩子更应该用，而且这皮肤没有任何伤害。你这样吧，你现在就抓紧去打场外电话吧，看看呢还有多少，然后再给你进贡，好不好？
1: 好，那我马上打电话去，尹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解答。速起蜂王姜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姜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那由于本栏目与速起品牌合作的关系，原价30元一块的蜂王姜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要9块钱一块。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 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啊。
1: 那肯定会的，朱老师，
0: 这个话挺贬义的。那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些人讲中医，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回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说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
0: 对
1: 不挑
0: 吧？
1: 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腹部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没有要
0: 可
1: 求。
0: 以越做效。

0: 效果越好。
1: 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2: 喝，
1: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哎，就做这个吞金的动作。
2: 嗯，
1: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又不好的，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调理三焦，畅通。

0: 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啊，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你看就可以把体内淤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啊，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什么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啊，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啊？肝是不是主筋脉呀、啊？
1: 筋脉、嗯、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啊？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啊？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的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气的堆积呀，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啊、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

0: 边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嗯、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啊？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肾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减少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呀、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啊、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寒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嘛。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嗯、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
1: 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啊。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啊，啊，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
1: 了，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啊、
1: 你终身受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0: 啊，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啊，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

0: 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或者是病变呐、啊，
1: 嗯，
0: 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适不适合，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现在采用任何的方式和方法在治疗你五脏方面的病症，那么你要在学会了这六字诀的发音和吐纳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同时呢，我为啥说，即使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养生角度来讲，
1: 哎，就是我们没有脏腑的病，
0: 哎，就现在比方说我们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段，我们刚才不讲到了吗？治病其实不是未来咱们国家或者是未来咱们人类终极目标。
1: 嗯，
0: 咱们的终极目标是不得病。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无论从预防角度，从不生病，从保证脏腑健康角度来，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让脏腑好，五脏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对，
0: 对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嗯，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
0: 嗯，没错，哎。
1: 哎，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 那真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和幸运呐、
0: 啊！哎呦，您客气，太客气。
1: 我希望啊，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啊，一定是每天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啊。你可能这一天听下来，你不见得都学会了哈、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每天学一点儿。是吧，健康的就会多一点。
0: 哎，对喽，嗯嗯，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那没关系，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的电话，我们大家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获得指导和帮助啊。同时我们一起来感谢哈、啊、楚老师今天非常精彩的分享。
0: 哎，不客气。
2: 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

0: 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
0: 康乐养天年。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7月7日，辽沈战役纪念馆发布3季度研学活动安排。本季度纪念馆整合馆内展厅、东野前址旧址、配水池战斗遗址、解放锦州烈士陵园等全域红色资源，围绕7大主题板块策划20余。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亲民。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也比去年稳中有降。为适应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铁路部门目前推出新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机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旅游机次票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旅客确定好出游目的地后，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应用，在机次订期票板块选择旅游选项，既可以从中挑选相应的旅游季次票产品。日语满是海岛松弛氛围感，浪漫又出片。夏天想来海边玩，千万别错过这里。日月湾、石梅湾、山青湾、神州半岛看海冲浪，东山岭登高观景，兴隆植物园逛热带绿植，山海风光一站式打卡。展览《姑苏繁华》特展开幕式进入倒计时。该展览将于7月11日至10月11日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展出。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姑苏繁华图》时隔20年后再一次在苏州与当地观众见面，已全部圆满收官。全省体育健儿将以昂扬斗志砥砺前行，携手同心，全力推动高品质文旅融合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坚实力量。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
7: 学活，来呀，秀起来！
4: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7: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让您的才艺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7月9号星期四了，那
1: 我一直在观察外面是下雨呢还是下雨呢还是下雨
0: 了，是啊，今天呢也一直关注这场雨什么时候下，
1: 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
0: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全市呢阴有阵雨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29度，北镇临海28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1: 我们有一种感觉，今天呢很热很闷，
0: 是，
1: 那你说还有雨，心情是不是不是很好？
0: 现在啊，我透过窗户我看一看，外边好像是已经下上雨了。
1: 是
0: 因为有的行人穿上雨披了，
1: 有的打着伞，
0: 对对对，
1: 不同的地方它也不一样。
0: 哎呀，下班雨还是如约而至啊但是呢大家在开车呀这样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锦州经济广播来点一首歌，
1: 对呀，舒缓

0: 一下下班阴天的不好情绪。
1: 就是就像我们散说的那样，他说送给那些逆境时期的人们，告诉他不畏眼前的艰难，勇往直前。那也就是不畏眼前的风雨，我们一样回家。
0: 哎，他说呢，点一首张韶涵的歌啊，叫做阿刁。
1: 好的，没问题。
0: 又是一首很励志的歌曲。
1: 对。
0: 还有候鸟一人墩墩也发消息了，
1: 他说什么？
0: 说哥哥姐姐下午好。下班雨来了。
1: 哎呦，带雨具。

0: 好，刚才听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啊，一个小姑娘演唱的。
1: 哎呦，这个小姑娘呢，她的名字大家可能都很陌生。她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鲸鱼是鲸鱼。
0: 这是她抖音的名字。
1: 对，抖音的一个这个名。当时我看到她是躺在床上唱歌的。我很好奇，我听着声音特别的清澈，我就在想这个小女孩到底发生什么了呢？于是我到了她的主页，我才知
0: 道。是一个身残志坚的小姑娘。
1: 哎，没错。
0: 其实我想说哈，说当这个生活呀给你关上了一扇门，看小姑娘不是说身体比较不好吗？
1: 对，
0: 得了罕见病，身体才36斤，但是呢也会给你开一扇窗，唱歌唱得特别好。
1: 哎，你刚才大家能听出来这是一个生病的一直躺在床上的小姑娘唱的吗？
0: 对呀，我们是能够看到视频的，小姑娘躺在床上唱的这首歌，身上呢是被这个毛毯包着的。
1: 她的手也不能动，
0: 仅仅是眼睛在眨，嘴在张。
1: 对，
0: 就是你说身体都这样了，还坚强乐观的积极面对生活，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的。
1: 没错。
0: 哎，那今天咱们的主题是不是和他有关呢？
1: 就是咱们来说一说啊，身残志坚啊，我们中国的那一些残疾歌手唱出生命的最强音。
0: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听我的这个环节。
2: 此刻听我的，
0: 来吧，到了听我的环节啊。泡泡说了，好巧不巧的挨教了。我说好诗好诗啊。二位下午好。我现在看外边都不是下午了，已经擦黑了。
1: 可不是嘛。外面呢
0: 说有这个不是听友啊，是路过的行人已经穿上雨披打上雨伞了。所以说开车的朋友小心慢行，保持车速在40左右就可以了。
1: 哎，没错。
0: 那今天咱们听我的这个环节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那些身残志坚的歌手演唱的一些歌曲。
1: 对，怎么说呢，其实说到这个身残志坚，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郑智化。
0: 对，我也是想到他了。
1: 然后他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啊心里是有残疾的，比残疾人还要严重。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是人生的真正的强者。我
0: 行走了。所以说他算是幸运的，没有瘫在那儿。
1: 他有很多好听的歌，
0: 确实
1: 也是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0: 像我们熟悉的水手啊，星星点灯啊，
1: 对，这一系列的都是属于那种听完了之后就让人充满力量，很振奋的歌。
0: 是，而且你听着之后啊就想跟着唱。
1: 对，
0: 现在听到的就是他那一首特别经典的一首歌了，叫《星星点灯》。

0: 灯也照亮了很多人，
1: 照亮了至少两代人啊，
0: 没错，
1: 70后、80后都听过，像我90后我都接触到过这首歌，
0: 是00后的我都知道，
1: 是吧？就是你看他，身残至今，写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对，
1: 除了这首歌，还有一首歌叫《水手》，
0: 是啊，这首歌真是太经典了。
1: 对，那他在二肯定他的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
0: 也就是听起来肯定是不同的感受。
1: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那种积极励志的意义啊，还是立在这儿的，谁听都觉得，还是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0: 没错，
1: 那说过了郑智化的星星点灯，那我们就共同。

0: 朕擒敌，斩将夺旗。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
1: 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4: 蒋，他也是这一群体当中的，
5: 他也是属于残疾人，
4: 对
5: 啊，但是呢，一般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4: 哎，
5: 因为他在表面上看不出来。
4: 他这个是因为事故，2003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演唱会，然后有一个舞台事故，不慎从那个踩空了，音量啊都有很大的障碍，
5: 对呀、
4: 而且那个时候已经是年纪很大了，但是。还硬是通过2年的时间克服了这个困难。
5: 对呀、前一段时间我还说、说这个林子祥和他的老伴儿叶倩文、两个人还在开全球巡回演唱会、
4: 你看看人已经那么大听不见了、也许你对他就会有更多的敬意。

0: 啊，现在呢听到这首歌就是林子祥的叫分分钟需要你、啊、
1: 嗯，
0: 既能唱那种铿锵有力的励志歌曲，又能唱这种温柔翩翩的歌曲，
1: 没错。
0: 嗯，林子祥还是特别多面的，
1: 哎，多面手哈，
0: 是是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呢，
0: 嗯，
1: 是让人记忆深刻的，
0: 嗯嗯，
1: 你是我的眼，
0: 哦，萧煌奇，
1: 没错、
0: 啊、
1: 萧煌奇呢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4岁的时候就动了眼部的手术。我觉得我了解过他的整个的一个过程，我觉得、
0: 嗯、
1: 哎，太残忍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如果你是先天性的没有见过光明，你可能心情还会好一些、
0: 我明白了，
1: 因为你是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色彩、
0: 啊、
1: 你不会难过。
0: 是，
1: 但是他四岁的时候动过眼部手术成了弱视，那他就又看到了这个多彩的世界。
0: 嗯，
1: 很可惜15岁的时候因为用眼过度，
0: 嗯，
1: 又失去了所有的视力。
0: 嗯，就是又从多彩的世界当中陷入到黑暗了。
1: 对，我就觉得这个太残忍了。
0: 但是啊，残忍并没有打败他。
1: 嗯，
0: 你看看他其实原来不是唱歌的，
1: 嗯，
0: 他是学习柔道的，是吧？
1: 哦，
0: 啊，然后呢他代表中国台北队参加了很多的国际性的比赛。
1: 嗯，
0: 1990年的时候他参加了北京亚残会啊，而且是获得铜牌。
1: 嗯，很厉害的。
0: 是啊，1996年的时候也参加了亚特兰大的残奥会，获得了7名的不俗成绩、
1: 啊。而且呢他也没有止步不前啊。
0: 嗯嗯，
1: 在1995年的时候他和朋友一起组建了一支乐队。
0: 嗯嗯，
1: 是由2名全盲2名弱视啊，1名明眼人组成的乐队。
0: 嗯
1: 啊，他在这里呢就担任了主唱。嗯，
0: 很厉害。
1: 对呀、啊、用这个歌声为这些阳光最吝啬的角落送去了温暖、
0: 嗯、
1: 还有明媚的希望。
0: 是，哎呀，就是他的这些事迹啊真的是激励着我们应该永远的向前冲。
1: 没错，我看他的整个的人生旅程的时候、
0: 嗯、
1: 我就一边看一边哭。
0: 哎，你还是很感性。
1: 是、
0: 嗯、是，女生多感性，男生多理性。
1: 哎，
0: 现在呢耳边响起的就是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0: 和大家分享了很多那些身残志坚的歌曲啊。
1: 嗯，
0: 那之后要和大家分享好物了。
1: 哎，
0: 昨天呢和大家说了黄芪，那很多叔叔阿姨听完了就说呀，
1: 说啥呀？
0: 这黄芪是真的好
1: 哦，咋的呢？
0: 啊、补气养生没得说，
1: 嗯，
0: 都想回家坚持喝。
1: 呀呵，还挺押韵。
0: 但是呢，心里犯嘀咕。
1: 嗯，咋的？
0: 黄芪买回去到底每天喝多少啊？怎么泡最好啊？
1: 哦、
0: 能不能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1: 嗯，
0: 哎，大家别发愁啊，今天我们就专门把最简单、最省事的吃法完完整整的讲清楚，大家伙儿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了。
1: 其实最省事的就是泡水喝呗。
0: 嗯嗯，
1: 你每天早晨抓3到5片黄芪，开水一冲，盖上盖子，焖个3-5分钟，咱们就能喝了。
0: 嗯，非常简单。
1: 一杯喝完可以反复的蓄水，直到没有颜色，咱们再换新的。
0: 哎，
1: 这一款黄芪呢，这个老黄芪喝得特别顺口。淡淡的豆香味儿，微微发甜，一点药苦味儿、怪味儿都没有。喝完呢，嗓子是甜甜的。
0: 哦，
1: 平时我们出门遛弯、买菜、锻炼身体，
0: 嗯，
1: 你就随身装着一杯，渴了你就喝两口，比喝那个白开水养人多了。
0: 嗯，
1: 要是您平时身子比较虚，稍微动一动就满头虚汗，浑身提不起劲儿，
0: 嗯，
1: 那怎么办呢？你就稍微加点量，每天喝个5到8片，
0: 嗯，
1: 早晚各泡一杯。咱们好多的听友呢都是这么坚持喝的，反馈都特别好啊。坚持喝上1-2个月，身上虚汗少了，人不累了，腿脚有劲儿了啊，说话都底气十足，精神满满当当啊。
0: 哎，平时呢有空的话啊，像炖鸡汤啊、排骨汤啊、羊肉汤的时候，顺手往这汤里扔个5-6片的黄芪那就行，小火慢炖，黄芪的营养呢全都会融进汤汁里边。
1: 哦，馋了。
0: 这个汤啊喝起来之后还多一股甘甜的豆香味儿。
1: 嗯，
0: 咱们老年人消化不弱嘛，是不是？
1: 对，
0: 牙口不太好，不爱吃肉，那就多喝2碗汤，轻轻松松的就能够补足元气了，
1: 多好啊。
0: 家里边的年轻人如果说经常熬夜体虚，
1: 嗯，
0: 小孩子体质偏弱，
1: 嗯，
0: 都跟着喝，又补元气又调理脾胃，这一锅鲜汤全家滋养。
1: 好，最后呢再教大家一个滋补效果更好的搭配方法，特别简单，都是家里常备的食材。
0: 哦，
1: 嗯，大家泡黄芪的时候放2个红枣，
0: 嗯，
1: 几个枸杞就行。
0: 哦，
1: 黄芪呢主打的是补足元气，红枣呢补血，还有呢枸杞它是润养肝肾的。
0: 哦，
1: 3样搭配在一起，你看气血双补，
0: 嗯，
1: 尤其适合平时比如说手脚冰凉的、气血不足的阿姨，
0: 嗯嗯嗯嗯，
1: 一年四季咱都能喝。
0: 是
1: 阴天，你比如说阴天下雨了，
0: 嗯嗯，
1: 降温呢，
0: 嗯，
1: 喝着更是暖到身子里，舒服又养人。
0: 哎，那有的好朋友在后台问了 啊
1: 问什么？

0: 搭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0: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2: 现在还这是吧？都这种情况了，那为什么老百姓不推翻这个王朝呢？不是没有啊，今儿个湖南起义，然后呢盖上他那个大戳啊，砰一盖，是不是啊？北山县啊，望晴亭是亭长啊，刘大乐，就这个。所以说刺杀皇帝不是说你想杀就杀的，头一针挑完贼拉疼，你上碘伏行，你上别的药你根本就是受不了，扎钉子必须得用双氧水啊，因为里边的那个铁锈什么的，有很多厌氧菌啊，本来一个氧它就受不了，你把伤口扒开啊，这个细菌存活率就低了啊，扒开伤口。还真没听说哪个皇有没有，我这个不大记得了，但是恍惚好像有点印象呢。大伙儿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个皇帝是你知道的被御膳房给毒死的，是不是啊？姚小滚说，那完了，我平时都够犟啊。嗨，啥你来了你也敬语，说你如果你干了这个事儿，就把你老公打死啊，把你婆婆那个打死，把你公公打死。你说嗨，打死吧，反正我瞅我婆婆就恨她，我想给她下药，我还没敢。
3: 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4: 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3: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4: 啊。
3: 康熙这俩字可不好讲，
4: 不好讲啊。
3: 他是因为他康喽，他就息了。
4: 跟没讲一样
3: 啊？
4: 什么叫康了就息了？
3: 康熙
4: 啊？
3: 康熙是不是
4: 啊？
3: 熙，恐怕这个字要用。
4: 我这不是问你呢吗？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

0: 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1: 行了，我那个跟抖音直播间的听友们聊半天了，也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那个想不想参与啊？想参与的话，从抖音上搜索 FM 点刘小乐啊，来跟大伙儿赶快推荐一下这个济安堂有机黄芪。哎呀，上楼走路就累，冒虚汗啊！您在体检过之后没什么事，哎，那就属于什么呀？气虚，气虚怎么办呢？喝黄芪水。今天推荐的这个济安堂有机黄芪呢，是正宗内蒙古固阳核心产区的正北黄芪，源头直采，而且有正规的有机认证，品质过硬，价格还实在。品牌呢自有的千亩有机种植基地，不打除草剂，不施化学化肥啊，纯天然原生态的生长，足足有五六年才采挖的黄芪老根，像种植啊、采挖呀、自然晾晒到切片啊、到封装啊，全程都是有机品控。那这就不用说了呗。今天的活动是这样的，这款有机黄芪是八罐装的啊，一套八罐，每罐呢是100克，也就是800克，1斤6两呗。线下门店单罐是69，今天八罐，多少钱呢？169，一罐69啊，一罐69，69相当于70，169相当于三罐。你看看，你看看，你要是平时你在店里买三罐，你都不一定买得下来。今天一下给你八罐啊，800克，所以说抓紧时间吧，400-999-0139，400-999-0139，我就说吧，算数不行，这费劲当会计我都当不了，来吧，八罐，每罐100克啊，一共是800克，总共是169块钱，400-999-0139，最省事的方法呢就是泡水喝，每天早上抓个3片5片的呀。开水一冲，盖上盖子焖个3-5分钟就能喝了，味儿那它肯定是要稍微差一点了，是不是？你把这黄芪水呢，你这样啊，拿个超大茶缸的，倒上热水，你用8片一起给它泡了，泡完之后你放凉，放到40度左右吧，加点蜂蜜就好多了啊。平时就这么喝，加红枣啊、枸杞啊都行，哎，就是补元气、补血、滋肝养肾，三样搭配起来那是。棒棒哒，对，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小品李豆豆、胡博等表演的《下江南》。
2: 乾隆年间，乾隆帝六下江南，微服私访，留下了一段段奇闻异事，其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3: 皇上
4: ！哎，别叫皇上，说了多少次了，在外面要想一个低调的名字。
5: 那叫您刘波如何？
4: 这名字也太高调了。哎，算了，还是简简单单的叫朕龙四爷吧。总之，别耽误朕吃好吃的，离朕远点。哎呀，
3: 可是皇上，以您这气质，混入人群当中，很难不跟丢啊。
6: 跟丢了咱俩怎么办呢？
3: 就是你说这你
6: 跟丢了，
3: 你去那边找。哎，
6: 皇上
7: 哎，这一天天的也没个客人，生意还怎么做呀？
3: 是啊，掌柜的，我这工钱
7: 这事儿就先不聊了。
3: 那我跟你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7: 来人了，快！
4: 小二，来碗素面。
3: 好嘞，素面一碗。
8: 素面好嘞，
3: 面好啦。客官，
4: 预制菜啊。
3: 掌柜的，这又挂什么呢？这是？
7: 听说皇上又微服私访了，要是能来我们店里给咱提个字儿就好了。
3: 妈呀，就那大傻皇上，他来了有啥用啊？
7: 你是啥也不懂啊！我跟你说，上个月皇上就去真味阁吃了顿饭，现在那儿大排长龙。上周皇上在街角买了串糖葫芦，现在那糖跟葫芦跟棍儿分开卖。哦，
4: 预制糖葫芦。
7: 昨天
3: 一天他就没啥正事
4: 儿，那皇上一天可忙了。
7: 忙啥呀？一天就爱下个江南。
3: 是，
4: 哎，他那可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啊。
9: 我看他就是。

0: 好溜达，他嘴馋，他这人就。
1: 那也是因为这民间美食好吃啊。总之不管是谁，你们也不能背后说人坏话。
0: 我当面不是咋的呀？啊，那皇上是你爹呀？你搁这一句一句给我对付。
1: 我爹还真当过皇上。
2: 妈呀，他是不是喝多了呀？千万别给他上酒啊！
0: 不是，酒蒙子几点呢？喝成这样了，这怎么？哎，
2: 干嘛呢？
0: 不是你干啥呢？这是让你写的吗？这是让皇上写的。
1: 那我告诉你，我
0: 小二，你等会儿吧。哎，客官，您看您吃点什么？菜单拿来给朕看看。
2: 朕，
0: 这怎么还跪下了？感觉您就不是一般人，看着啊，
3: 被认出来了。哎呀，那我就不瞒着你们了，告诉你们，我乃当今圣上。怎么不高兴吗？
0: 哎，高兴，
2: 高兴，
0: 高兴，高兴，高兴。哎呀，
3: 不高兴吗？
1: 开心，开心。
3: 低调，低调、啊。
2: 主要我们也是第一次见您私服威访。
0: 微服私访。
2: 对对对，那个微上私访。
0: 来下去。
2: 我给您拿壶好酒啊。
1: 哎，小二，刚才你不是有话要对皇上当面讲吗？
0: 啊，对，皇上，我说那个，你看咱家用清场吧。
3: 兄弟，介意不说话啊？哎，我这个什么问题吗？我这个，
1: 你问题大了啊！吃饭的时候啊，背挺直了，
3: 挺直了，
1: 大大方方，
3: 大大方方，
1: 昂首，
3: 昂首，挺胸，
2: 滚！民女正在来吃，让皇上恕罪。
1: 谁非踢我？
3: 啊，他也是没有见过皇上，想和朕多点。
2: 皇上您快坐吧。
0: 皇上，菜来了，您慢用。
1: 有种回宫的感觉。
2: 怎么样，还合您胃口不？嗯，
3: 不错。
2: 快记一下，梅菜扣肉，皇上赞不绝口。
3: 好嘞。
2: 这个呢？嗯，
3: 一般。
2: 西湖醋鱼赞不绝口。这个呢？
0: 咱就别影响皇上吃饭了。
1: 怎么一直影响？
0: 小二，哎，客官，菜单何在呀？给朕呈上来。你是皇上？哦，聪明啊！你是怎么看出来朕就是皇上的呀？掌柜的，你快过来，我有点懵了呀。哎呦，
2: 客官呐，不好意思啊，您能不能上别处吃呀？我们店里有贵客。
0: 贵客？什么样的贵客能有朕这个皇上贵呀？嗯，
2: 皇上？哎，
0: 您也消消气，皇上。
3: 掌柜的，我跟你说啊，他是假的，
0: 你才一眼假呢。我，
1: 有趣啊，有趣。你说这二人到底谁才是真皇上呢？我怎么这么期待呢？
0: 不是，你能别添乱了吗？我一会儿再给你添把瓜子儿啊。哎，
1: 江湖传言说皇上每次微服私访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柄，这下你们应该是
0: 小偷贼，你是你。
3: 不是皇上，快看看这谁呢呀？这是
2: 不是你偷谁的？你自己说呢，算你自首了。
1: 不是，这就是我的。
2: 这是国家的。
1: 随身携带一把折扇。
0: 惯偷啊你呀！ 啊什么你都偷呢？这一天呢，这
1: 不是你什么都敢抢？
0: 我看看还偷啥了。
2: 养养养养养
0: 什么呀？这是啊，这对对对，传国玉玺，
1: 大胆。
0: 这回彻底确定了。
1: 你终于确定了
3: 证据？
1: 我什么？哎，
2: 这样咱俩一人照顾一位，这样不管谁是真的，对咱都有好处。
0: 有道理。
1: 不，什么？你把玉玺给我。
0: 小二，没时间。小偷，你去招待一下。
1: 你把玉玺给我。
0: 怎么？你们就要小偷来招待朕吗？
4: 励志的。
1: 真皇上怎么就不能只吃碗面条？
4: 当然不能。
1: 这面特别
4: 硬。凭什么欺负朕？你吃
2: 面条。好了，
5: 朕就爱干口碳水。
2: 这样吧，这样吧，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各位皇上请坐，咱们一个一个慢慢说，好不好？这样，您先说。
3: 朕没什么好说的，朕自己知道朕自己是什么身。
0: 前置位发言没有任何有效信息啊。而且，朕觉得一号位的皇上气质非常糟糕。朕还想盘一盘其他的朕怎么说，反正朕是好身份。过。
5: 全场唯一的身份，老板娘，我这太做好了吧？我要不是，我出门被马车撞。
3: 哥们儿，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太天然了？
6: 不能废话啊！尊重游戏规则啊！
3: 你闭嘴啊！
6: 你也是哎啊！
7: 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一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是
1: 护晚情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隆重的邀请出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
3: 大家好。
2: 楚老师，你可能是有所不知哈，这才来到我的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吧，我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您的好感与日俱增啊，
3: 是吧？
2: 啊，这几天时间以来啊，好评如潮啊，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的，真是除了您呢，那没有别人能做到了。
3: 真是感谢咱们广大听众的认可和喜爱吧。因为毕竟时间短啊，我认为呢还没给说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吧，还能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以后呢还得更积极的发挥一些更好的一些建设性作用，还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就简单来说呢，那就得用全力，用全心，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
2: 那肯定会的。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喜欢您呐，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是说真话的人呐。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都可以简单操作。
3: 对，
2: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3: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处罚。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2: 对。
3: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2: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3: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
2: 嗯，
3: 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
2: 嗯，
3: 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
2: 嗯，
3: 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
2: 嗯，
3: 对吧？
2: 确实是，嗯，
3: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
2: 嗯，
3: 这个话挺贬义的。那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

0: 他一定不比西医差。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些人讲中医，有些人所运用中医，他并没有把中医的精髓，把中医老祖宗的一些文化和精神内涵能够赋予更多的人，而是呢借着中医的旗号，或者是打着中医的幌子，最终变成了他谋求个人利益，或者是谋求他们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最终怎么样啊？那结果就是很多老百姓认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个朴实的中医，那个纯粹的中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1: 好像是变了味儿了，
0: 是吧？有点变味儿了，中医变得越来越现实了，
1: 对，
0: 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西医治病啊，哎呀，这个医疗成本很大，对吧？而且呢，相对来讲，对身体的负面伤害呢也大一些，对吧？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且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了。它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话，这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验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
1: 对
0: 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吗？
0: 哎，对，肯定是要改变的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可能用的时间长一些。20来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的精力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6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这是不科学的，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嗯嗯，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
0: 了。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
1: 儿。那、啊、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了。
0: 嗯哎、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所以说这个、为啥说我当时啊也是带头参与成立这个国家级治胃病中心？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啊？什么叫胃病啊？不是胃肠病这个胃，

0: 未得病之前，我们在没生病之前，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们自己不产生疾病？这才叫最高境界。
1: 对，
0: 这也是国家未来需要，也是想要，也是必须要的嘛，实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治胃病，就防止各种疾病的发生，远远要比胃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啊，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疏通经络，祛风散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是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
0: 是不是？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重视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大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是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宫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的掌心呐、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满以后，开始缓慢的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呐？
1: 发虚。
0: 发虚字。

0: 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嘘，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嘘，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
1: 嗯，
0: 他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嘘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
1: 嗯，
0: 吸满之后往外呼，发嘘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啊，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
1: 嗯。
0: 哎，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嘘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
1: 嗯，
0: 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
0: 你
1: 要
0: 可以
1: 求，
0: 越
1: 嗯。
0: 做效果越好。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哎，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还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
1: 嗯，
0: 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
1: 嗯。
0: 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锻炼，嗯，
0: 哎，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10来分钟，嗯。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啊，
0: 哎。
1: 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
0: 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啊，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
1: 嗯。
0: 啊，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嗯。
0: 哎，记着啊，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 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啊，思的阴，那思这个阴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字诀的，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呐？嘶的音，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

0: 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喽，
1: 嗯，
0: 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
1: 嗯。
0: 呲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
1: 啊，
0: 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
0: 像推
1: 是
0: 房
1: 向
0: 门一
1: 肚子
0: 样
1: 推
0: 啊，
1: 了，
0: 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这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推，
0: 吹。吹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这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的动作，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谁做谁好。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息”字音。这个“息”字的口音呐、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那么呼气发西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儿一样，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啥？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是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 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嘛，对吧？
1: 嗯，

0: 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咱眼睛就明亮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呵字音，
1: 和。
0: 对吧？呵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血的情况啊？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
1: 哦，减少他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容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狮子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的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它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对吧？肾主骨。

0: 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啊，解决胃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啊。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是停运，出现水肿寒湿这些问题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是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啊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那么现在呢啊，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呀，
0: 没错、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觉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的是肺。这也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上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这个方法不单单啊是对于 这个五脏，我们肝心脾肺肾啊，就是出现的各种损伤啊。

0: 或者是病变呐、
1: 嗯，
0: 或者是功能低下的人群，说这些人是不是肯定是最适合的？还是那句话，就不管你那的方法，你把它有机结合起来，那么对于你病症的治疗和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什么？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一样。我这话说的一点不夸张，你会发现变化非常快，非常之大，啊，这就是呼吸吐纳的神奇力量。那我们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把这六字诀的方式给它学会，你就可以什么，保证你脏腑功能一直持续性的什么年轻态，
1: 啊，这。
0: 防止你五脏啊机能过早的出现减退衰退，并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功能不好的。啊，你已经是出现了老化病损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坚持的去做，
0: 对，
1: 啊，这又不费劲儿，也不花钱，这多好的方法呀！你学会了，掌握了，那就是自己的，那么会终身受益哈。
0: 没错，哎。
1: 可以说在当今时代之下，我们还能有幸啊，能遇到这样的好的老师，就教给我们这样好的方法。那真是我们所一点。
0: 哎，对喽，
1: 日积月累，我们学得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是是，
1: 哎，
0: 好。
1: 大家如果说，因为我们讲的多哈，如果说好的，那家人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呀，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6: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
4: 夜话。
6: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

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操作呢就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再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很多的老听众也有很多的新听众，我们就是守在这个星光夜话的这个平台，守着这个节目，有的进入直播间，有的在电台的另一端，我们就是这样聚在一起。就像我们偏啥叫戳中啊，就让自己难受呗，就让自己内耗呗，就让自己觉得不公平呗，就是觉得自己委屈呗。所以在这个里呢，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就是接着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大家在一起聊一聊，聊一聊呢那些我们被生活所戳中的人和事儿。在这里呢，前几期的节目呢，我们大家聊了一些关于离异，就是夫妻间的离异，那么对孩子真的话题特别多，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的可能就是不能够及时回应的，但是在这里的我要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哈，当时没有及时回应的，过后呢一定会回应的。如果你要是特别着急，那么你就在后台在聊的过程中呢轻重缓急，在这个里面谁要特别着急呢，可能就是提前和他和我们大家在一起聊一聊了。那么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了一些聊了一些呢，就是关于我们一些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有的时候呢，就是假如你看比如说谁遇到啥事，我们也会劝他，那么劝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呢，说哎呀你原谅他吧，哎呀你放下这个事儿吧，哎呀你们和解吧。其实这几个概念呢特别的普通，特别的简单，但是啊为啥在就是前几期的节目呢，我们着重呢就是聊了一下它代表的心理学的意义真的不同。然后昨天也有说，就是我们听说哎呀老师，我以前都是从那个电台里看看你听你的节目，但是昨天的时候我进到了直播间，呵呵，然后说呢哎呀老师，因为所有这些大家慢慢体会，我都是在围绕着一个中心，心理。其实在心理呀，可以说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部分。这可能说那是不是绝对化呢，实际上是不是和你的心理活动，最心理的一些有一些内在的需要啊，然后有了动机呀，然后你有了行为呀，对不，和心理有关没有？你的选择是不是你心理认知的各种各样各方面形成的？你看吧，就是烈性说那些家长里短，那又有和那个相不相关，真的相关。你看今天的时候呢，我在来到直播间以后呢，我还接了一个电话，在这个电话里呢可以说就是家长里短认识的人。那么他说到一个认识人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他特别不喜欢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还总是向他示好，哎今天给他拿一点，你比如说葡萄下来了，然后因为他家里有葡萄，有一个小院哈，葡萄，说给他拿点葡萄，其实他特别不想要，特别不想要，但他呢看着邻里关系呢他又接了。然后呢明天呢家里下点辣椒，那辣椒长得可快些，他说辣椒，因为不想跟他交流，不想跟他交往。是有，所以吧，在这里面，你说这是不是家长里短的事呢？是。但是呢，他们之间的矛盾

送这个菜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人家不喜欢他，他是一个热心肠。所以在这里有的时候呢，你看就是人们都说吧，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比如说以前嘛，家长里短啊，你比如说大家都住在平房那个时候，那大家天天的早上起来吃了没有啊，怎么样的问候特别的好，然后甚至谁家包的饺子啊，都可能给，还用原来的他那种处事的方式和周围的邻居相处。但是有的邻居哎，他乐意接受，哎，特别开心，可好呢。但是也有的邻居，那么他就认为呢，你这么做打扰了我，打扰了我。所以吧，大家看啊，啥叫家长里短，也就是说大家要知道，可能有的是打打骂骂，打打骂骂的那可能是家庭暴力，但也有的是什么，这家庭暴力是冷暴力。我们前几期可能连续给大家讲了这些，连续给大家讲了这些。然后呢，其实在这里面为啥上前几期呢，这样的一个理由。然后还有放下，放下指的啥，就是放下自己，不是那么太内耗，把以前伤害的事儿哎放下。但放下不意味着原谅，原谅和放下它是两个维度，两个概念。陪伴就可以了，陪伴就可以了。因为你语言如果尤其在亲子关系中啊，就是当你某一个语言用错的时候，或者不适当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啥对处哈，就是不适当的时候，那就可能呢造成一种，可能别人你以为他是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哎呀，一说燕秋老师，我想一定是咱的老听众，一定是咱的老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父母呢不打人也不骂人，但一辈子都在否定我，你不行，你没用，你习惯性的自我怀疑，习惯性的自我怀疑。就是我有些事儿做成功了以后，也会本能的自我破坏，这属于暴力吗？什么样的暴力？怎么？你像我今天给这些咨询师讲课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如果咱们要是做心理工作的时候，第一个先定性，啥叫定性呢？你先分区别它，是有病还是没病，就是病与非病，是正常还是异常，这叫定性。你正常的时候呢，那你比如说，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然后还有呢你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什么癔症之类的，人格障碍之类的，你先把这部分分出来，先定性，然后再定量。定量就是啥意思呢？那么定量就是在这里面有点太专业，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郭念峰的病与非病的三元中，任何一个人他就是踩中了这个三点，他踩中了一点都叫精神疾病，他都叫精神疾病，这就是划分的标准定性。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啊，我们平常心说的老师感觉是冷暴力呀，总是否定，感觉是冷暴力，我们平常心说是冷暴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语言是个什么，语言是个符号，语言是个符号，当一个语言出去的时候，就相当于给对方贴了一个符号。当人的你看肢体暴力呢，可能有皮肉伤出血了，对不对？但是否定式的暴力，否定式的暴力啊，就是总是不表扬他，总是否定他，意味着他能摧毁一个人的核心的自我价值。因为爸爸妈妈他是做一个孩子，就是认同了内在的父母嘛，那么父母总是否定他的时候，他不就把那个对父母对他的否定，他内化成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了吗？那么他如果要认为妈妈说的啊，你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不如别人家，不如这个那个的，那他就哎呀，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如别人家的，其内化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暴力？所以吧，我们这平常心，平常心说，老师感觉是冷暴力呀、啊，感觉是冷暴力。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哈，其实在这个里面，这位呢偏见否定，平常心说会，确实是会的。啥叫一致性呢？因为
他既内化了，因为爸妈那么说，他自己也内化了一致性呢。他认同了，他认同了。爸爸妈妈说你不行，你就不如别人，那么将来长大时，哪怕他做事成功了，他也认为我不如别人。如果他做的真的别人好的时候，他就会犯一个

特别幼稚的特别浅显的一个错误，然后呢让自己的成功毁掉。你比如说，为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有一些人就身败名裂了。你想想哈，他经过这么多年努力走到这个位置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就是一个婚外情就让他身败名裂，有的时候他觉得值吗？可能我们从事儿上来说这事儿不值，但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三了四了五了六了的，你说那不就是一个特别低级的错误吗？你说你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过后的时候其实怎么想也不值，但当时他就那么做了，他就是那么做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像啥呢，鬼迷心窍了似的。他对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属于啥呢，啥叫一致性，也叫说啥，因为他内化了嘛，也叫内射性的否定，叫内射性的否定。这有点专业，我就不给大家讲了，但就是这意思是啥呢，就是童年时期的一个孩子呢，假如因为这孩子比如说主要养育者，哎呀这个孩子那么懦懦的吧，那么可爱呀，那怎么，那么他也接受啊，我就是那个可爱的人，我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小孩，他就会自信。但如果说哎呀这孩子长得这个这我不说了，然后就是把这孩子说你看这孩子又不爱吱声，然后又怎么怎么地的，你就特别否定他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从小他也会内化，哎呀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行。其实一个父母啊要是长期否定的话，一个东西啊都是一个东西啊，他内化于啥呢，我差劲儿，我不行，你看他就是这样的，我不配成功，你看这就是他的那个。然后呢因为爸爸妈妈从来没肯定过，说哎呀那我也不配被否定，他内化了，因为爸妈天天说呀，天天那么说，像梦一样，他甚至不能接受他的成功，他不能接受成功，他的失败他认为很正常，他失败是很正常的。所以吧，就是往往有些成年人呢，就一旦他获得了成功，被他人认可以后，他的现实就会和童年的信念长大的有些事儿搞砸了，特别容易把那个长大把有些事儿搞砸了，然后呢就让自己回到那个差劲儿的那个位置上，特别不堪的那个位置上，这就是自我破坏的底层逻辑，就自我破坏的底层逻辑。实际上就是有些人吧，少年时期哈，就是有些孩子总是被否定的前提下，然后当然他的表现形式很多哈，我说的就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啊，其中一种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做未成年犯罪这一块工，又把自己的未来折断了。有的呢那就是几个孩子可能打哈抽气的，哎呀看那块就是那个有车，把车门转下来看看里面有没有钱，然后拿那钱干啥的，上网的或者是干啥的，因为我说的上网是运用犯错引起注意嘛，这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平常心，这是他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他用犯错来引起注意。在这里你看吧，因为这里面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心理学还有一个概念叫啥呢，叫正常会议。你看这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哈，不用谢，这是我的责任，这也是咱大家共同讨论。其实在这里平常心我还要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你在互动的过程中呢，你把你的有些事儿呢提出来以后，也是我们很多人面对的，但是你能提炼出来，哎，就说明你在改变。妈妈出去吃顿饭，或者上那个游乐场玩一会儿，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对吧？然后呢隔了一段时间他干嘛呢，给别人衣服上抹的全是墨水，然后惹祸了，又把爸爸妈妈请来了以后，然后呢也是该赔偿赔偿，该道歉道歉，该处理处理吧，对不对？也都谅解了，都是同学，然后呢跟爸爸妈妈一起又吃顿饭，又多待了那么几个小时，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又犯错了，犯啥错呢？然后爸爸妈妈又请来了，又处理了，处理完了以后呢
然后又跟爸爸妈妈又吃饭啊，这个孩子呢隔一段时间就会层出不穷的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他都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持续了得有一年多快两年了。后来然后呢陪他呢玩一玩，所以吧他是在那第一次的时候是无意中惹了一个祸，然后呢但他潜意识呢就已经接受了，内化了，他知道呢用这种方式可以让一家三口人在一起，所以他就隔一段时间，你这个不一样，什么叫不一样呢？他说我说不清，但我就是感觉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了，尤其是我看到别人家的爸爸妈妈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看不了，我看不了，我会

直接崩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家看那个，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父母的离异啊，真的和对孩子影响啊，有的时候这种影响可能是我们认为可能是真的是不一致的，孩子真的还是希望，因为当父母分开那一刻，那他是一个内心家的破碎，他没有家了。父母在，对于孩子来讲，那是一个家，他的概念不一样，他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然后，然后这样啊，我们刚刚就是这位听众哈，听众说的这个，这位听众说的，爸妈他的父母不打人也不骂人，但一辈子情况怎么修复？我相信呢，我们各位听众呢，每一个人都是心理专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办法，可能这个办法呢，有的适合他，有的适合他，就是可能适合不同的人，但是办法一定很多，一定是很多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倒和这位听众朋友说，首先做到一个啥呢？认知剥离。啥叫认知剥离呀？就是说的父母对你的评价和你真实的自我，也就是在这里需要啥？你自我要强大，你自我要强大，你要知道呢，父母的评价和你真实的你不是一致的。父母愿说他就说呗，他说一辈子了，你想让他改他也改不了。但是呢，你内心强大的时候，你就能够分辨哪个是真实的你，哪个呢？你就说你自己好与坏，你就记住，你自己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自己强大，然后呢，自己来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而不是说向外求，一定得是外面认为你好你就好，外面认为你不好你就不好，外面认为你不如别人就不如别人，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不向外求，自证，自己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自己来证明自己。所以吧，这一个是认知剥离，另外一个呢，就是自我价值不要向外求。我感觉这是一天给自己写个小纸条，我今天哪哪做的挺好，天天表扬自己，就自我反馈，自我反馈。所以吧，也就是说，或者说叫啥，重新建立自我价值的坐标系，重新建立自我价值的坐标系，你可以试一试。我们平常心说了，提高认知，强大自我是个好方法，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之所以呀，就是总是被外在的很多东西拖着走，你为了外在的东西内耗，你不外界什么评价那是外界的事，所以边界就是认知的边界，我觉得特别关键。自我强大有认知边界，你就记住，你不能说是刀枪不入，也确实是那样。其实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啊。如果其实说什么胆小这么那样的哈，完了有人说你看这个人属虎的，或者是这个人就是特别特别就是那个阳性挺足的，就或者挺厉害的，你看你啥都不怕，这就是属于啥的？啥叫啥都不怕的？是因为他自我强大。他自我强大，就像有些身体弱的，就是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的，就是还是身体弱。啥叫身体弱呀？身体弱的同时，你就记住你自我一定不强大，你强大了，你就记住他身体一定会很好。因为你身体弱往往是因为你自我不强大，通过你躯体化表现，表现出自我不强大。

对你自己来讲啊，放下那是对自己的特别重要的治愈，因为你放下了，你才能够有你自己新的生活。你不放下，那你不得没啥事，你就是自己找那小错误犯吗？像刚才我说的，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小错误不就是这些吗？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错误，我讲的这些吧，就都是属于太普遍的了，因为还有一些特别那样的错误，但那样错误为啥我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个里面太涉及到个性化了，个性化的案例我不能举。我只能举你比如说，哎，干的挺好的，来个婚外情，整个三的四的五的六的，完了让自己犯了一个特别愚蠢的错误，你犯多犯不上啊，对不对呀？犯不上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得放下自己，你放下了自己，你才能不去犯那些小的错误，才能不去犯那些小的错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用被一些传统的观念所裹挟，裹挟不是错误啊，裹挟不是错误，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可能以前都说呀，既然父母生养了自己，那么晚年的时候我就要原谅，就要大度，就必须怎么和解什么的，就必须原谅，不一定，这个不一定。然后在这里你还做不到还愧疚，不一定。所以现在呢，我就特别希望啥呢，我们跳出你这个情绪，跳出你那个情绪，就把那个人情啊、道德呀、法律呀、伦理呀、就是这些哈，你给它分开。实际上当你分开的时候，你就是可能是带着你自己，可能你就尽孝，给父母尽孝。然后那你会发现呢，哎，以前对父母那些误解呀或什么，哎，会一点的不知不觉的你都化解了，都过来了。甚至以前都说啊，我原谅不原谅，你可能都把原谅这个词儿给忘了。行啊，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真的就是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父母的庇荫下，我们理所当然的在享受着这份亲情。尤其当父母走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感谢什么，妈呢生了三个孩子，我是老二。当我爸妈因为要是如果在的话都走了好几年了，要在的话都90多岁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都是百十来岁的老人。那么在这里面可以能讲，就是父母走了以后，我就特别心里就对父母就当然感恩东西特别多，但其中有一个感恩就在哪儿呢，生了我们姐三个。然后呢，就是其实把什么留下了，把亲情给我们留下了，特别特别，就这种感恩是你一生，就是你只要想起来你就会泪流满面。所以我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呢

讲得好，感觉阴阳转化的方法就是笑多了不笑就少了，对心理疏导比较好。其实笑道啊是一个最好的心理疏导方法，笑道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心理疏导的方法。那时候呢，那么我可能和大家一起互动，你就是向大家哎呀点赞呢、啊、支持一下。我不太会调动那些东西，但是这里我还是要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每一次每一期可以说每一天点赞都很高都很高，特别特别感谢大家。你吃苦为了你牺牲了一切，用牺牲感捆绑我的人生，用牺牲感捆绑我的人生。我想呢这位听众呢一定是也是有一定的就文化素养的，用牺牲感捆绑我的人生，我的工作恋爱择偶你。其实这样情况咱们

是不是生活中听的太多了，太多了。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因为我发现呢，咱们提的很多的事儿啊，各种经历啊，都是普遍性的，真都是普遍性的。其实有的时候父母说我都是为了你这句话呢，他的是属于啥呢，就是属于是债务性的亲子绑定，或者是情感式的勒索。然后呢，其实父母呢实际上是把自己的选择，实际上父母把自己的选择，你比如说不离婚，比如说他吃苦，比如说他的隐忍，然后其实是父母自己的选择包装成了对孩子的恩赐。他是不是为了孩子，是为了孩子，但是呢他也是为了他自己，但是他把这个扔给孩子，扔给了孩子，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无力掌控他的人生，无力掌控他的人，他就通过这种捆绑孩子的人生，其实他用这愧疚感来捆绑孩子的人生，来就是获取那种掌控感和他的自我的价值感。我都是为了你，一切都是为了，因为孩子呢，任何一个孩子天生对父母有一种依赖感，天生的，他是有依恋性的，而且呢有一种愧疚感，他总希望呢我做的好是为了我要给就是我要好好做给父母看，我没做好那就是对不起父母。孩子天生就有这种本性，造成了父母的苦难，是因为我所以父母没选择离婚，因为我父母才受苦，因为我父母才隐忍，孩子会有这样一种愧疚感在里面。然后呢为了这份愧疚感，孩子就主动交出了自己人生。哎呀，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哈，作为一个，因为这位听众说什么，我看啊，这听众就是咋说的哈，这人生债务，首先第一个你要意识到这个，你笑是笑啊，笑是笑，但不是欠他的人生债务，你不欠他。另外一个呢，假如父母在那说的，你一定要告诉他，因为你要对你的人生负责，我呢也要对我的人生负责。可以分开一下，还是一个界限的划分，还是一个界限的划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愧疚感呢，孩子天生会对父母有愧疚感，但这种愧疚感，可以说你心里要知道呢，愧疚感不能用愧疚感来，交换人生的，这叫啥呢？用愧疚者更优。那么你在这里面，如果你要认为父母的选择大于你的选择，那你就听父母的呗。但如果你要认为你的选择大优于父母的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自己的选择权，你要强大你的自我，然后和父母好好聊一聊，和父母好好聊一聊。然后对母亲的情绪家暴，情绪家暴，我发誓这辈子绝不这样对孩子。可是我现在当着家长，我一愤怒起来就忍不住对孩子发火吼叫迁怒，事后呢极度的愧疚自责，却改不掉，我为什么会复制这种伤害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在思哈，有的时候孩子呢为啥复制呢，是因为他孝顺他的父母，所以呢他就是他在用他这个孝顺就活成了他不想看到的那个样子。

因为在这里面呢，不是说你想我不能再做我妈妈那样的人，但是呢不能像妈妈那样的对待我的孩子，但是呢因为你的内在的就是潜意识内隐的孝顺内容，所谓孝顺就属于啥，内隐的记忆就是在那一时刻一下被唤醒了，一下被唤醒以后你就不知不觉的又成了妈妈的那个样子，又成了住在童年时代童年时期，就是一到遇到压力的时候他的情绪自动退行，压力的时候自动退行，他自己也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烦心的事儿，自动退行，一退行的时候呢就调取了他小时候最熟悉的那个模式，妈妈咋对他他就咋对。在这里面我倒建议啊，如果要你真是这样的情况哈，你要告诉自己，这是我自己的创伤，不是孩子的错，先在心里呢告诉一下自己，这个我也就是及时中断这种方式行为，然后呢替换大脑那种攻击的模式，多学习心理。

谋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

0: 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那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呐。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1分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 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啊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发酵中药三通疗法，只用了3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是这个

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肝癌呀、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发酵中药。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撞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2年多的光景，40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啊，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响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要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饭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
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啊，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德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啊，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提的这个型，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儿。那就脂肪肝这块儿啊，肝病这块儿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发生紊乱了，那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85%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30%的人群已经出现肝。

0: 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一副药就好了。因为发酵中药整个配方里边90%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呀、胃肠的这个调理呀、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呀，有任何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吴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发酵中药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另外呢，我给大伙儿一句承诺，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啊！但是由于近年来啊，中药材的价格它是连年的上涨，我们出口海外啊，24个国家，我们这个产量啊，都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那你看国内很多地区经常出现医药难求的局面，你没有办法去扩大这个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咱大家伙自己去争取吧。就是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挟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0: 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2: 嗯。
3: 你看现在这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2: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了。
2: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2: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1以上。妈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2: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2: 嗯嗯嗯。
3: 自己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2: 那可不是嘛，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啊，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
3: 啊？
2: 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
3: 哦。
2: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就是我那个左脚，呀，重的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2: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脚的颜色啊、哦，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把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使的，因为她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当时吧她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2: 嗯嗯，
3: 反正就是她的病啊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方，哎呀，之后了我一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瓶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2: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2: 嗯。
3: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点，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8。
2: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3: 对呀。
2: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方效果这么好。
2: 嗯嗯嗯，
3: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好过，高兴得很。
2: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3: 啊，
2: 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你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3: 嗯嗯嗯。
2: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3: 嗯，
2: 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他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3: 嗯嗯嗯。
2: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 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更
3: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直到我用上了这个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最起码我这个结就抱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愁结纸了，对吧？我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月也。

0: 现在恢复得非常好啊！我听
1: 啊
0: 你这感受也知道，也挺高兴的，啊，
1: 啊啊！
0: 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2副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啊，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1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
1: 想
0: 咱已
1: 想，
0: 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1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1: 哎，对对，
0: 哎，
1: 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
1: 啊。
0: 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嗯，
3: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0: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3: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3: 对呀。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啊，
3: 哦。
0: 它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3: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那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坑爹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0: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
3: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血压也控制得不很好啊，就忽高忽低，降压药吧。刚开始的时候嘛，我用的那个是卡托普林，这还可以。后来这2年又换成了下本地平，反正也是控制得不好，高压一直都是180，低压就是100，这个高压还得有150多嘞。
0: 真菊降压片儿的属于是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3: 是呀，而且你看，谁做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又有便秘了，3天4天啊才大便一次。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
3: 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方，啥事都见了效果
0: 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啊，
3: 哦。
0: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们发酵中药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

0: 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啊，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出现那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1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1块钱一片儿，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那我订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呢？
0: 这个就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
0: 咱
1: 谢
0: 们
1: 您。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4: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4: 就没见过几个脑出血的患者啊，还能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3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4: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4: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

0: 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老伴儿啊，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稍微好一点了，大夫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呀、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1: 哎，
0: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1: 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
2: 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哟，还偏瘫了。
1: 当然，
3: 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
4: 好像
5: 老虎
4: 你，
5: 了，
4: 我知道，前
5: 嗯，
4: 年你还提他来着，
5: 是，
4: 是吧？
5: 哎，
4: 就是这个人呢，就特别现在就好多年轻人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以
5: 对，
4: 为他是个厨子。
5: 哎，94.9块，6盒烤肠，
4: 不到95块钱，
5: 对，加鸡小排。
4: 哎呀，这个确实，坤总你力度挺大呀，
5: 六盒，
4: 你给峰哥，
5: 我打，
6: 有2回喷漆，
5: 后
6: 但是
5: 放，
6: 没换啊。完了，对，左后叶子板也有骨漆，跑了12万公里。
5: 我的天哪，3年跑12万，1年4万公里。
7: 今年5月份买的奥迪 A4L，然后我现在卖，大约能值到多少钱？
5: 二几年买的？
7: 跑了4万，
8: 东西都换了。
5: 俩灯没事儿是吧？
8: 啊，灯没坏。
5: 啊，这装的也
8: 就
5: 挺
8: 这些，
5: 厉，你也挺厉害。你这后备
8: 是被大巴车追尾的。
5: 卖的话，您这种情况啊，大概卖不过11啊。但
8: 完，我
4: 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9: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看一看啊，你是要亲签的，估计够呛。
4: 是哈，
5: 你说你明前东西，你明前你不买，你明
4: 后
5: 买。
4: 明
5: 后
4: 买。
5: 啊，我们先进一段路况啊。
4: 哎，好。
10: 晋州鸿蒙智行智界用户中心提醒您，现在是11点30分，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
5: 配置，直接低配就是高配的感觉，
4: 这也太顶了，这个
5: 21万多
4: 啊，
5: 21.98万到26.98万，而且它主卖车应该是23.98万那款，我还有一个24.98万，但是我说啥，它那个增程太厉害了，80多度电池啊，然后增程就应该是大电池小油箱，
4: 对，
5: 我当时觉得这个什么路虎啊啥的都不香了。还比揽胜舒服，比它智能，比它提速快，比它省钱。充电一次，
4: 看。

0: 的这个车辆检查，
1: 嗯，
0: 在购买车前呢，最好请这个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于车辆进行全面的检查，还有就是核实车辆的历史，通过这个车辆的识别码，查询车辆详细的历史记录，包括事故记录、维修记录、保险记录等。里程表一定要确保里程表的这个真实性，可以通过这个检查车辆的这个保养记录啊和这个内饰的磨损程度来。咱们五一见吧。
1: 我们就期待车展哈。
2: 好的，再见啦。
1: 好了，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
2: 大佬，
1: 那肯定是啊，那这个牌面就不一样。看您怎么去想、
2: 啊、哎，反正以我这种务实的一个角度来说，
1: 要省这12万，
2: 我肯定省12万，
1: 反正那 IFR 也够了，
2: 这肯够用了啊，我省这12万比啥不香啊。
1: 就像你说的，要做商贸的话，可能在这方面，这个接待方面可能还
2: 一个系列，
1: 嗯，
2: 一个主题系列，
1: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1: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2: 对吧？我跟我们去玩，
1: 嗯
2: 嗯，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1: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
4: 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5: 武旦先生呢，是咱们这本书的开篇啊，第一章。为什么叫武旦先生呢？因为他闹过一个很有趣的笑话啊，但自己不认为是笑话，就曾经呢，
6: 城市，你只要找进这个城市里这些人，就足够了解了。
5: 嗯，其实真的，一个城市太需要用文字来记录了。昨天呢，我在和这个蔡雨燕老师呢聊的过程中，也说我是真的是特别希望有更多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亲戚，有这样的朋友啊。尤其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幽默。我想问王老师，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也像您笔下的文字一样吗？
6: 对，反正是大伙儿吧，跟我接触的人都反馈说，
5: 挑不出我妈来了。哎，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写的，就一下子让你极其共情，啊。
6: 是那个事儿。
5: 嗯，然后到结尾的时候，又拿喝酒这一点点小事给补了一下。
6: 这个确实也，这还真不是我虚构，这是什么样的？
5: 嗯，
6: 然后确实，比如说这个福德商店。我也实地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当时是在哪个位置，现在
5: 没错，尤其还有一些京味文学，
6: 对对，都京味文学的，
5: 对，
6: 比如说咱们这个，我写这个时候就是有特意的，确实有这个心思保留这个，但是咱锦州的方言呢，它不用特别的，像有些特别南方的方言，咱北方根本听不明白，
5: 是
6: 咱们的基本都有的，只是个别句子、个别词儿、个别的那个字儿，搞不懂，可能不是方言那个发音。
5: 嗯，
6: 比如说我写那个二堂那个，那里头他就是给我爸叫大叔，
5: 你都
6: 是这个，其实就是叫大叔，
5: 对，
6: 叔叔的叔。
5: 然后王向老师非常贴心的特意写了一个拼音在里面，啊。就让大家能体会到咱们锦州话当中的那个独有的韵味儿，但也别让大家产生歧义。有时候怕他理会不到，有时候又怕他没领会着。对，里边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只有锦州人才能明白。比如说提到二白菜，二白菜，然后说呢，去这个田大坑吃的
6: 那个
5: 混汤面。
6: 混汤面
5: ，
6: 混汤面，
5: 对
6: 对，
5: 只有锦州人才能了解，是先
6: 有清汤面，有混汤面，
5: 对，你得先炝锅，炝锅之后，然后尤其那个面粉部分要不抖了那么干净，
6: 对，
5: 然后煮出那种腻腻乎乎的那个面条。
6: 对，这个方言运用的时候，比如还是这个里头有，就是写这个面的时候，就大劳力这个故事里头，翻翻捞袜嘛，就写了一个二本了。就这他那个文字上是二奔炉，但是我这个就特意的请教锦州一个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国岩老师，他是搞锦州方言，就是算是应该说是权威吧， 就是我是说

0: 口语上交流的耳本了，
1: 嗯，
0: 是吧？但是落在纸面上，到底是哪几个本儿了？二还好说一些，
1: 那对对，
0: 本儿了到底是哪个怎么写？
1: 嗯，
0: 他就指导了这方面，跟他
1: 哎，对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因为这个用的非常讲究，啊，我们一般觉得应该就是 hello 的 hello，
0: 对，
1: 啊，用了那个字儿，啊，
0: 还有一位专就是也是锦州高。地方方言的就是吴哥老师，
1: 嗯，吴哥老师前些天就坐在您的这儿过，嗯，上期节目，
0: 就是我跟他也请教过，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二本的这个写法，他们两个就意见是还是不一样
1: 啊，哦，但最后选了这个颅骨的颅哈，
0: 对对，哦，对，
1: 好，这个是很用心的一些地方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没有说谁一定是对的。啊，嗯，尤其是口语上最后落实在这个纸面上这个字，但关键得是让大家能够看字能明白，
0: 对
1: 啊，见字能猜出这个其意来，很重要。另外呢，在王强老师的书中啊，提到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啊，用闷字来比喻了锦州人的实在啊。那在您心目当中，锦州这座城市的性格核心是什么样？就您去理解它，觉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城？那如果除了闷字之外，您还觉得什么元素能够代表锦州？嗯，
0: 我觉得锦州这个城市的人，这个除了实在以外，
1: 嗯，
0: 他作为一个东北人，而且他是连接关里关外这个咽喉的地方，
1: 嗯，
0: 他既有实在的一方面，又有侠义豪爽的一方面，
1: 嗯，
0: 又有好客的一方面，
1: 嗯，
0: 而且是很聪明。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是闯关东的西线的必经之路，
1: 嗯，
0: 就是也就是说路上的必经之路，就像咱当年看那个电视剧《闯关东》，它不是有一个海路吗？从那个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
1: 嗯，
0: 这个路是必经之路。然后它这个南来北往的，其实咱锦州人，你别看城市小，锦州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有他这个性格几百年吧，就积淀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能除了闷子以外，我觉得那个锦州烧烤就是特别能代表锦州人的性格。
1: 嗯嗯，
0: 这不是说这几十年烧烤红火起来了，
1: 嗯，
0: 才能用现找一个烧烤来代表锦州人的性格。
1: 嗯，
0: 那么锦州人的性格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1: 嗯，
0: 所以他才能把烧烤做得更好。
1: 对，
0: 所以有侠义的一方面，嗯，就是说烧烤是穿起来的，
1: 嗯，
0: 锦州人把所有的元素啊、性格啊、文化呀、历史啊，锦州都能给它穿起来，
1: 嗯，
0: 包括深入东北腹地，包括南街那个中原地区，包括再往西北去那个内蒙古蒙东地区，
1: 嗯，
0: 那个草原文明、森林文明和农业文明，
1: 嗯，
0: 还有包括再往东去那个大连朝，大连和那个丹东那边，就是它就有一些海洋文明的萌芽。
1: 嗯，
0: 说这个东西，你看在锦州这个，咱就说交通也是四通八达，文化历史也都是在这一起交汇，
1: 嗯，
0: 锦州人特别有这种性格特征。
1: 对，灵活，
0: 对，
1: 不排外。能包容一切，就只要说你这东西受欢迎，这东西好，我就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受，甚至呢，这个东西我接受之后呢，我再根据我自己的想法进行一点改造，又把它给点睛了。
0: 对对
1: 啊，
0: 嗯，
1: 确实。
0: 就包括锦州烧烤，嗯，也是经过锦州人，特精心的改造，
1: 嗯，
0: 那个才驰名全国的。
1: 对，而且平等的尊重每一个人，啊，嗯，每一种口味。你是以锦州烧烤为例，有很多是专门为小孩烤的，什么烤菠萝、面包片儿啊、枣这些。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你牙口不好的人他也能够吃的东西。
0: 对，
1: 哎，这点真的是很好，我太喜欢王老师这个比喻了啊，深得我心。嗯，在王强老师的《锦州往事》当中啊，画面感也很强，他给我们还原了很多老锦州独有的感官记忆啊，烧烤摊的炭火呀，煤球炉的热乎气儿啊，啊，铁合金厂的旧尘烟呐，等等等等。那您当时这些描写是，特意去运用的吗？
0: 这个有特意运用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些东西画面感越强，
1: 嗯。
0: 你这个给读者的那个感受就越深，
1: 嗯，
0: 但同时呢。

0: 这些您说的这些画面也是自己在锦州生活这几十年已经印到自己的脑海里头了。
1: 嗯，
0: 比如说那个铁合金厂的旧尘烟，
1: 嗯，
0: 这就是因为我在铁合金厂上学工作30多年了，
1: 嗯，
0: 就说闭上眼睛或者是不闭上眼睛都能想象，都能知道我身边这个那个场景是什么样。
1: 嗯，
0: 包括这个古塔昏鸦，现在是昏鸦那个确实不在古塔那绕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昏鸦这个迹象，这个它这个早出晚归这个规律这个现象，锦州人直到现在小孩他也还能看着了。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运用这个感官器官，就是你这个写的时候就是自己那种心底最深的感受，
1: 嗯，
0: 眼里最清晰的视觉，
1: 嗯，真的这个感官的感受，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文字去传达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啊，甚至会
0: 这个传递出去，
1: 对，那个嗅觉都出现了。
0: 对对，
1: 嗯，来看啊，这个王凤杰说，我们锦州人说了，只要你能穿起来我就能给你烤，穿不起来的咱们还有烤碗啊，也能烤，
0: 很多办法。
1: 对，就锦州人呢是遇到问题之后不先去抱怨啊，咱先去想着怎么去把这事儿解决了。
0: 对
1: 啊，然后呢我都解决完了，我再拿我解决完那个事儿，可能在一个酒桌上我再哎显示一下，展示一下啊，有这个劲头，而不会说呢我什么都没干啊，我先在那儿怨天尤人。赵毅说呢，王哥加油。嗯
0: 嗯，这是我一个同事。
1: 是的，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土生土长的锦州人的角度去写这个书，您会不会有一个顾虑，就有没有说哎呀我当局者迷，或者说呢我可能这个个人视角太强了啊，离开锦州的人可能会缺少共鸣，那您在这个处理上是怎么去做的？
0: 这个有一些这个顾虑，
1: 嗯，
0: 所以就是在写的时候，尤其就是在写自己不敢确定的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故事是我身边的这个好处理。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锦州往事，它是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融入到锦州这个城市里头。
1: 嗯 嗯，
0: 融入到具体的某一点，比如说百货大楼了，比如说沙瓜大坑了，
1: 嗯，
0: 比如说北门口了，
1: 嗯，
0: 还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冲击照相馆呢。
1: 嗯，
0: 那么怎么能让读者感觉这个是真的？
1: 嗯，
0: 有的就是怕真的也写成假的，
1: 嗯，
0: 让读者感觉你在杜撰，这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为了跳出这个自己的认知局限，确实也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这语言方面找了这个语言专家张武岩老师啊，吴哥老师，
1: 嗯，
0: 跟他们请教过，那个。这个锦州的历史地名，尤其那个要写实要写真的时候，就有时候在其实我是有意识的，可能对方呢他不知道是有意识的，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跟人请教过，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就是在确实也查找了一些文字资料，
1: 嗯，
0: 这个我想能这么做呢，我可能就写的会更好一些，
1: 嗯，
0: 真的实的就是真实体现出来，
1: 嗯，就是也是要经得起推敲啊，无论说是我写的事儿，我写的背景还是人物啊，都是希望能够经得起推敲的。
0: 对对，
1: 目前看啊能上这个微信神作榜，嗯，咱们开篇是很棒的，
0: 谢谢，这也是读者们的喜爱，
1: 嗯，那么现在已经是80多个故事了啊，然后我在想您这80多个故事的排序啊，这个编排您是怎么去做的，这您自己做的还是说那个编辑后期是怎么去排列的呢？
0: 这个编排倒没有，
1: 嗯，
0: 没有特意去编排，
1: 但是为什么我读的时候觉得像是打开了一本相册，一个人接一个人出场，嗯，啊，
0: 那个，
1: 而且全篇没有出现过哪几组，没什么意思，就它编排得很有连接感，这是您自己做的吗？
0: 这个就是我当时一个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了。
1: 嗯，
0: 但确实您说这个编排这个

0: 顺序啊，有一个特别微小的调整，
1: 嗯，
0: 就是写到我父母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刚才你说就是那个七姐那个，
1: 嗯，
0: 和电视那个，还有一个写都是因为都写我妈那个，我特意确实给她调整到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为啥您就是读的时候没有那种违和感，就是很连贯呢，
1: 嗯，
0: 因为前面写的都是我们村里的事儿，
1: 嗯，
0: 村里的人，
1: 嗯，
0: 这里头呢写到大劳力的范范老旺，他就由我爸出场，
1: 嗯嗯嗯，
0: 是吧？他们的年轻时候，他们就经常在一起，
1: 嗯，
0: 所以就这么个串联，可能也是我无意识的。但是给人感觉就好像就是有那个连很，既是每篇单独成章的，又有人物在里边串的，无意识的串联出来了。
1: 对，就这个妙在哪里呢？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
0: 对，
1: 然后同时我又认识了他们，
0: 对
1: 啊，我感觉这个如果啊再加上一些这个戏剧化的情节和冲突在里面，会拍出一个很好看的电视剧。嗯，那么从构思到完片儿啊，您创作周期有多长时间？
0: 这个从想写是大概有十年差不多了吧，
1: 嗯，
0: 七八年得有了。
1: 嗯，
0: 写的第一篇就好像当天就写出来了，
1: 嗯，
0: 就是现在这放在片首这个武旦先生。
1: 嗯，
0: 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压力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促使你往这不断的写这个外部压力，
1: 嗯，
0: 只是有自己那个内心那个这个动力。
1: 嗯，
0: 我自己写完以后吧，我自认为达到我的目的了，就是说写我家乡的人，写咱锦州人，
1: 嗯，
0: 又能把锦州的这个景点啊地名什么的自然巧妙的带进去。
1: 嗯，
0: 你看第一篇写那个就是把大动人带进去了，
1: 嗯，
0: 把那个大白楼带进去了，
1: 对，又交代了从村里到锦州的两条道，
0: 对，两条道，
1: 啊，
0: 对，
1: 咱们不能说东道，得说东道。
0: 对，锦州人得说东道。
1: 嗯，所以这个是，其实对您来说是不是也挺享受这一次创作过程？
0: 对，
1: 比李世民那一次的创作要轻松很多。
0: 那个要轻松得多，
1: 嗯，
0: 那个写李世民那个要，因为它是个长篇，
1: 嗯，
0: 长篇它中间是都是写一个人的连续下来，
1: 嗯，
0: 也动笔之前就得做好提纲，
1: 嗯，
0: 这个基本都是每一个连贯的，既有关联，又每一篇成独单独成篇，
1: 嗯，
0: 所以每写完一篇，我可以着手再写第二篇，
1: 嗯，
0: 也可以有事儿的时候我可以放几天，
1: 嗯，
0: 这个不会断。这个他俩就是这个构思的时候，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1: 嗯，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写的太尽兴了？有这个时刻吗？
0: 有。
1: 嗯，哪个时刻？
0: 就是写完了，尤其比如说写我父母啊，
1: 嗯，
0: 写我奶奶那个奶奶的小简楼，
1: 嗯，
0: 说实话，我自己都挺动容的。
1: 嗯，
0: 当然我奶奶也去世了。我母亲也去世了，包括我老姑也去世了。写到自己家人的时候，就是自己都感觉写完了以后，不但特别有成就感，我就特别想到他们这个那坟前去跟他们说一声。
1: 嗯，
0: 尽了他们的这个当年那个心思。
1: 嗯
0: 嗯，没做到的，我能给他在这个文章里头给他表现出来。
1: 嗯，
0: 尤其当时我老姑去世的时候才44周岁，
1: 嗯，
0: 那个年龄特别可惜。
1: 但是我在想啊，一个作家的幸福，或者说是，他独有的一种能力，就是可以把他最珍惜的人，最难忘的事儿，用文字的方式，永远的留在我们这个人世间。
0: 对，
1: 嗯，而且每个人不同解读的时候，为什么会被感动？有时候不是说为王老师的家人感动，而是会想到自己的亲人啊。这种文学性的共情，我认为是文学存在的主要意义之一啊。我在微信读书里面看到了很多评论啊，挺感动的，因为评论都很真实，有说是男朋友在锦州读过书，所以对锦州有兴趣啊，找到这本书来看。然后有的也说呢，本来一看这个 这个代沟好像很大，因为写的都是对那个读者来讲可能是父辈的事情，但没想到居然能看下去啊。然后也有读者，我估计这可能是咱们本土的这个朋友说的啊，我说为宣传锦州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啊，是因为作家的责任担当。那王老师呢，咱不敢说著作等身啊，但是也是有作品的人了。那您怎么去理解这个作家的担当呢？尤其是地域性的担当，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0: 这个有想过。就是刚才也是还是回到那个就是说直隶这个话题吧。他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一种地域性的担当。你说到直隶的作品一定会想到武汉。说到比如说写说到莫言一定会想到山东的高密。
1: 对。
0: 说到西北的那些名作家们一定会想到西安了，西北的那个这个黄土高原呢。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如果说是有意识的地域责任担当，确实也有。但是同时呢，因为他们就是作家是对自己身边的人家乡又是特别熟悉，所以写进来呢也很顺手。这是这个小说的创作。我这个创作呢还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确实是有意识的想把他这个锦州这个地域，锦州的人，锦州的故事，锦州的地老地方，老景点儿，是吧，都写进来作为一个文旅宣传吧。我觉得作为锦州人，我觉得应该做一些这个事儿。
1: 是，
0: 而且呢现在反响来说读者还挺认可。
1: 那我们也期待着王老师有更多好的作品啊，因为有时候真是哎呀，一本书带动一个地方，这个作用太大了啊。你看其实我严格意义上说算沈阳人啊，老家是沈阳的，也在沈阳读过大学，但是我对老家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一直我就是锦州人。什么时候呢，我看了那个生吞那个作品之后，忽然好像一下子就想重新再审视一下那个铁西区是什么样的，它里边描写的东西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说文学作品啊，或者影视作品对一个地方的宣传推广啊，真是责任重大。特别希望呢

0: 包括就是现在之前那个前任主席著名作家李铁老师，那也是我的师傅。
1: 嗯，
0: 你看他的作品，现后来跳出来了，他作品前期他写的就是电厂
1: 啊，对，我还挺喜欢他写的那个锦绣，
0: 对，
1: 啊，
0: 包括他那个乔师傅的手艺，他就写，他因为他是在电厂工作，
1: 嗯，
0: 然后你看那个阿勇老师，阿勇是我师兄，他就是在地质部门工作，
1: 嗯，
0: 你就是即使我开始最早是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能从他的作品里头猜出来，嗯，这是锦州人，
1: 嗯，
0: 他一定是有痕迹的，
1: 对。看看啊，咱们的留言已经特别多了，好多都已经来不及给大家读了，点赞的、预约的、转发的啊，非常非常多。更多的呢是想了解王强老师的作品，现在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锦州往事》，大家可以在微信读书上去看；一个呢就是千古地贩唐太宗李世民，这个基本上书店都能买到吧？
0: 都能买到，
1: 网上的途径都能买到，
0: 网上平台都能买到，当当的什么都能买到，京东都能买。
1: 是，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最后还想问问这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您的笔名纳兰佩红，取这个笔名背后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0: 经过一番自己的一个琢磨吧，
1: 嗯，
0: 纳兰是满族姓，
1: 嗯，
0: 我是满族人，
1: 嗯，
0: 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有中国清朝有一个词人叫纳兰性德，
1: 嗯，
0: 特别喜欢他的词，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也就是用这个纳兰作为这个姓儿，
1: 嗯，
0: 我这个笔名是有没有姓的，
1: 嗯嗯嗯，
0: 佩红呢就是，有那句话吧，就是重如泰山，轻如鸿毛，
1: 嗯。
0: 就是但是前面加个配字吧，我就觉得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了解我的，比如说我的爱人呢、啊、我的姐妹呀、啊、包括我的这身边包括我的好朋友，他说你这个作为一个文人，但同时吧你特别有一种那种侠义劲儿，
1: 嗯，
0: 我可能自己感觉不到，那他们这么反馈这么说过，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我也是当年的20多岁左右，
1: 嗯，
0: 也很看了很多金庸的小说，
1: 嗯，
0: 确实这个侠义劲儿也有，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两者结合在一起了。
1: 好，这也是帮咱们听众朋友解个惑啊。那从您开始写作到现在，有没有算过多少年了？
0: 大概有30年。得有了
1: 30年了，
0: 但是开始是一种不自觉的写作，
1: 嗯，
0: 就是想起来了就写点，
1: 就忍不住我就想写，
0: 对对对，
1: 嗯嗯嗯，后来是有计划的去创作了，
0: 而且当时写的也不算是写作，就是也一直处于学习阶段，
1: 嗯，
0: 不断的摸索，包括后来有很多老师也在指导我，
1: 嗯，
0: 到近些年才真正的安下心来写了一些东西，
1: 嗯。那对你写作影响最深的人是谁？
0: 第一个就是我妈。
1: 嗯，
0: 这确实，
1: 嗯，
0: 这是脱可以说是脱口而出的。
1: 嗯，
0: 因为我妈，我跟性格就是属于我妈。
1: 啊、哦，性格，而且是、嗯、也是亲自教过您的。
0: 亲自教过我。
1: 嗯嗯，
0: 对，我妈是锦州师范学校毕业的，
1: 嗯，
0: 她是真正的。我妈是小学是全科老师，
1: 嗯，那一代师范人呢，
0: 对，
1: 个顶个都是一把好手，对，
0: 嗯，再有一个就是我的有几个小学老师，包括初中老师，
1: 嗯，
0: 包括我初一的那个徐一华老师，
1: 嗯嗯嗯，
0: 我小学的史凤军老师，
1: 嗯，
0: 史立军老师，他们在给我评作文的时候，
1: 嗯，
0: 都写了很多很多的评语，
1: 嗯，
0: 这个对我对小孩来说那就是很大的激励了。
1: 而且其实老师给你圈红，画那个小圈，然后写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情感共鸣。
0: 对，嗯，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的第一篇作文，
1: 嗯嗯嗯，
0: 我就被那个徐玉华老师拿出来。当着全班面前读了一遍，
1: 嗯嗯嗯，
0: 那一下就感觉就像发表我自己的作品发表，
1: 后来发表都没有那么激动过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初三老师，就是我语文，
1: 嗯，
0: 我语文答过100分，满分。
1: 嗯嗯嗯，哎呀，这个很厉害
0: 的。也就是说，作文是满分。
1: 嗯，
0: 这是王树贤老师，这跟他当班主任给我判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的很大的激励。
1: 嗯 嗯， 嗯，
0: 然后到成年以后吧，就是。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现在的我。

0: 一个师傅，
1: 嗯，
0: 就刚才说这个李铁老师，
1: 嗯，
0: 他是真正领我到那个敲开文学门的老师，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安永师兄，他这两位都是著名作家，
1: 嗯，
0: 对我的很多的细致的指导帮助，这都是对我写作产生过深远影响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跟我朝夕相处的我的爱人，
1: 嗯，
0: 他是因为他虽然不搞写作。但是每一次我有作品发表，
1: 嗯，
0: 最高兴的就是他，我感觉他都比我还高兴。
1: 是，啊，另外呢，也是展示一下今天这个王老师师母虽未到场，但是师母的心意到了，啊，把这个提纲给打印的特别特别规整，
0: 这个字儿都是这边后边
1: 精心调整，
0: 字儿都是他写的。
1: 嗯，就生怕这个
0: 他
1: 有什么不好
0: 的，他写的字儿挺好看，
1: 嗯，对对对，确实是啊，
0: 幼儿园的园长。
1: 虽然感觉今天王强老师这个说的是很，就咱们俩唠的都是很随意的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做纪念的一个事情。嗯，最后一个问题了，那王老师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或者已经正在着手做的？
0: 其实这本书出来的之前吧，
1: 嗯，
0: 就是已经在着手有计划了，得再往下边写了。
1: 嗯，
0: 一个是还是像这个锦州往事似的，就是写一写锦州。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应该说是，我也是第一次想写一个长篇小说。
1: 嗯，
0: 企业发展和改革这方面的事儿。
1: 嗯，
0: 这也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
1: 嗯。
0: 然后现在这本书大概现在是写了10万字。
1: 嗯，
0: 像那个赵本山和那个宋丹丹那小品似的，占有10万字截稿了，但也很累。
1: 对对对对，
0: 同时又想，还是把自己擅长的特别感兴趣这个历史，嗯，再拿起来再写一篇。
1: 嗯，
0: 现在已经把写一个努尔哈赤的传记，
1: 嗯，
0: 第一稿已经写完了，大概是，文档上的这是14-15万字吧。
1: 嗯。
0: 然后出书大概也得到17-18万字。
1: 嗯，
0: 这个第一稿写完了，马上进入修改阶段。
1: 嗯，
0: 我想明年顺利的话，明年，就算明年的，就算今年的春节吧，2月份过年嘛，春节之前就应该是全部就是修改完事儿。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再找出版社，去进行下一步。出版什么那个工作，
1: 开年就给自己准备好这么一个见面礼啊。嗯，那好，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了解到王强老师，了解到咱们锦州有位作家叫纳兰佩红，那以后呢看到他的作品请多关注，这是我们的家乡人，我们也期待呢王强老师有更多的作品
0: 谢谢。
1: 嗯，献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人间。嗯，好，有机会我们再相约。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转发、点赞、留言啊等等。明天上午10点继续沈清访谈。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北极海新闻收听。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特别多我们的老听众，也有特别多我们的新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的讨论着，我们共同在把我们在生活中被戳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情景、那些我们甚至都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共同的去聊，那就是人间烟火。我们慢慢的在聊着这些，其实聊的过程本身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提升我们的认知，打开我们的格局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最近这几期呢，可能讲的都是和婚姻啊、家庭啊、离异呀、孩子啊，然后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呢，看着呢，是小众，但实际上呢，它很普遍，它有很大的普遍意义。为啥我说它是小众呢？因为我相信呢，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听众，应该都是家庭幸福、和谐、温暖的。但是呢，我们其实在这个任何和谐的过程中，有的也会发生一点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星光夜话呢，就是填补了我们这样一个部分。那么就把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被戳到的那些人啊、那些事儿啊、那些哎呀我们愿意面对不愿意面对的东西呢，我们拿到这里，我们把它打开，就有人说话，打开天窗说亮话。为啥说亮话呀？亮话一说出来，这事儿就不是事儿了。那么我们可能就从这事儿里，哎，走出来了。啥叫超越呢？这就叫超越。其实我们超越的是啥呀？我们超越的不就是我们的认知模式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可能每一天都要留一些事儿。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聊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有几个特别重要的词，这几个词呢昨天在这个直播里呢我和大家做这个交流，然后下播以后呢，我们有的听众说，老师那个你能不能明天再给我们讲一讲啊， 我说讲哪个部分，你想听哪个部分吧。他说老师你给我讲，我就特别想听听，就是你昨天说的，你比如说原谅啊，你比如说放下呀，就是这些概念，然后和解呀。我说我那里还可以回放啊，我那天天可以回放的，然后几个平台我都有，然后呢你都是可以提回放的。他说老师你就给我讲讲吧。然后这样哈，那么我在今天呢在节目开播之前呢，就是开播不能说是之前了，就是开播以后呢，可以说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这一个概念看着特别简单，看着特别简单，但实际上啊，这个呢真的就是我们如何成长，如何在我们的认知中，我们在这个里面真的让自己有一个特别，什么叫一个成长呢？因为这个成长也就是说让我们的认知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变化。假如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某些事儿呢，我们有我们的想法，但是呢总是最后做有些事儿的时候，这些认知呢最后就是妨碍我们或者障碍了我们。尤其现在特别流行的词儿，原谅啊，放下呀，和解呀。啥叫原谅啊？啥叫放下呀？啥叫和解呀？大家都这么说，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劝谁的时候也会这么说，哎呀你原谅他吧，或者你放下吧，哎呀你和解吧。但实际上呢，在这里呢，我真的就想今天呢再和大家就是稍稍聊一聊哈。其实在这几个词啊，可以那说，假如我们真的给它拆开了，假如我们真的给它听懂了，那么你所有的来自于原生家庭那种内耗啊，道德的纠结呀，我感觉你，我说那是真的听懂了，而不是说呢我听了。你听了不代表你听懂了。大家要知道呢，就是任何一个理论，假如你听了，但是呢你没用到自己身上，跟你这事跟你也一毛钱关系没有。所以吧，这只能叫你听了，但不叫你听懂了。听懂了意味着什么？听懂的是什么？你明白了，而且呢在这里你能用到自己身上，这叫听懂了，这才叫听懂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这几个词啊看着很简单，但是它就区分一个什么，什么叫心理的治愈，什么叫亲情那种责任，另外道德绑架，什么叫道德绑架。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它这是一种，这几个词是一种分界线呢，它是一种分界线呢。首先我们，你看我们就是前几期节目讲过哈，啥叫原谅啊？原谅你就记住，一定是啥，是一个弱者被害者向强者，我原谅了你，因为你曾经伤害了我，所以我原谅了你。也就是说呢，在这里面指的是谁呢？就是权力呢在这个被害者的身上，在弱者的身上，在那个伤者的身上。外人其实没有权利干涉的。你就说一个弱者，一个被害者，他是不是原谅对方，是他的选择，别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道德绑架他，没有权利。因为你能不能就是原谅对方，其实就是在内心撤销对这个施暴者，这个施暴者的那种道德的追责或者内心的审判，他就是这样一个叫道德的追责。我能不能原谅他，是一个内心的，是不是对他有，是不是放下了这个道德的追责，就赦免了，或者叫撤销了，赦免了或者叫撤销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你比如说一个原谅，它的关键词是啥？它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它的主权在谁手啊？你就记住，在被害者手里，在弱者手里，在弱者的手里。 在这个里面，而且这个啥呢，叫百分之百的权利都在他的手里。没有受伤的人没有任何资格你劝被害的人，哎呀你原谅他吧，你没有任何资格来劝他，而且施暴的本人你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去原谅。为啥人们都说原谅是最高级最高级的，那叫啥呀，那叫心里的恩赐。有个词好像叫心里的恩赐，好像是最高级的低中高，那它是最高级的心理的恩赐，叫原谅了。真的那叫原谅了。其实比如说在亲子关系里，我在这几天都在讲这个亲子关系，也讲其实亲子关系是各种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这里面无论是子女呀、亲近啊、姊妹呀、朋友啊，就是或者是陌生人呢，可以说就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是不是假如你受伤了，那是不是原谅对方，他不是一个善良，就考虑这个人他是不是善良啊，他原谅他是不是就善良呢？不是。你就记住，原谅的对方不代表你善良，原谅的对方不代表你善良，你可以选择不原谅，但是不原谅不又和你说，那说那不原谅他那那么小心眼那么记仇呢，哎他又不叫记仇，不原谅不代表记仇，不代表记仇，这个不原谅代表什么？对自己那个创伤的那种叫啥呢？叫尊重吧，就是在尊重自己的那个伤痕。那你能说，那如果要谅解原谅他了，是不是就不尊重那伤痕了？你就记住，如果你要是原谅了对方，你也是在尊重你的伤痕，是因为你在心里为啥你能够原谅对方呢，谅解对方，你一开始是个被害者对不，是因为你内心强大了，你内心强大了，当你内心强大的时候，你就能够在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再看对方了。我不能说你像看对方像看个蝼蚁一样，而是说呢你再已经不再跟他俩计较了。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比如说老鹰和乌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看吧，老鹰它是可能没有天敌的，鹰啊大鹏展翅千万里，它可能是没啥天敌的，但是谁能偶尔欺负它呀？乌鸦，因为乌鸦起飞速度特别快，它快速的就能够到了这个老鹰的背上，然后他用他那个喙呀，就是牵那个，就是这个啄这个老鹰那个羽毛啊，他这个通过羽毛呢，羽毛一掉了，不就是啄他肉了吗？哈，也血淋淋的。但你看，这个鹰他咋处理的？鹰他不会回头，然后他去跟那个这个乌鸦较量的。而乌龟不，那个老鹰是什么意思哈？老鹰是努力的向上拔高，也就是他做自己，

理你，你愿意干啥干啥，我不搭理你。然后在这个当它升到一定高空的时候，这个乌鸦自然就落下去了，他们就不是一个梯队的，那就是做一个乌鸦看到老鹰的是可望不可及。所以吧，你看着，然后呢，老鹰飞到哪？飞到云层里，在那个里面它自由的翱翔，它没有天敌。但如果大家看啊，如果一个人假如就是别人欺负你了，说那几句不好听的什么什么样，你就说啊，你凭啥说我怎么怎么样，那你就记住你在跟他纠缠。当两个人能打架打起来的时候，两个人能纠缠到一起的时候，你就记住你们的认知，谁也别说谁比谁高，你们的认知水平是一致的，一定是一致的。所以在这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看看啊，就是老鹰的这个啊，值得我们去借鉴。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我们要是真的把自己拔高一定程度，那那些烂人烂事你跟他在一起干嘛呀？对不对呀？因为那些烂人烂事，你如果跟他们在一起的话，你不也是烂人烂烂事里的那个一员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知道啥叫原谅，啥叫原谅，就是我可以把这个放下，我做我自己，我做我自己，就是做我自己。那么以前的事儿就以前了，就是以前了，放一边，对不？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是放下。放下，我们劝别人的时候，尤其吧，就是谁想不明白、想不开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你就放下吧。你放下这些，你可能就是不会困扰你了，因为你总是就是把这个纠缠在这个里面，那你多难受啊。”然后劝他放下。哎呀，特别感谢善待自己啊，主播好漂亮啊，特别感谢啊。呵呵，这都是美颜的效果啊。嗯，因为在这个镜头前的时候啊，我特别开心的一点啊，你都不用怎么化妆，我最大的化妆就是口红，就最大的化妆，但我就有某一天我忘了化妆，我就是没擦口红，然后他这个美颜里面他也把口红给你戴上。所以现在呀，就是我感觉就是真的是应该说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啊，有好多的时候就是你能够站在自己说对的，是的，让你真的能够实现你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我感觉我年轻时候都没这么好，但是这么漂亮，没漂亮过呀。但是呢，现在在镜头前的时候，哎呀，在美颜的这个辅助下吧，我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美的自己。然后你想让自己胖点就胖点，在镜头前；你想让自己瘦点呢，那你可以瘦点，你可以任意的去，善待自己说，你人太好了，我总听收音机，但是今天打开了直播，特别感谢善待自己啊，也感谢你对咱这个节目的关注，感到节目的关注。现在呢，就是以前呢，我总在想啊，哎，直播间里我没有觉得人特别的多，但是呢，因为我经常去下面做讲座呀。

然后我就听到呢，很多人都在说，他说老师，都在听你那个星空夜话，然后我说的，我们家谁谁都在听，我朋友谁谁都在听，然后甚至我前两天我讲，有一次呢，就是我就是前三四天吧，我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昨天他就说，他说老师，就是你讲亲子关系的时候哈，我是让我家孩子听的，本来呢，我想让他听的过程中，我想收拾他的。我说你看人老师咋讲的，然后我家孩子说了，你看那个杨老师都说了，你以后不能对我发那大脾气。然后他说的，这以后呀，我跟孩子说话时我还得加点小心呢。讲得非常好，知识渊博。特别感谢三代知己啊，感谢就是这种关注啊，然后这种总结啊，因为当我坐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份责任，对我来讲是一份责任。其实对心理学的研究啊，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爱好，同时是我的一个职业。但是我特别幸运的是什么？我的职业和我的兴趣爱好，哎，就是正好他俩重合了，正好他俩重合了。然后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感觉我是比较幸运的，我是比较幸运的。然后呢，就是反正我感觉就是我走的路都挺幸运，包括从我学心理那一刻起，20年前我开始真正学的，05年开始接触，然后这是20多年了，然后一步又走到今天。那最开始的时候，我连啥叫心理我都不懂，啥叫心理咨询我也不懂。所以我特别想呢，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啊，我们大家如果要从哪怕从现在开始学，赶趟，啥时候学都赶趟。都不敢他。我有时候经常在给这些咨询师讲课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我特别幸运的给大家讲课。为啥我说我幸运？因为作为中国来讲，心理咨询引进中国也才20多年的时间。那么未来的时候，我们在我们中间就可能有很多的心理学家诞生。我给这些心理学家们讲课，我当然很幸运了。然后你看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第二个概念。第二个概念，我们第一个是原谅呗，对不对？原谅你就记住一个，是弱者对强者的，被害者对那些施暴者的，我原谅他，原谅他。但在这里面呢，还有个概念，啥的，放下。啥叫放下？你就放下，你就记住，放下的对象是谁？是对自己，一定是对自己。放下一定是对自己的，属于自己的通道。放下指的是自己，因为他就是他指的啥的，不再对就是一些过往的那些创伤性的记忆，放下对过往那些创伤的记忆，就是不让他就是作为占用自己的。现在为啥我说他啥叫算力呢？情绪算力，就是不让他占用自己的那些记忆空间。其实有很多的得抑郁症的，有很多有一些各种各样障碍的，往往都是呢对过去的事他放不下，他把过去的好的事都记不住，他记住全是不好的，全是对自己特别亏欠的，然后全都是自己难受的那事儿。甚至有的比如说亲子关系里，那妈他妈妈天天给他做饭他记不住，他妈妈说他一顿打他一顿他记住了，然后就说，甚至有的说啊，那个我为啥我今天这样，就因为你先打我来的，你咋没说你捣乱来的呢。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其实家庭过日子，你为啥说没有对错，这和人的什么，和人的那种记忆的认知系统有关。他有的他就是感恩，有感恩的人，我跟你说，他记得全是好事，妈妈打两下忘了。但是如果要有的孩子呢，那他啥都记住，那不好事他都记住了，
但也不是说这样还是不感恩啊，是因为他的记忆系统的问题，他的记忆模式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其实放下指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你反就是总是把那过去创伤的东西反刍啊，怎么想啊，闪回呀，怎么能想，其实就是啥的，在这里放下就是啥呢，就放过那些被困在那些难受啊痛苦啊那个里的自己，放过他，他你也难受啊，难受就难受，过去拉倒了，对不对？为啥有一首歌叫一笑而过呢？一笑而过，过去算了呗，生活中发生事太多了，对不对？就是一笑而过。然后呢，但在这里的关键词是啥，放过是啥呢，指的是自己。大家知道放过指的是自己的，就说一个人原谅和放过，他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他俩是可以独立存在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你看我记得就是前两天我们讲的，就是那个那位姐姐吧，15岁，因为小时候妈妈打她，然后15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这姐姐哈，后来她给她弟弟一个微信写的是我不恨妈，不恨妈是啥呢，也就是说过去就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她呢，你为啥我说放下和原谅可以独立存在，但她呢没有回家，她不再回家，从此和家里断联，意味着什么，她没有原谅母亲，也就是说呢，放下是他对自己的放下了，但对母亲他没有原谅，也就放下和原谅他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他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他没有，他不回归家庭，他是因为放下了，他在治愈自己，他在就说这位姐姐是干嘛呢，他在呢治愈他自己。原谅意味着啥，原谅是属于啥呢，是赦免别人，他赦免别人是针对别人的，但放下是什么，是自己自救，叫自救，他是指向自己的，放下是指向自己的。就在这里面呢，你比如说我原谅一个人，我原谅一个人指的是什么，你在对别人奢侈，我原谅你了，那你就站在一个高位了，对吧，我施舍给你，哎怎么样。但在这里呢，放下什么，是针对自己的，他是针对自己的。其实在这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在关系里面呢，人完全可以做到呢，就是我不原谅对方，但是我能放过我自己，我不让内耗。啥叫放过自己，就不内耗，这叫放过自己。我可以不原谅你，你既然咱们关系走到这样，那就渐行渐远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对不。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你哪怕你对我以前有伤害，那就有伤害，让它过去了。我原谅不原谅你呢，我不再和你联系了，那意味着我不想原谅你，对吧。那么我不想原谅你，但是我对我自己呢，我并不内耗，我放过我自己。不是因为你说我了这么好那么好，那我就一定就在内耗，我真的不好吗，我怎么去内耗自己，我也不内耗，你说过就过去了。既然你不认同我，那好，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自安好，就各自安好。其实关系啊，在这个里面是有各种各样的模式的，有各种各样的模式的。我们听会音乐。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概念，叫啥呢？和解。那你想原谅了，那么你站在高位，那你就对对方，对不？放下是针对自己吧，和解是谁？大家看看哈，前面两个都是一方对另一方，对吧？单方的，但和解可不是了。和解是啥呀？双向的，双向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双向奔赴，单方面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叫和解，这叫和解。其实你比如说在亲子关系里，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关系有没有破裂的时候也有啊，那生活中那舌头哪是不碰牙的，对不对呀？你就是有的时候就关系就是破裂了，那么修复呗，对不对呀？那就是修复呗，然后呢再恢复以前的温情。其实亲情里面是完全可以恢复如常的，完全可以恢复如常的，就是但是朋友关系很难，朋友关系很难。因为血缘可以弥补一切，血缘可以弥补一切，这就是血缘的巨大的力量，血缘可以弥补一切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嘛，你看亲戚之间，就是兄弟姊妹之间啊，有了那么大的隔阂什么的啊，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如果要是想和好，特别容易，特别容易。所以中国老话特别有道理，就是就是啥嘞，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不打满是飞，是不是这么说的？总之来讲，也就是说，你就记住血缘意味着什么？血缘就记住，它就是一个融化剂，它就是一个融化剂。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关系里面和解是比较难的。为啥难呢？因为它是双向啊，它不是一个人努力就能完成的事儿啊。就像做心理咨询似的，做心理咨询，你咨询师重要不？特别的重要。但是呢，你咨询师再厉害，你就记住，你在这个里面，就是来访者他必须得想变好，他有想变好的那种意愿，你才能真的唤醒他。如果他就是不想好，你就记住，神人都没有用，神人都没有用。其实所以吧，在这里和解是啥呢？你就记住，和解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因为它需要的双方呢，其实需要双方呢，真的就是那个深度的自省，深度的心理脱敏，而且要有边界的安全感，要有边界的安全感。所以吧，就是你比如说哈，单方面的求和，单方面的退让，单方面的大度，你就记住，那不叫和解，那叫妥协，那叫退让，那叫被迫的妥协，那就是妥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在关系里面，假如一方不愿意，你和解你也达成不了，达成不了。千里之行说，燕秋老师知识啊过于丰富了，什么毕业呀，懂得太多了。其实我吧，我小的时候吧，我就喜欢，其实这个我觉得中国的就是这个文化呀真是博大精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特别喜欢看书，我在30年级那时候一直到5、6年级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个班主任叫张淑珍老师，人们就是这老师吧特别严厉，特别严厉。然后那个时候吧，我小的时候吧，就是我从写第一篇作文开始，我所有的作文都是范文。但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可能就是他不要求别人，他就要求我几天必须看一本名著，几天必须看一本名著。那时候我不管看懂看不懂我也得看，因为我怕老师，我特别特别怕老师，那老师特别严厉。所以有的时候我感觉啊，老师严厉点不是坏事儿，因为我那时候学习吧，我就是一个本身我挺乐意学，另外还有一个啥呢，我害怕挨说，害怕挨批评，那点儿脸比较小。所以吧，就使劲看书，反正看懂看不懂我也看。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积累了很多的，就是很多的就是文学的常识。另外我喜欢历史，我喜欢上学的时候我喜欢哲学，
我喜欢政治经济学，我喜欢政治。你说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喜欢那，我喜欢数学。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可能和小时候的学习爱学这个有一定关系吧，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吧，后来的时候，但是你说就是这种，我感觉它是一种逐渐积累的过程。你说现在小孩，你说有各种学习机学习，我感觉那机会太好了，太好了。未来的时候，孩子们一定都，我跟你说，一定超过父辈的，一定的。因为实际上就是说，现在就是玩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其实孩子们也在成长，只是呢，这游戏呢别太过于沉迷，就别耽误事儿，就别不要只要不耽误事儿，其实手机呀、网络呀，能给孩子带来特别特别多的这些，就是可以换句话说，可以改变他的知识结构，改变他的知识结构，就让他知识结构有个提升的过程，有个提升的过程。好呀，特别感谢，就是我在讲述的过程中呢，能给我们各位听众呢，真的是能够受益，这就是我最大的，就是其实我最大的一个内心的成就感。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真的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就是新闻媒体集团呢，就是在这里对我的那种信任，对我的信任。所以吧，你看再回到我们这个啥，你要说到和解，和解啥呢？因为和解呀太关键了，而且它真是最高等级的，它是最高等级的。然后像我刚才我说到我的经历，所以我感觉读书是个最好的成长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因为我本身我是研究生学的心理，我大学学的法律，所以这和这个背景可能也有一定关系，可能真的是有一定关系。另外一个吧，我潜意识里吧，我就是喜欢研究这个东西，特别好玩，我就觉得学习吧对我来讲它不累，我感觉我特别好玩。然后就像每天我来到咱星光夜话的，每天晚上我都要到来到电台的。以前那时候晚上还大家在一起吃个饭呢，甚至还喝点小酒啥的哈、啊，或者在一起喝点咖啡什么的哈、啊，或者有啥小活动啥的。现在我自从这个应了接了这个星光夜话这个任务以后，可以说我晚上一切活动全免，但我感觉特别开心。因为在这里面有人说，老师你说你就，尤其我刚才学生说，老师你是不是特别累呀，你说你每天讲那么多东西，你是不是得准备呀，你是不是特别特别累呀？但是我说句心里话，我真不累。我感觉真的就是我是为啥我总在说一个事儿哈，我说孩子们的学习一定要调动他的内驱力，如果内驱力调动起来，他学习起来一定不累，跟玩似的。我感觉我就是这个学心理的过程中，然后在这个就是讲课的，就是这个和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我感觉可能就调动我的内驱力，所以真的我真是不累，真的是不累。因为在这里以前的时候，在大家面前讲话呀说话呀，我也是也说不好啊，但我也特别感谢。但是总之来讲嘛，就是我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这些老师吧对我都很严厉，但是我现在回头想起来，我都特别感谢他，特别感谢他，都特别严厉。那个就包括我开车呢，还是我对象教的呢，那我在那个就是开车的时候，他在副驾驶嘚咕嘚嘚嘀咕说我嘀咕说我，那对我也很严厉的。后来给我整急眼了，我说你下去吧，不用你教了。我只有对这个老师呢，这位教练呢态度就不咋好点，所以对所有的老师态度都非常非常的哎呀敬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感觉有时候老师严厉点是好事，是好事。然后我们接着来看看哈，我们再讲，就是再和大家聊一下什么，就是责任。因为在家庭里呀、啊、尤其是在
亲子关系，在这个父女母女父子母子关系里，责任它是一个底线，它真的是一个底线的。因为在这个在这里，你看我前面给大家讲啊，你比如说前面那个女孩15岁离家出走了，妈妈小时候可能打她，对她可能有点太严厉了，不公平，甚至是不公平。但她尽管离家出走了，但如果将来虽然她不回来，但如果将来妈妈真的是晚年需要她的时候，你就记住，法律她在这里呢，不是说她原谅和不原谅，和原谅不原谅妈妈没有关系，但你的责任必须尽的，你责任是必须尽的，这是法律责任，这是底线的，这义务性的，所以这就有责任，他这就是一个责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吧，就是我们在就是把这几个概念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了。其实你比如说责任在这里面哈，责任就是从法律责任来讲哈，他和你这个亲密关系程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不需要原谅，他不需要和解，他都不需要。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这是每一个人，就每一个就是公民，就普通人必须掌握的那种核心的认知，特别的核心的认知，就是你赡养父母是和就是依法的，依法依规的，你必须赡养父母的，这是做到为人子女的本分，为人子女的本分。但你可以呢，但你可不可以保持一些心理边界呢？那是可以的，你可以保持心理的边界，你可以拒绝那些亲密的就是捆绑啊，你都可以。但是呢，你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不返乡，但是或者不深交，但是有一个啥，你不能啥，就是赡养的底线你是必须履行的，你是必须履行的。因为亲密指的是什么？是情感层面的，而你比如说赡养指的是什么？是法律层面的，它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它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因为我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吧，我有个最大的优势是啥？因为我大学学法律，研究生学心理，所以吧这个优势在这儿。所以吧有的时候我就是我在做心理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有的时候会帮助到一些很多人，不是一些人，会帮助到很多人。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做心理工作的同时呢，一定要为他的福祉，一定要保护对方。所以我在这个里面可能就是边界感，我做工作边界感就比较强，可能一定和受过这些年的就是法律的训练是有关系的，所以边界感就比较强。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哈，就是我们今天就讲了这样几个概念。今天实在这里面我看到了现在有就是在后台留言的哈，我一会儿有时间我回应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这里面就是我看啊，在这里面你我要给大家就是讲一个，就是这一个家庭中就是多子女家庭。但是这个今天讲的时间我看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是一个听众那什么，这个听众提的，这个听众呢他这你看这个听众吧，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听众哈，特别信任我哈，特别信任我，又是实名，就这个人提问的时候又是实名。他说燕秋老师您好，因为在这个他是实名，他在这个我就不提他的名了啊，因为在这里面是需要我在他给我说这个过程中哈，有的事儿比较细，我简单就把他这事儿说一下哈。如果要涉及到就是比如说某一个事儿涉及到隐秘隐私的时候，我会跳过去。这个他这么说，燕秋老师您好，他说我是家里的老大，父母呢偏爱我的弟弟，家里所有的错都是我的，
弟弟犯错呢，我也要连带着受罚。好事都是弟弟的，干活背锅的都是我。我从小就是家里的出气筒。现在呢，我已经成家了，不想回老家。不想回老家，那你就是家里是一定是，是你是在市内锦州是吧？老家可能不在咱锦州呗。所有的我们的亲戚都说我不孝，说我记仇，说我心眼小，我该怎么自处？怎么自处？那么在这个里面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也特别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哈。其实为什么就这就是多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被迁怒的替罪羊式的孩子？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这样情况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姐就经常就是做那个替罪羊，因为我有一个，我小的时候就在这个里面，每个家庭都是这样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小的时候，我姥爷带我们。我姥爷带我们的时候，我妈我爸上班了，然后我记得我姐，我们俩去，就是那个我就生在锦州嘛哈，那是那儿叫南大坝。

一往上弹的过程中，我比较淘。其实我们家我是最淘的，我姐是那种很就是很文静的一个女孩，但是她带我玩的呢，她就拿那个石头子打那树狗的过程，我就噔噔往前跑，这个石头子哐弄我头上了，着这个出血了。出血以后回家呢，那么这时候我姥爷那是不分青红皂白呀，那给我姐打一顿。我记得这个镜头，我始终我这么多年我都在记着。我就感觉，哎呀，就是我就感觉我姐就是全到那儿，情景那儿。我姐我姥爷根本劈头盖脑，根本就是哎呀，就是那种，然后就打的过程中吧，我感觉我姐特别的无助。我在旁边我就觉得我还帮不上，这个镜头我始终在记着。所以吧，就是现在就刚刚就这个。这位听众说哈，说他在家里什么处都是他的，我感觉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在出现这样情况了，出现被迁怒的替罪羊的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中家庭系统里面呢，就是也有一个替罪羊的动力系统，应该是有这个呢，但是这也是家庭内部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等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研究，我们可以聊一聊为啥每个家庭都会这样，每个家庭都是这样。其实当就是任何一个家庭，其实内部里都会有一些焦虑啊，有一些矛盾啊，或者有一些不和谐呀。另外有些人际压力啊，可能每个家庭都会出现这情况。然后但是呢，就是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的那种稳定，不让家庭的整体崩塌，有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筛选，系统真的会自动筛选呢。我说这好像很残忍，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做这工作做了这么多年，2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真的特别深刻的体会。另外我看我们咱周围人真是就是家庭系统会自动筛选谁在这个家庭最弱小，谁最不被偏爱，然后呢谁最不会来事儿，谁最不会说话，谁最没有反抗的能力。你看一个家庭一定有这样的人，而且呢就是他最不讨喜。有的孩子就家庭就这个，或者是成人也好，就家庭中最不讨喜。啥叫不讨喜呀？就是没有家人支持他呗，没有社会支持呗。说到心理学讲没有社会支持系统，但生活中不就是不讨喜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家庭就会把很多的负性的能量投喂给这个孩子。我就感觉这是一个系统自动筛选的过程。但为什么会这样？有的时候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弱小啊，或者不够好啊，和这孩子不够好没有关系，是因为呢就是他最安全最好欺负。我这话说的好像有点太残忍，但是生活它就是这个现象，因为它最好欺负啊，最适合拿这样的人来平衡家庭那个情绪这个漏洞。所以吧，咱中国有句话，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话老话有的时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句话呢我们不能把这话绝对化，不能把它绝对化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现在我们来聊一聊哈。那么有的是被偏爱的那个孩子和被牺牲的那个孩子，当然了这家庭不是说完全都给他牺牲了，不是这样，可能某一个事儿呢让他受委屈了，不会所有事儿都让他受委屈的，但也有的家庭会把所有事儿都让他受委屈，但是就是绝大多数家庭不会所有事儿都让他受委屈，而是只是某一个事儿让他受委屈。往往这样的人，这样孩子可以长大后呢，就有那种不可逆的心理差异。你看刚刚我说的15岁那个孩子，那个姐姐离家出走，她可能心里，咱没有不太清楚她心里啥状态，但从她的行为，因为我们看一个人的内心状态的时候，看什么？看她的行为，通过她的行为，我们可能会推测她心里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啊，你看吧。比如说一个被偏爱的孩子，那么这样的孩子呢，他长大了以后就很强势，就特权型的孩子，你看总走大时候雄赳赳气昂昂的那种状态。然后他责任外化呀，他责任外化，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

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这样还很霸道，就很霸道。其实我说到这时候，我一下想到了咱锦州，不是锦州话，咱中国有个著名的一个人哈，他有两个儿子，老大那都是无限压榨下的抚养大的，老二那都是跟那个小霸王似的长大的。但是我不能说这个人，但就是啥呢，家庭可能真的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有这样的现象。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被偏爱的孩子就认为呢，所有人都应该偏向我，所有人都应该迁就我。你看，这就是，但是被替罪那个孩子呢，他就形成了高警觉的防御型的人格，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卑，不自信，然后呢，害怕冲突，不敢，就是咋说呢？他在这里面吧，什么好事吧，他不太敢让自己有那么多的好事，所以长大了以后呢，往往就本来他生活过得很好，然后他一定呢找一个事儿让自己活得特别难受。找一个事让自己活得难受，甚至别人都说，哎呀，你现在多好啊，你咋能还干这事儿呢？但他就心安理得的就干这个事儿了。为啥？等以后我给大家讲有一些东西吧，就是为啥我讲课的时候，我们那些同学都说，老师我特别愿意听你就是不直播的时候讲课那个状态，因为我会举很多的例子。然后这样人往往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好的东西，他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好的东西。你看，这就是很多人的特点。你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家庭被偏爱的和那个被替罪羊似的家庭，那两个孩子，那个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刚刚这个听众说了，那可能亲属都说你咋那么不孝呢，终于不回老家去看父母去，对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给你个啥建议，你就记住法定的赡养义务和那个情感的归顺，它是两个层面，该赡养你还要赡养，义务必须得尽。你要不进，那你说我说难听的就是白眼狼。但是你就现在法律前提下，你想当白眼狼也不行。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如果父母真的需要你晚年照顾的时候，你必须照顾。然后在这个里面，但你在情感上是你自己选择的，情感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就是面对就是刚刚这位听众哈，我倒给你个建议，就是啥呢，赡养该赡养赡养，但是呢你情感这部分呢慢慢来，别着急。那你有一天可能你心里强大了，那你可能一下啥都翻篇了呢，对不对呀？啥都翻篇了呢。一个人要有翻篇的能力，是因为你心里强大了。你心里不强大的时候，你就翻不了篇，你总是跟那个把那个事儿就感觉这事儿多么伤自己，多伤自己。然后还有你看吧，就是现在我们在还是通过这个听众提这事儿哈。那么现在我们在想，那么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为什么有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被迁怒的孩子，会出现一个被迁怒的孩子呢？这就是一个家庭动力系统带来的，家庭动力系统带来的。所以吧，就是我记得昨天的时候啊，昨天呢，因为我们心理咨询师协会呢，我们有一些咨询师呢，咨询老师哈，也是心理老师哈，给咱那个管委，锦州市管委和教育局管委呢，我们录了很多的心理学的小视频。我们在这里面呢，大家录一边录视频，我们大家一边就是进行就是交流吧。我们进行交流，其实在这里面说到了一个家庭，因为一看我们那里好多都是二宝的，家里都有二宝。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聊的过程说的，父母你要想一碗水端平端不平啊，肯定有倾向啊，肯定有倾向的。而且就父母倾向谁，昨天我们一聊的过程，每个人倾向的内容都不同。有的说那我倾向那个总跟我互动那个人，有的人说倾向我最弱的那个人，有的人倾向啥的，哪个人捣乱我倾向谁，那不一样呢。每个人倾向的内容都不同啊，完全都不一样呢。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吧，可以说，就是，总之来讲吧，他倾向的时候，父母呢，
他可能会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一比的时候可能有的就多一点，有的就差一点，那么他就会把自己习惯性的攻击给谁呢？投喂给那个他认为最安全的孩子。就像我们的孩子向父母发火似的，他为啥孩子把那攻击性指向父母，他不指向外人呢？因为父母安全。所以父母呢，当他把这攻击力指向孩子的时候，也会指向那个最安全的那个孩子。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聊的过程中，我们慢慢也会知道，其实一个孩子如果真的是被投喂了这种攻击性的时候，有的孩子你就记住，他没有问题，但有的孩子他真的就毁掉了，塌下去了，有的还真是那样。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关于就像多子女家庭的这样似的，我们真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那个姐姐也好，或者刚刚我看啊，他这个是这也是这个这是对，他就是的，在这个里面呢，好事他都是弟弟的，干活的背锅的都是他。我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你是哥哥还是姐姐啊？因为在咱中国的这个文化里呀，假如你是姐姐哈，因为你是老大，咱中国文化里都是老大大老带着老二，都是大的带着小的，都是老大的带财。为啥叫长子情怀呢？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都是老大带着老二，所以吧，当你就是没有，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要特别忙的时候，你没带，爸爸妈妈可能就急眼了，生气了，对不对？另外一个小的，你跟底下的一比，咋的？他底下比你小，所以吧，人们心里就习惯于倾向于弱小的那一个孩子，习惯于倾向。另外，假如你要是个女孩的话，在咱中国呢，就是重男轻女，现在这种观念已经淡了很多很多很多了。但是呢，你说一点没有吗？我觉得就这种有的时候还会倾向的，因为你看吧，就为啥说重男轻女还是有呢？那你比如说家里有男孩和女孩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女孩出嫁的时候，那么会准备嫁妆，但男孩呢，你要准备房子和彩礼，对不对？那么男孩的付出呢，你一定比女孩，不是说一定哈，一般情况下都会比女孩多。这就是一种咋说呢？这种文化，这是时代的文化，家族的文化。你说你想完全改变，不太容易。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哈，我倒是建议你啥呢？就是说，就像刚刚我说的啥，你原谅不原谅？你就以前可能以前就是感觉自己爸妈对自己不公平，你原谅不原谅那是你的事儿，但是呢，你放下不放下也是你的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呢，你对父母，你就记住赡养。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直播间呢哈，你就记住赡养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慢慢来。好，那么又到了咱节目的最后啊，那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不听沙场戏啊，咱们来听一听梦境戏。戏曲当中跟梦有关的，哎，咱们数一数其实还真有，是吧？大伙儿特别熟悉的，比方说这个步道远林，怎知村舍入寻春色日虚。这昆曲这个声我学不好啊，我学不好。哎，这昆曲是一个，那么今天咱们提到的是另外一个京剧，跟梦境有关的，特别好看，特别好听的。这个是1955年的一个京剧电影，吴祖光导演执导，梅兰芳先生领衔主演的京剧电影《洛神》。

洛神赋咱们都知道对吧，哎，包括这个甄嬛传里边歌词还提到了天若惊鸿宛若游龙，对不对，哎，那么出自曹植这位大才子啊。那千百年来呢，很多人心中最美的东方神女这个形象就固定在这儿了，就是洛神。

那么梅先生所演绎的这个洛神呢，就是把文字当中的仙气、柔情、空灵、遗憾完完整整地搬到了荧幕之上，一颦一笑皆是风雅，一字一清尽是温柔啊。那么这出戏呢，没有什么朝堂纷争，没有江湖侠义的那种热烈的，他的表达的是一种生死相隔的相思，梦境当中的重逢。那故事呢，其实还是取材于三国哈，大伙发现没，戏曲里面三国题材特别多啊。

这个故事呢，还是结合曹植的真实人生的，讲述甄宓和曹植这一生爱而不得，死后化神落水瓮中相会的这样的一个凄美故事啊。整部剧呢是仙气缭绕，意境空灵的，梅派唱腔婉转清丽，余韵悠长。那在戏中饰演曹植的是谁呢？是姜妙香先生，哎，也是大家。梅先生和姜先生两个人把这一段千年怅惘的温柔相思唱得动人心弦。

那今天咱们就听这个洛神啊。三国时期呢，这个甄宓啊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温婉美丽的女子。她最开始呢嫁给了袁绍之子，然后袁绍兵败，被魏文帝曹丕纳入宫中册为皇后。那么甄宓这个人呢，性情很温柔，才情也很出众，她是一个大才女啊。她实际上一点儿也不喜欢曹丕，她喜欢有文化的一个人。那么老曹家文化人天花板谁呢？曹植。所以他一直很倾慕曹植的才华，两个人是惺惺相惜啊，但是呢恪守本分。但是曹丕这个人就完美继承了曹操的敏感多疑这样的状态啊，所以龙颜大怒，就把甄宓给赐死了，还把才华横溢的曹植贬走了。哎，你就别在我跟前待着了，眼不见心不烦。一对知己从此天人永隔。那么时光荏苒，几年过去之后，曹丕呢又有点后悔啊，我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呢？心里边有就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就把甄宓生前最珍贵的一个遗物叫玉缕金带枕，把这个枕头送给了曹植，慰藉他的思念。那曹植得到了这个枕头之后啊，内心很悲伤，睹物思人嘛，他就带着这个枕头又回到自己的封地，一路辗转风尘，到了洛川河畔夜宿驿馆。夜深人静，星光皎洁，这曹植呢就抱着这个枕头，抱着抱着倦意上涌，就睡着了啊。而夜半时分呢，已经化作洛水女神的甄宓踏着云雾而来，托梦相约曹植，说第二天咱们清晨之时洛水岸边相逢。是这样发展出来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全剧开篇的时候就是云雾缭绕，天宫秀美，然后呢洛神从云雾之中出现了，整个的梅先生那个状态就好像天上的仙女一样走出来，特别的漂亮。于是有了这么一个唱段啊，叫满天云雾湿青裳啊，周围是星河浩瀚，然后身边是飘渺的云雾，就如仙境一般。这一段唱腔呢，就把洛神身处仙宫的那种空灵孤寂，对人间知己的那种不舍，对于入梦相会的那种执着，写得特别的细致。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段。

妈。落川神女士。

山川水印，六臣已变先心，今日逃亡此间，上有未尽之冤，又负相思之债，尽力问他在此路穿经过，为此御风而来，对他略表一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洛神这出戏的开篇一段啊，非常正宗的梅派巅峰时期的唱腔，对吧？哎，既空灵又清雅。那么夜色沉沉，哎，洛川河畔旷野清幽，繁星点点。洛神干嘛来了呢？哎，洛神来看曹植来了。驿馆之内，这个曹植啊就抱着这个玉缕金带枕睡着了嘛。那么洛神就从天而降到了曹植的身边，哎，对着睡眠当中的曹植说了好多话，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思念，然后说呢，我们还能再见一面，那么你醒了之后千万记得过来与我相见，哎，这么一段，那么也是比较长一点的一段了啊。这一段也特别好听，野荒荒，星皎皎，夜深人静。

0: 在此一世观矣，待我进去，侄儿们
1: 你
0: 再相伺候。

怀抱之中，乃是玉楼金带剑，独上天一身悲感，但要将他还心。本来哪里为心，这便怎么是？哦，有了，我面猛风日他今日在船上将会变了啊，子健啊子健，我与你为了三生尚需一面，来日落船之上

洛神呢交代完自己的这一番嘱托，然后就又飞走了啊，腾云驾雾飞走了。那么此时的曹植，哎，也突然之间惊醒。他惊醒之后呢，就说：“哎，自己做了一个特别美丽的梦，梦里面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她邀我明日相见呢。”啊，他就开始回味这个美丽的梦，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呀？他就有点分不清梦与现实了，啊。就像那种半梦半醒的那种时候啊，然后自己呢既有唱又有念，哎，来来回回的，就自己处于一种又兴奋又迷茫这样的一个状态。姜妙香先生呢在这出戏里面唱腔不多啊，不多，在洛神出现之前他有那么几句唱，睡着洛神又走后醒来又有那么几句唱。那接下来呢咱们听到的就是他醒来之后，哎，唱的几句。嗯，

奇怪呀，刚在梦中说一句，分明见一神女，水配风上自用一绝水，竟是那真后的模样，无敌不叫人相杀意。好，我想着梦还去的不远，待我还他转来。啊，神女，喂，我那仙姬呢？亲自去远了，我想人生在世，自觉等家公能有几场，偏偏性格是这样快一发，我好恨。

曹植醒来之后啊，他是一直半梦半醒，懵懵懂懂，哎，自己有点蒙圈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后来想来想去，他就觉得这事儿应该是真的，他就信了，然后就奔着洛水就去了。到那儿，哎，还真就见到了已经成为洛神的曾经的甄宓，还是那么的温婉美丽啊！从仙山之上显现而出，众多仙子两边列位。那么甄宓呢，实际就是为了跟曹植见这最后一面啊，来了之后跟曹植哎诉说内心的一些思念情感，然后呢最后也说了啊，他实际上有点结尾的状态啊，有点像相对开心一点的长恨歌啊。那长恨歌的结尾呢，就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嘛，啊，对吧？

中间还有那么一句说，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实际我觉得一别音容两渺茫这一句的文字意思，哎，还真的挺贴合洛神这部戏的结尾。洛神呢，在这部戏临结尾的时候就告诉曹植，因为我已经位列仙班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什么机会再相见了啊。用到现在来说，就是希望你一切都好啊，一切都好。I wish you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啊，然后就跟其他的仙子仙女一起翩然离去啊。但是对于曹植来说呢，其实还算是完整的，总比没有见到最后一面要好啊。当然这个是神话传说啊，咱们简单再来听一段吧。这个就是两人相见的时候唱的一个段子，但这个段子相对比较长，咱们听一部分。

0: 初见那初见，你我彼此一别，谁又遇见？不管记得小心我。
1: 哎呀呀呀！
2: 他哪里明明是这笨饭，与他久有相识，只是现在一提，不能亲近，如何是好？有了，待我上前待他一拜，感动于他啊，心急，即使是与本番有缘，感情少尽先知，追花前意。

唱段呢，咱们就听这么多啊。每一次听这个洛神的时候，哎，脑海里全是翻涌而出的那种画面，你就能够领略到梅先生那种独一无二的梅派的那种仙韵。他演的这个洛神，我只能说后无来者。后面不是没有人演过洛神，但是真的不如梅先生的这一版。再搭配上姜妙香先生这种温润儒雅的小生的演绎，哎，真是绝了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1: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禾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2: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3: 糖葫芦，
12: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好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想为大家来介绍的一样吃的东西啊，那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而我以前呢，也是经常啊，会从老家去，购买或者从网上去寻找其他的特别有名的榛子。那我觉得这次咱们不用了，为什么？就在咱们的临海，现在也有好吃的榛子啦。来吧，怎么个事儿？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呢，经过临海市农业农村局申请，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的评审，临海榛子成功入选了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那么这也是咱们锦州市啊又一个特色的农产品斩获了国家级的殊荣。咱们讲这个临海榛子能够脱颖而出呢，就要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的禀赋。为什么这么讲呢？就这个榛子长在哪儿呢？它呀是种植在这个种植基地呢是在这个大凌河入海口。榛子的种植农场土地 pH 值达到了8.2啊，您听听，这不是这碱这纯盐碱地种植出来的，对不对？哎，那么河湾处呢，独特的两河水儿孕育出了咱们国内独一无二的两河水榛子，这是绝对不可复制的地理条件，赋予了临海碱地榛子极高的营养价值，并且它兼具药食同源的价值。而且呢，咱们说啊，在这个品质和口感上那也是相当棒啊。成品呢采用的是原味炒制的工艺，炒熟之后呢呈褐色，并且呢带着这个树纹，皮儿薄仁儿满，香酥可口，尽显自然本味。临海榛子呢不仅是畅销了全国各地，而且呢也赢得了消费者的高度评价。你看，所以说这次咱们知道了啊，那么下次咱们要想吃榛子的话，咱们找咱们本地的好榛子吧。

0: 在神舟十三号乘组首次出舱任务当中，有这样的天地通话啊，曙光明白。您知道那位姑娘是哪儿人吗？她可是咱盘锦姑娘啊。好，那在下面的时间啊，咱们就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啊。
1: 感觉良好。
2: 曙光明白。
3: 我一会儿出舱，感觉良好。
2: 曙光明白。
4: 曙光港需要和航天员进行直接交流，要求和航天员足够熟悉，才能确保指令准确，沟通顺畅。所以往往由长期和航天员一起进行地面训练的教员来担任曙光港。
5: 能够入选曙光港，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么我之前主要是负责呢，在低压舱、模拟失踪训练水槽，包括虚拟现实训练器等多个模拟器上，然后呢和航天员一起来训练出舱活动。我就要对这个整个出舱活动的流程设计非常的熟悉。
0: 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来自于吴昊啊。吴昊呢也是咱们盘锦市双台子区人，高中呢就读盘锦市第二完全中学，2002年呢考入了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后来呢也成为了中国空间站首位出舱活动专项女指挥。那应该说呢，多年来啊，她深耕载人航天领域，聚焦空间站出舱活动指挥与训练保障工作。那么在这个神舟十三号乘组首次出舱的任务当中呢，依托曙光明白完成了天地通话，全程统筹指挥，稳妥保障任务顺利实施，有力地支撑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出舱工作。哎呀，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她呢是出舱活动训练组当中唯一的女教员，她全程参与各项的训练环节和设计，累计完成了数百学时的水下出舱训练，自主钻研潜水技术，配合航天员开展实操实训，筑牢了出舱任务地面训练的根基。身为这个飞船飞行程序的训练主干啊，他也是身兼辅导教员、记录、技术、安全多岗，熟练地掌握了飞船五大飞行阶段百余项关键的操作、60余项故障处置预案和4类应急程序，为神舟八号至神舟十三号系列发射任务提供完备可靠的飞行程序技术保障。吴昊啊，是不是咱们当之无愧的辽宁女性的骄傲呢？我觉得如果说要是更准确一点的话，她也是当之无愧咱们辽西女性的骄傲，你说是不是？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的留言和互动啊。那也感谢半风望海在节目当中呢来跟我互动啊，同时呢也有朋友关注和点赞了，感谢大家。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唠唠这个田杆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有多少人吃过田杆儿呢？或者是您真的就不知道田杆儿？这个甜杆不是甘蔗，它的长相呢跟之前那个高粱差不太多，是吧？反正我小的时候我就看着这个，我就说，哎呦，这个不是高粱杆吗？是吧？算是这个高粱的一种变种，只不过呢，就是说它没有高粱那么大的穗儿，也没有高粱穗那么紧实，就显得挺松散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茎杆儿汁液丰富，鲜甜可口，所以呢就被称为是甜杆儿，那是咱们北方地区儿童夏天最喜爱的零食之一。我记得小的时候真是啊，家里面有亲戚哈，到农村去，那农村的亲戚就会给我们带来这种甜杆儿，我到现在还记得。其实在这个东北啊，尤其在这个东北农村啊，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父母对孩子是不是特别宠溺，你就看吧，他家园子里边除了什么辣椒、茄子、西红柿、香瓜这类蔬菜水果之外，还有没有甜杆儿？那要是有闺女的话呢，你还可以看看有没有姑娘儿。那当然有些朋友说，哎，那你说姑娘我不懂，哎，姑娘有这种这个就是像这个小水果似的哈，特别的香甜啊，或者呢还有什么凤仙花之类的啊。那咱们下面时间呢想要分享的就是一位东北姑娘她的小时候的记忆。这位东北姑娘现在回忆，她说，我家园子里边不但是有甜杆还有葫芦呢。那就是八仙过海那里边不是有那种两个肚子葫芦吗？当时在学校里边就这个玩意儿能呼风唤雨，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个葫芦啊可不是葫芦啊，那是父母对我的宠爱。这甜杆呢是我的父亲种园子的时候在园子的东边或者是南边得特意留下一垄专门用来种甜杆。种甜杆呢也没有什么太多不一样，跟这个种高粱也差不太多啊。而且呢这个家里边的园子不像旷野风那么大，容易缺水，家里边你还能随时观察，一般呢出苗都特别整齐，菜园子上了很多的农家肥，蔬菜瓜果都长得很好。这个甜杆就更好打理了，因为长势很快，叶子绿油油的，微风袭来随风摇摆，自然就会引人注目了。甜杆啊它其实可以长得很高啊，只要这个间距不是特别的密，水肥阳光充足就行，那么大概长到一房高了吧。在父母的精心伺候之下呢，这个甜杆差不多在暑假的时候就能吃了啊，基本上也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吧。能不能吃也不用看别的，你就看这个穗儿，甜杆的穗儿，只要他把这个穗儿抽了，粒儿也散开了，有点变色儿，哎，这就行了。那这个时候的甜杆的甜度是最好的，也不用像高粱那么老成才收割。尤其呢说这个家里边要是来了客人，尤其是来了孩子啊，父亲或者母亲呢就会让我去砍上几根甜杆，大家呢就一起站在院子里等待品尝。他说我当时就拿着这个甜杆专用的破菜刀挑选一下，就手起刀落齐根砍下，当然了最粗的那根不砍
啊，这得留着做种。那砍下了这个田杆呢，是扛出来的，这样最省力，也不会碰到什么黄瓜架了、柿子蔓了、豆角秧了，是吧？那田杆的叶子扯下来，还可以喂骡子、喂马。那如果说骡马上地里不干活去了，那就喂大鹅啊、喂鸡肯定是不行。嗯，那玩意儿只会啄。吃田杆儿那得一节一节的吃，那有些田杆是很好分段的，只要顺着自然长的这个节儿，用点力就可以轻松把它给分开了。当然对于我来说那个时候不太好分啊，那我就要用刀去帮忙了，这就方便极了。那么如果说不分段拿着整根走，那你还能当成是金箍棒你耍一会儿，或者呢跑出去找别家的淘气包子玩一会儿，这一根好拿，一节一节的那可就不好拿了。田杆儿中段是最好吃的，因为它最甜啊。顶部那一两米呢，这稚嫩味儿相对来讲呢有点寡淡，还带着特殊的清腥气。下面的一两节呢，虽然说吧也能吃，但是这个味道呢是又老又土。所以你看除了这个中段是最甜之外呢，如果把这个田杆儿包裹着茎杆的表皮儿给它撕了，光滑的杆上有白霜，也表明这个田杆是甜的，那就是会把手给弄脏。那么如果说这个茎杆敏感明显的发红了，扒了皮儿，你看着这里面发红甚至发黑，那可千万别吃了啊，它不但不甜，而且你吃了还可能会中毒。小时候看电视剧就知道，如果中毒了就别指望会有女侠在背后用手掌什么运功排毒了，是吧？人中毒那不知道会不会和羊误吃大麻籽儿一样啊，得灌那个绿豆水。但是你得上医院打针去了啊，你这你是跑不了了啊。当然了，咱们说这个吃甜杆儿跟吃甘蔗一样，只不过呢这个皮儿啊肯定是比甘蔗好扒，那注意扒皮的时候别拉手别拉嘴就行了。一人一节甜杆儿，嚼完一节就换下一根儿啊。这个甜杆的这个味儿呢跟甘蔗比呀，它会有更多的清甜。那么如果在院落里边吃甜杆的话，最有意思的是啥呢？鸭子人嚼完的这个渣子吐到地上，哎，一哄而上，好一顿戳呀啊，整得满院子都是。其实到最后可能也没吃到嘴里边几口，所以说呢，吃甜杆咱别乱吐啊！你上别人，就尤其上别人家去，你就尽量你就整一堆儿，哎，就好像吃瓜子儿似的。吃完了呢，好让主家好收拾。那这也算是吃甜杆的礼仪吧。我在说这一段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下子也回到了童年，我也只有在小的时候吧吃过甜杆了。像现在啊，比如说在这个比较小型的那种早市农贸市场，哎，是不是还会有卖这个甜杆？我好像是看到过那么一次吧。但是当时因为马上就要上班了，我怎么买呀？哎呀，但是看到之后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啊。如果当时要是说直接回家的话，我肯定我买那么一根。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对于甜杆的这个回忆呢？有什么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吃过甜杆的这些朋友来分享呢？也欢迎大家来我的这个直播间啊，抖音号小师傅豆豆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好，那下面时间咱们就来听歌吧，甜蜜蜜。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刚才啊，说到了咱们东北的这个甜杆，是不是也会勾起很多朋友童年的回忆呢？下面呢，我们把这个地域啊再扩大一些啊，我们来到云南。说到这个地方啊，应该说采菌子那绝对是最让云南人疯狂的事情之一。怎么形容呢？在云南啊，采菌子吃菌子这个隆重的程度啊，无异于巴西人过狂欢节。其实也不只是说云南人啊，你看，就比如说咱们东北人要去云南的话，就这一口菌子，这怎么可能不去感受一下呢？因为它的那种鲜呐，真的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它。那如果说没有在这个季节吃上一口菌子，通过味蕾和大自然进行交换，那么对于云南人来说，这一整年都没过明白啊。要是过年啊，你回想，哎呦，可能还会扇自己两个嘴巴子。我们知道食用这个野生菌呢，有一整套的严谨的流程啊。有一些菌子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那就先菌子后小人了，肯定得上医院，是不是？能够称得上老饕的，那通常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他们从菌子的源头到餐桌一条龙全都是自己把控啊，能吃到什么菌子全看今天老天爷让我摘到什么菌子，一切都讲缘分。而精通采菌技术的人呢，那么在云南那绝对是属于高端的技术型的人才了。那么在过去呢，采集菌子就得依靠古法，比如说什么观察山脉的走向啊，溪流的方向，并且你还得记住，哎呦，往年这个菌窝搁哪呢？你来年你还可以找它去。其实每一个云南的采菌达人呢，心里边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论。比如说，哎，你要是发现一只白蚁，那你就判断这个附近吧，有可能有这个鸡枞菌。观察夜里的雨势呢，你就判断说，哎，明天哪个山沟沟这个见手青可能就得长出来了。但是今天呢，这套古法正在被技术手段弯道超车，所以你看，今天我想讲的，它可不是什么这个云南的菌子到底有多好吃，也不是说想要教大家，哎呦，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给大家，没有，咱说说。就算你没有经验，你可以用一样东西，那就是 AI 软件。你只要带上手机，打开 AI 软件，拍一张照片，剩下的你都交给他吧。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云南的当地人都已经开始用 AI 找菌子了。现在想你的风有没有吹到云南的山上咱们不知道，但是 AI 的风算是已经吹到了，在云南的山里到满山都是在 AI 帮我看看菌子在哪儿呢。你看，你没想到吧，在最原始的森林当中， AI 也有一席用武之地了。那么有些当地人上山已经不用再随身携带什么食用野生蘑菇鉴别宝典了，他们背着竹篓啊，拿着手机啊，然后呢就开始在这个松针里边扒了啊，菌子搁哪呢？他们熟练的跟 AI 打视频，画面实时的传输给 AI。以前呢需要靠人眼在这个草丛当中寻找这个菌子的痕迹，现在全都交给 AI 进行初选了。人往这个森林里边一站，举起手机先缓慢地扫视一下这八个方向，然后呢让 AI 下达准确的行进指令。这个流程有点像有人拿着这个风水罗盘似的感觉，是不是？ 好像一边能够仰仗一些什么更高维的看不见的力量似的，是吧？其实科技赋能了这门古老的手艺，那唯一担心的就是深山里边啊，可能这个信号不太好啊，时有时无。现在据说呢，因为有 AI 的加入，采骏这门行当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竞争时期了。真正的老手早都已经开始在训练自己的 AI 了。每次上山之前呢，他都会让自己的 AI 摄入大量的骏子图片和信息。那么这么做呢，就可以让他呢在山上更快地识别出附近的骏子。那么相当于什么？自己提前给这个 AI 预习啊，打了这个骏子知识的增强补丁。尽管这样，咱们讲说，哎，这 AI 真的就这么100%的好使吗？啊，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说，它也做不到100%的识别正确。那比如说，你问 AI 使用 AI 采骏子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它会告诉你哈，需要特别注意 ，AI 并不推荐用于辨别野生菌是否可以食用。因为这个 AI 它的识别呢是受光线角度和相似菌种的干扰，可能会存在误判的风险。跟大家讲啊，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为轻信 AI 识别结果导致误食毒蘑菇中毒的事件，严重的已经进 ICU 了。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基于概率的模型啊，它甚至有可能会一本正经的在那胡说八道，它是没有办法为你的生命安全负责的。所以你这找着找能找啊，但找着之后能不能吃，恐怕你还得请专家人，这个专业的人士你再鉴别一下啊。我们也都知道这个 AI 的甩锅速度那是相当快了啊，他只会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弄错了。所以说你要不要信他呢？很显然啊，这个 AI 呢还是没有办法啊来辨别这个毒蘑菇，甚至于就你拿同一张的蘑菇照片，你问他两次，有可能一次说有毒，一次说没毒。所以无论怎么样吧，这个AI 呀、啊、它只是一个工具，给出来的回答呢只是参考。因为这个识别蘑菇它本来就复杂，比如说气味、形态、生长环境，那这些全都是参考因素，你不能说我简单拍一张照片就能够完全做到识别，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赛道当中啊，仍然是需要经验丰富的碳基生物来当最后的守门员，而经验老道的云南人依然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跟大家讲啊，这玩意儿可不是儿戏呀、吃菌子它可不是儿戏啊，采菌子它也不是儿戏。那有些这个朋友吃完了之后中毒了，你最后都得经历一番痛苦的治疗。所以说你看，云南人也温馨提示您啊，请谨慎食用野生菌，如果出现中毒的情况及时就医，因为轻则脏器损伤永不可逆，重则直接毙命啊，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啊。哇塞，冰室睡着的水，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疯狂的送出人气票还有粉丝团灯牌啊。好，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您啊，也感谢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来说一说聊一聊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或者是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好，那下面时间啊，我们来欣赏歌曲。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是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然后那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 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这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那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 他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他堵那儿了，然后他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发酵中药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它基本上它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它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的。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发酵中药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 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发酵中药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于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发酵中药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发酵中药房，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 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制手物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物，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发酵中药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1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哎，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 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我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您好。
3: 老师，发酵中药，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2: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2: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2: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研发，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吧，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2: 确实是。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3: 哎，好。
2: 嗯，
3: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2: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
3: 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到现在这不2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快用完有1副药的时候吧，
2: 嗯，
3: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2: 嗯，
3: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2: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3: 哈哈，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2: 嗯，这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发酵中药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3: 嗯，
2: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1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3: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谢谢你，赖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是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 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了？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 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他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他也是个麻烦事儿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他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里边这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发酵中药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发酵中药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 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发酵中药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

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于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它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发酵中药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发酵中药房，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是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炙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发酵中药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

0: 做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一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1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1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他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

0: 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2: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不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2: 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2: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是一个道理，
3: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2: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就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2: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3: 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2: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 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

0: 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1: 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产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你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儿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你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啊还没有涨价，我就啊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2: 老师，发酵中药，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1: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2: 啊，好的。
1: 嗯，
2: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来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1: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2: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2副药了。
1: 2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1: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2: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怎么，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2: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吧，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2: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快2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2: 哎，好。
1: 嗯，
2: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2: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1: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2: 嗯，
1: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2: 嗯，
1: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2: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2: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2: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2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1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2: 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2: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2: 啊，
1: 嗯，
2: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2: 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2: 所以吧，我就盼着他呀。

0: 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0: 嗯，
1: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是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0: 嗯，
1: 是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发酵中药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
0: 嗯，
1: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0: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1: 啊。
4: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1: 嗯嗯。
4: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1: 嗯嗯。
4: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1: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啊65岁了。
1: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4: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4: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4: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1: 嗯嗯嗯。
4: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1: 嗯。
4: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种了。嗯。
4: 还有这个老

0: 胃病，
1: 嗯，
0: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0: 有时候还头疼。
1: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0: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十来年了。
1: 哦，有高血压，嗯。
0: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1: 嗯，
0: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1: 啊啊！
0: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现在啊还在 ICU，
1: 嗯，
0: 还没脱离危险呢。
1: 啊啊！
0: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啊，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1: 嗯嗯，
0: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1: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0: 对呀、啊，老师，你说是这谁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呢，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0: 哦、
1: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0: 啊，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啊？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
0: 嗯、
1: 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0: 对 对, 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0: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0: 嗯、
1: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
0: 嗯、
1: 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啊，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啊，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那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哎，
0: 不会了。
1: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
0: 嗯、
1: 把这个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
0: 嗯、
1: 最主要的是1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0: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啊，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1: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

0: 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1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1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3副药，一共3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事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1块钱1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1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但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上下这关节呀、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点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你说这个人呢，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啊、哦，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0: 嗯嗯。
3: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0: 嗯嗯。
3: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他尿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那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罪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发酵中药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对吧？
3: 是啊，
0: 嗯，
3: 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上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0: 嗯，
3: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3: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0: 嗯，
3: 这现在通过这个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0: 嗯，
3: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0: 嗯嗯，
3: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0: 嗯嗯。
3: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 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啊，你说啥我都听你的呀。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3: 哎、
0: 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3: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0: 哎，
3: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还要订药呀，这。
0: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3: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0: 嗯。
3: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方。
0: 嗯。
3: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肺结节
0: 啊，
3: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3: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0: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3: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0: 嗯，
3: 那我跟我媳妇儿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然后那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彻底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发酵中药，一片一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最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的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的像大萝卜，你想一想， 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这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里边这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他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他堵那儿了，然后他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发酵中药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 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它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发酵中药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3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她一共是用了3副的发酵中药啊，她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最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去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发酵中药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3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3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3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 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

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于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它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

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发酵中药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发酵中药房，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哈，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首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是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炙首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首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发酵中药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说句掏。

0: 金窝子的，我们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一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1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1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这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您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400-615-6979。

0: 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1: 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2: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你这不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1: 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2: 是，这视力吧下降的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1: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2: 啊，
1: 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
2: 那
1: 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一个道理，
2: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1: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
2: 啊。
1: 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2: 就是这不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1: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2: 不过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1: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最好的药材，最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2: 对，
1: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2: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1: 嗯
2: 嗯，然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1: 嗯，
2: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2: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1: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2: 不扎了。
1: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2: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1: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2: 嗯
1: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

0: 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房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也没有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还有身上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啊，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
1: 哎，
0: 糖也
1: 是
0: 下来
1: 是，
0: 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哎，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儿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儿，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嗨，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老师，发酵中药，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
3: 啊。
0: 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2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完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 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0: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3: 嗯，
0: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快两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3: 哎，好，
0: 嗯，
3: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0: 嗯，
3: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

0: 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电排完。
1: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0: 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样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0: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0: 对对，到现在这不两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一副药的时候吧，他就能啊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0: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所以吧，我就盼着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儿。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两副的发酵中药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是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发酵中药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呀，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0: 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两天了
1: 啊，
4: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1: 嗯嗯，
4: 哎，这

0: 次我也想用啊，反正还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1: 嗯嗯。
0: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1: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啊65岁了。
1: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0: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0: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0: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呀、啊，我都不种了。
1: 嗯，
0: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种了。嗯，
0: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1: 嗯，
0: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0: 有时候还头疼啊。
1: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0: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1: 哦，有高血压。嗯。
0: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1: 嗯，
0: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1: 啊啊，
0: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现在啊还在 ICU，
1: 嗯，
0: 还没脱离危险呢，
1: 啊啊，
0: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啊，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1: 嗯嗯。
0: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吧，挺危险的。
1: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0: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100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0: 哦、
1: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0: 啊，李老师，那我那咱们这个要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
0: 嗯，
1: 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嗯。
1: 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
0: 嗯、
1: 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0: 对 对, 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0: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0: 嗯，
1: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
0: 嗯、
1: 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啊，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啊、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 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0: 哎，
1: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0: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啊，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1: 哎，

0: 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事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你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呐、啊、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儿。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它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那站半天，站着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0: 那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3: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真这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0: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那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发酵中药，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呢、对吧？
3: 是啊，
0: 嗯，
3: 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上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吃了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0: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3: 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0: 嗯，
3: 这现在通过这个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0: 嗯，
3: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呀。
0: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停药一年两年三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
3: 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病呢， 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0: 嗯，
3: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啊。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的咱们这个方，
0: 嗯，
3: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这个肺结节
0: 啊，
3: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一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牙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0: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3: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了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0: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方呢，强化肝肾功能。

0: 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她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那我跟我媳妇儿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29度，市区28度，北镇临海27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大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黑山易县29度，市区28度，北镇临海27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大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生命是一种回声，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份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善良。学会换位是难得的人生智慧，也是解决问题高明的方法。美好一天从换位思考开始。周五早上好，
6: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7: 京城群英会继续召开，这是群英会召开的第二天。刚刚一开始，沈维英统领申公泰就陪着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是走入会场。这满都拉戴双眼大花翎，亮红的顶子，身上还披着黄马褂，这是皇上赏赐的，极显他身份的尊贵。申公他还向在场的所有人给引荐了一下，然后说明当今圣上特派满大人来看望大家。那么众人也就明白了，雍正皇帝在这个群英会上又灌注了力量，怕有个当官的申公泰不够用，又派了个领侍卫内大臣，这个姓满的。那么众侠剑心里都比较有压力。这满都拉往主位上一坐，后边站立着8大学弟子，这都是他的手下保护他的，申公泰只是侧坐相陪。胡雪松胡大侠，还有孔老侠孔自道、魏华雄等人全都来了，浪子胡欢和他的妹妹胡湘明也来到， 就见胡欢的脸色惨白，一点血色都没有。因为江小姐死去，胡欢是痛不欲生，现在他暂时把江小姐寄放到一个庙宇处，停在光锅里，他想找到那个凶手后杀死凶手，再给这位妹妹祭典吧。这些人都到了，申公泰正要宣布群英会继续召开，两边是比武还是怎么着，可突然间就打外边传来了一阵哭声，这个声音挺高，而且是悲悲惨惨。嗯，这一下把上厅里的这些人都哭得莫名其妙。你看里边绝大部分人都是练武术的，这些练家子们讲究的是流血不流泪，你欺男子大丈夫怎么张嘴就哭呢？

0: 这出什么事儿呢？这是谁呀？众人笑，可也都是痛哭流涕。只见这个领头的中年人来到了群英会会场之内，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忍住哭声。诸位大人，各位江湖朋友，弟子提起我的恩师，他老人家是衡山掌门人，俗字说叫韩风韩伯言，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我姓陈，叫陈伯强。
1: 哦，
0: 他这么一报师门，那众人就都知道了，而且有人还真认识他。他冷个丁这么一哭，又一带笑，使得人呢懵住了，没认出来。有人就用手指点：“哎，是的，是的，这不是那个陈少掌门吗？他在衡山派里边那还有两下子呢，他的功夫比他师傅那都不差。可是这个人是个硬汉，怎么哭了？”诸位，我来到这儿也算打扰大家，不过我因为是绿林人，来到群英会处也顺理成章。那么我要说明我为什么哭。我第一哭，我是哭我的恩师。我第二哭是哭咱们绿林道啊。我的恩师自年轻时就行侠仗义，除暴安良，被人称为侠客。他执掌衡山派以来，使得我们这个门派与其他门派友好往来，和睦相处。那么谁要提起我师来也得挑大拇指，可是他却被恶人给杀掉了。说完这话，陈伯强就用眼睛瞪了一下站在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身背后的爱新觉罗少元。少元叉着腰在那站着，他那也是回视了他一眼。就他们俩互相这一瞪，很多人都看着了。众人都想：哦，怎么着，韩掌门之死跟这位有关系吗？那么书中交代，韩风韩伯言在昨日里把申统领的儿子申仪拿走了，要挟制这申统领杀掉司徒一家人，给衡山派死去的侠剑客报仇。可是领侍卫内大臣就派出他得力干将爱新觉罗少元，要找到申仪公子，把申仪救回来。这爱新觉罗少元这个人说心狠手辣是他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人也特别机警，他手下那几个血弟子那也都精明强干，立刻派出探子北京内外城搜找。韩掌门他们押着那个申仪就在北京内城一个店房住着，根本就没有做什么太大的隐蔽，然后查着了。少元赶在那儿一抬手，唰的血弟子就飞出去了。血滴死这种兵器那是太毒太狠，而且速度太快，唰飞出去口一张再一合，噗，把韩掌门脑袋就拿走了，人家是抢走申仪送回到这铜陵府。就这样，这衡山派的弟子陈伯强和他的一些师兄弟们才给师父是披麻戴孝，赶到此地要痛哭一场。就听陈伯强说我师父那么好的人就惨死在京城了，京城这地方这不无法无天了吗？再者说这次群英会本来是武林盛会，可是盛会却在铜陵府内召开，请问这是武林盛会呀，还是他们清朝廷之盛会呀？我想这个群英会已经不能称为群英会，而成了清廷把持的一个什么什么会。 那么在座在场的有许多都是我相识的武学大家，是我敬重的豪侠和我仰慕已久的人物，可是你们却能够这么安然的在此处赴会，和那山统领和那官面的人平心静气的相处，使得我极为失望。我想我们绿林道不应该再称其绿林道了，我看叫成他皇帝的御林军还算不差，因此我这一哭也算为武林界一哭。就他这几句话，一方面抨击了清朝廷那些爪牙满都拉和申公泰等人，另一方面挖苦嘲讽了绿林道一些趋炎附势的人。

说有一些人听着呀心里不舒服，觉得脸上发烧，但是孔老侠孔子道，胡大侠胡雪松和胡少侠胡欢，那简直是拍案叫绝，要挑大拇指还好。心想，陈不祥啊，你的名头有多大，不管你武功有多高，就你这几句话是真长了绿林人的志气。什么叫侠？侠义之气就在此处显现出来了。坐在角落里的魏华雄都不由得点了点头，心说，嗯，这家伙这几句话挺中用，就冲他魏师傅能到这儿一哭，能说出这几句话，他也就算没白活呀。可是毕竟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是统领府这边的人，他们的眼睛都瞪着陈伯强，可是陈伯强毫无惧色。诸位，按说我啰嗦这几句话那都是废话，说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可是我不啰嗦这几句老感觉到心里边憋得慌，既然话已说完，我要带我的师傅报仇雪恨。说着话，他把这眼光就落到了申公泰、满都拉他们这一撇子人身上了。那在这一部分坐着的有大鹏山的金毛狮王司徒烈夫妇，还有他们的老子老怪司徒志，还有爱新觉罗少元与那些雪嫡子。他往这么一看，金毛狮王司徒烈就坐不住了，心的话，你刚才损谁呢？说什么绿林道要成为御林军了，我现在就废了你。司徒烈就想王起战身，可是坐在一旁的神卫营统领申公泰就轻轻地把身子往他边转一转。满都拉只能看着申公泰的后背，而申公泰面对着司徒烈就轻轻地把手一摆，司徒烈一看，不让我过去。司徒烈也不傻，他坐那儿就没动。前文书咱说了，申公泰是被挤兑的，这才在皇上面前举荐领侍卫内大臣满都拉作为群英会之主，可是他心里边一百个不愿意。他之所以被胁迫，是因为要救儿子，现在儿子已经救回来了，他这个心里边就更加不满了，心想，我筹划多年的群英会就拱手交于你满都拉，我怎么能甘心呢？虽说我已经在后院把我这些心腹们都引荐给你，而且我还说明你不管是司徒志、司徒烈还是哪一位都要听从满都拉大人的调遣，可是在这个时候我绝不能让司徒烈过去，因为这个姓陈的向这边挑战不光是向我挑战，也是向你满都拉挑战，向你手下那些侠将可挑战，让他们过去。那不管是你手下的人把这姓陈的杀掉，还是姓陈的把你手下人杀掉，我申公泰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申公泰是这么盘算的，这才稳住心神。那司徒一家人都是老江湖，俗话说沾点就犯，只要那面一会意，这立刻就清楚，他们就稳住不动了。这面不动，可另一面已经忍无可忍。爱新觉罗少元这家伙那是个好斗之人，野性极强，他转身就来到了满都拉前边，大人，卑职要过去会会这位绿林朋友，不知您是否同意？满都拉摇晃了他一下那个胖脑袋，然后又点点头，他想说你别过去了，但是他又看出来这少元是身带杀机，这股杀机是不应该按耐的。
让他出去杀一杀对方之士气，对这面也有好处，这也算杀一儆百。想到这点头。少元，你要知道，陆林朋友们来的京城，他们是客，咱们招待大家，咱是主，主让客是理所当然的。不管对方怎么失礼，言语怎么无畏，你应该做到以礼待人，谢大人指点。好了，去吧。这满都拉咧开他的大嘴，当众还说这么几句，就见爱新觉罗少元是转身形，一垫腰就来到了陈伯强的谢境。姓陈的，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那话

0: 工厂后边遮着这个大圆包，也就是他的兵器雪滴子。他更加胸有成竹了。姓陈的，如果说你要敢动手，你就动手吧，我就凭着一双肉掌给你接接招。这个时候，胡雪松、胡欢等人都为陈伯强捏把汗。要如果是司徒烈或者哪位有名的侠剑客过去和陈伯强动手，他们可能就阻拦，但是他们不认识少元，哪知道这家伙更可恶。什么沈宽、楚航、江大小姐、韩风，就都死在他的血滴子之下。你看众人反而对他还疏忽了，两个人这么一动手，那陈伯强哪是少元的对手？少元就凭着自己一双巴掌，掌风犀利，把陈伯强的门户就封住了，啪啪啪啪啊！掌震后心，陈伯强一声痛叫，扑身栽倒，人事不行。少元一摆手，这是群英会会场所在地，过来，不用你们，不用你们，陈师兄，陈师兄，你醒醒！这一掌差没把腰骨给打断。陈伯强伤势极重，看来难以恢复如常，两眼紧闭，人事不知。哪位不服尽管过来。说着话，他的眼光往四下又一溜，那就说不光指的是衡山派的人，你别的门派的不服的，想与国家对立的，你也过来试试。这时候有一些要依附统领府的人，这就喊上好了。哎，这位朋友是谁？看来您是朝上做官的，这可真是万岁爷敬用有才之人呐！好能耐，好掌法！哇！有人鼓上掌了，少元是得意洋洋，满都拉也捧着大肚子。在那儿点点头表示满意。申公泰面色沉重，心想满都拉手下这些人果然是不好惹呀。胡雪松等人内心极为震撼，谁也没想到陈伯强败得这么惨，而这少元这么高。这时候胡欢就想过去，胡雪松也想过来对付这少元，可忽然间打外边传来一声佛号：“无量佛，善哉善哉，贫道来也！”他当当当当当当当，一声佛号是传遍了整个上厅，众人一起往门口这一瞧，就见大厅外跨步进入一个出家的道长，年岁在50多岁，将近60，花白髯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灰色的道袍，脚下蹬着水袜云履，肋下带着一把宝剑，二目炯炯有神。他这一出现，有很多人喊上了：“四老，周道长，穿云箭！”看来认识这老道的人不少。那说这老道是谁呀？武当四老七中之一的穿云箭周永芳。周永芳前些日被申梅梅用他们家的毒药钉给打伤了，伤势很重，还多亏四海武馆的楚航把他带到一个神医的面前给他解毒，这才保住了性命，这好不容易才恢复过来。可是周道长却听说楚航被人所杀，人头不见，他内心是极为难过。又了解到像胡雪松这样大侠都来赴群英会来了， 他就明白了，胡雪松绝不是要八戒申公太捧那姓申的场，而是要拆那姓申的台，为武林界争得一席之地。周永芳跟胡雪松是磕头的朋友，他是老大哥呀。因为方方面面的关系，他这才来的群英会会长。刚才在外边一看，陈伯强是惨败在少元的掌下，他这才进来。诸位，不用我说，大家都会知道，我是武当派的周永芳。按说我出家人，应该罢名利，喜观云水，避是非，乐处山林，在山里边一待，别到这京城掺和这些凡尘之事。可是作为一个练武人，对一些事我是忍无可忍。说着话，他往上看了看申公泰和满都拉。诸位大人，如果说你们真想成全江湖人，想让这些人摆个群英会大家见一见面，你们就应该使得朋友们更加亲近，使得仇人们仇恨可以化解。可是由于你们操纵这个群英会，群英会刚刚召开就已经死了很多人，作为一个出家的老道，我不忍呐。现在我到这儿来，我想劝说大人以良心放账。我想与诸位绿林道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说如果这个群英会是名副其实的武林盛会，咱们可以在此；如果说这个盛会已经不成为武林之会，大家在这儿又何必呢？我周永芳告辞，如果哪位愿意随我一走，就请随我前来。呵，大家一听，这位跑到这儿来是拆台的，到这儿来这就要散会呀。说着话，周永峰转身走，可是忽然间就听着空，众人再看周道长死尸倒地，是人头已无。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入汛以来，锦州市降雨天气频发，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增多，道路湿滑、路段积水等隐患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影响。为守牢群众出行安全底线，市公交公司下沉一线，靠前防范，从场站排查、车辆维保、人员值守、动态管控多方面抓实防汛举措，用细致坚守为市民雨天出行保驾护航。滇藏公路这条西南边疆的重要交通干线，南起云南大理，北至西藏芒康，横跨金沙江、澜沧江，串联起苍山、洱海、丽江古城、梅里雪山等世界级山水人文景观，驾车蜿蜒穿行于高原峡谷。7月6号，一场沉浸式国风茶文化吉雅体验活动在安徽合肥启幕，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摩洛哥、也门、马来西亚等14个国家的30余名留学生沉浸式邂逅点茶插花、民乐乡道、功夫茶艺等中式传统美学。近年来，黑龙江省鸡西市统筹实施了7项旅游公路项目，打通 G331 边境观光廊道，串联全域旅游资源，同步升级高速服务区。由该项目由公园300名员工纯手工打造，游客凭有效入园门票即可免费体验这一特色光影艺术项目。夏天的快乐有很多种，看海一定是最治愈的那一种。作为山东威海老牌滨海公园，整条海岸线步道平整干净，从北到南串起了海牙广场、海恋广场、海颂景区、海会景区4个主题区域。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威海之窗大象框，站在框里拍一张，背后是碧海蓝图。
4: 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
6: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健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北京时间7:05:35，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
7: 房子面积50到100平米左右。你看马上就有家阳妈妈回过来信息说了，哎，我在碧波园就有一处房子啊，面积100平米 我正想卖呢。哎，这直接呢可能就联系上了，钟小磊特别热心，直接就把这位朋友的信息呢传给了家阳妈妈。
6: 对，
7: 希望你们能够交易成功。

0: 菜，
1: 活不累。
0: 哎，24小时，我说你这个吧有点难。因为啥呢？老人第一，他不一定愿意找保姆。第二，你找个保姆，你说就是陪聊，也不需要干啥。人家还不一定愿意干。
1: 老人家也可能心疼钱。
0: 哎，对。结果今天早上给我回话了，说、
1: 啊、
0: 确实，让他们听听我们商务信访节目，帮他们卖卖旧货什么的，
1: 帮我们宣传宣传。
0: 哎，对，都可以。你看，这不就达成了一项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吗？
1: 对。那么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利用我们的平台啊，发布自己需要的这个播出的信息啊。
0: 哎，
1: 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号码是3800380。您听，
0: 或者是像平运飘香老两口一样，为了观看我们的直播，干脆买了一个新的 iPad。这投资比较大哈。
1: 对，
0: 智能手机直接下载。
1: 频号这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就可以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了。
0: 哎，那么在抖音平台您可以
1: 一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0: 如果您说呀、我希望我的信息在节目里多播几天行不行啊？没问题。你看说着说就有电话打进来了，您稍等片刻啊，我们把节目介绍一下。有三种方式，一种呢是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
1: 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也可以把您的信息啊连播个3、5、7天，七天不敢承诺，但是3、5天应该没问题啊。
0: 也一周之内，我们节目只有周一至周五有。
1: 对，我们有两类挑战，一个是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给您的信息连播5天。
0: 还有就是不管3期20亿。
1: 你好。
2: 你好。
0: 哎，早上好。
2: 哎，我想我问一下，就是征婚的电话
1: 啊。这暂时没有啊，咱们这个节目呢现在不开车啊。
2: 150-150-4260-42604818-4818
1: 150-4260-4818。您这个电话我们都记好了。
2: 哎、
1: 其实我们这节目吧、不负责征婚，但是您打进电话来了。
2: 家的孩子呢？就在咱家一个姑娘
1: 啊，
2: 她在妇婴医院工作。
1: 有这个征婚单位。
2: 她36岁，她36是37呀。
1: 啊，36、7啊，外女儿。好，36、7外女儿，然后呢，有工作单位。
0: 征询一下孩子的意见啊。
1: 对对对，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哎，好嘞，那再次重申一下啊，我们节目呢帮助大家啊发布什么信息呢？二手旧物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房屋的买卖租赁信息，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可以参与啊。
0: 哎，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一天上山不着水转节目的时候就有他参与节目。
1: 嗯，
0: 老听了30多年了，他说我现在呀基本上不怎么出门啊，就在家里种果树，种了桃子，年产大概5万斤左右。从7月初到9月初，哎，不断的可以有这个桃子上市。
1: 鸡你好。
3: 你好，我想招个打扫卫生做饭的
1: 啊，要招工，您稍等给您记录一下啊。这个是这个白班啊，夜白班是吧？还是
3: 白班
1: 啊？白班啊，
3: 但是店里头就是按摩店，盲人按摩
1: 啊，按摩店，按摩店招白班，联系电话是
3: 180-4163
1: 4163-63-76777180-4163-6777，对吧？
3: 对对对，
1: 好的，您这信息我们记好了啊，
3: 谢谢，
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了，
0: 希望我们呢。
4: 后山村，
1: 后山村，哎，
4: 电话留2部。
1: 您说，
4: 136-149-6732-2732。
0: 哎，
4: 老早就听你的广播不吗？我都没忘，踮脚尖了，总动员了，我什么都听。
0: 哎呀，
4: 我可好了。那我欢迎你，我到包门下来的时候给刘旭打电话啊。
0: 那个极致服务，你看现在我们这服务多极致啊，都已经跨界了，操碎了心呐、
1: 啊。哎，对，你看拆水大哥说了，说今天啊，咱们这个视频号直播啊，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一个是我们的抖音号直播啊。这个今天直播间人可不少啊。
0: 哎，在锦州的房子啊，家里面的物品呢 啊处理一下。可以事先加挂区号0416。
1: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为您服务的主持人是刘旭和钟磊。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
5: 哎，你好， 主持人好，
1: 您好，
0: 欢迎您。

0: 我想那个出售摩托车。
1: 啊，摩托车，什么型号的呀？
0: 啊，不是，就是弯梁的，不是踏板啊，那
1: 好，
0: 样的。
1: 几成新呢？哪年的车？
0: 年头好像时间，那叫啥拉门吧？
1: 啊，推拉
0: 玻
1: 门，
0: 璃的，那是好的
1: 玻
0: 啊，
1: 璃推拉
0: 那
1: 门，
0: 个，对。
1: 好，还有吗？
0: 这个就是都那就是面积吧，还有
1: 好，
0: 一个那个防住窗的垫子，
1: 几成新？
0: 那个也是8成新呗。
1: 8150，好的。
2: 哎呦，缝纫机一台，马鞭机一台，马缝纫机140元，
1: 收一百
2: 马
1: 四。
2: 鞭机是180元。
1: 马鞭机180，
2: 嗯。
1: 好，交易地点在
2: 泰和区营盘村。
1: 营盘村交936，好的，
3: 中磊呀，别好的，我那个还有点棉被，
1: 我
3: 完
1: 以为
3: 了，
1: 还有点才艺
3: 没有棉被，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棉被就是铺床上那叫炕被吧，
1: 炕被啊，
3: 炕被对，也是那个这个是。
1: 那八年的可能也不翻动一回，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一两年不动的东西，咱就可以给它转让交易出去。对一些需要的朋友来说，这可能就是如获至宝，对不对？
4: 哎，对，就是说呢，可能啊，您不用，但是呢，哎呦，我找这东西啊，我找了好长时间，没想到在你们商务信息网找到了。
1: 哎，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感谢
4: 哎，
1: 了啊。
4: 对，你看人企鹅就说了，哎呀，我来看看就走，我是去听收音机。
1: 看看这好多朋友在关注着我们啊，刷到就是一种。
4: 感谢老姑啊，在阜新是吧？
1: 哎。
4: 哎，然后皮球就说了，你看都会抢答了，
1: 嗯，
4: 马上今天又是周五了，明天后天又啦，什么莲子啦、薏米啦，啊，一起熬粥啦，弄点吃的啦，榨个豆浆啦，啊，都行。
1: 家庭困难者免费提供培训，学一技之能嘛，而且是
4: 哎，
1: 免费的教
4: 而
1: 啊。
4: 且现在这技能啊，用处很大呀，
1: 对，
4: 人人都需要。
1: 新售价12元，在班吉塔杨草沟西北坡交易，室内呢还可以送货。另外呢，这位小哥哥家里有5个门市等着出租呢，有。
4: 铁锅售价10元，还有烧烤炉子，交易地点在兰花里，联系电话13050457775。13鄱阳葫芦岛地区和沈阜示范区有大雨，
1: 哎，
4: 局部有暴雨。
1: 这一听啊，基本上覆盖咱们辽宁省全境了，是不是？1到24度之间，午后温度变化不大，鞍山、辽阳、朝阳三地温度稍微高一点，最高呢可以达到30度，其他城市呢是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威的台风，它这个外围的环流啊，距离咱们辽。

0: 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1: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0: 在哪能买呀？
1: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
2: 脆的感觉是吗？
3: 哎，对，能不能再给我们团点啊？
2: 你看，我们是极致服务，
3: 嗯，
2: 应您所应您的需要，您需要啥，我们就给您团啥。
3: 4068-5226
2: 1394068-5226，现在的感觉都能闻见磨咖啡豆的香味儿了。
3: 哎，对，好，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署名叫60后秋。他呢是要出售单开门的冰箱，售价500块钱。这个交易地点呢是在锦州客运箱中啊。
2: 啊，
3: 其实说实话，我挺需要这个。
2: 嗯，
3: 回头我看看。
2: 哎，
3: 我们继续来刷新。拆瑞大哥在早上的7:02发来户外实时温度，今天20米的，每米的售价2元。玻璃茶几上的这个玻璃砖3块，每块呢售价10块钱。交易地点是在重庆路吴淞街交叉路口。嗯，信息编得挺好，联系电话没留。我们看看以往他有没有留过电话啊。
2: 嗯，
3: 哎，以前曾频繁的刷新，昨天好像就有朋友这个信息给我们发过，但是没刷新出来，但是后来我们整理的时候看到了。
2: 刚才好像有一个出售大棚棉被呢。往下
3: 呀，我看看大棚棉被啊，这儿呢。嗯，
2: 你昨天上午10:50发过来的。
3: 嗯，
2: 这个是不是垃圾棉的？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点，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啊，再有就是特殊的去病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去病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啊，尤其是他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调息方法，那已经是被全面的收录至教材教案当中了。特别是他提出的像去病理论，那已经成为医学的独立学科，因此呢，被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呀。也获得了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的称谓，也是中医治胃病中心成立的重要的发起人。 那么对于当今医学的发展和贡献，那